0: 于重庆车站迎来了客流的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为42.4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了17%。据了解啊，今天重庆车站客流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为34.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2.8%。而其中呢，重庆去往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昆明等城市的票额较为紧张，长线出行需求仍然较为旺盛。
1: 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持续强化运能投放，今天计划加开北京、广州、南宁、昆明、西安、襄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11列，含夜间列车22列，当日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80列，全力的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0: 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研判显示，在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1000万车次，同比增长了约7%。
1: 广东公众出游、返乡探亲、休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攀升，城市周边中长途以及跨省出行需求明显增长。广东交通集团综合预判，返程高峰集中在了6号和7号，建议车主尽量错峰出行。
0: 昨天，也就是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的首日，云南高速迎来了假期的出行高峰，全省高速当日出口流量预计超过了269万辆次，比平日增长了6%多，创历年同期新高。车流主要涌向昆明以及滇西北、滇西南的景区方向。
1: 来看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假期单日最高开行278对客车，增开了零客64.5对，来保障运力。
0: 在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
1: 有人奔向远方，有人回到了故乡，而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顺利抵达的，是一条条正在变得更加便捷、更有温度的路。流动的中国因此始终向前。
2: 9月29号晚上8:17，北京西到昆明南的动939次列车驶出站台。胡女士一家的国庆假期提前开始了。
3: 这趟车带小孩会比较舒服。
4: 带小孩很舒服。
3: 到昆明去看一看，吃菌子鸡汤锅呀。
2: 车厢里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和结伴出行的年轻人。这一夜，全车共送出500份青食和28双儿童拖鞋。清晨6点，列车抵达怀化南站之前，乘务组对到站旅客做了2轮叫醒服务。
5: 我们一般会在到站前30分钟首轮轻装唤醒旅客，在到站前10分钟再次提示旅客下车。
2: 一觉醒来，胡女士一家已经跨过了大半个中国，穿过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7个省份，海拔升高了1900米，比泰山主峰还要高出300多米。第二天上午，列车抵达昆明，这也是今年假期10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西发朝至，昼游夜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开往阿河公路，
6: 一边赏秋景一边沿途自驾嘛。
2: 平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268%，其中3至7天的中长期订单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假期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后租车的出行量同比增长将超过20%。这个假期公路出行占到90%以上，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处于高位，预计车辆总体规模达9759万辆次，日均1394万辆次，同比上升3.7%。地处皖苏交界咽喉的吴庄收费站是全国车道最多的收费站，一号当天车流量超过150万辆次，是平常的4倍多，平均每秒钟就有一辆车穿过闸门。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商业化运营的服务区，沪宁高速沿线的梅村服务区则让大家的脚步慢下来，

0: 车主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5分钟，这25分钟里能卖出约60杯奶茶咖啡，约500人观看了变脸和民族舞，约800人在鱼缸前、楼阁里、亭台上打卡，约160人品尝了淮南牛肉汤、无锡小笼包和苏州奥灶面。从昼游夜行到对角线穿越，出行的脚步愈发从容，有些路过正在变成停留，流动的中国就在这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里迸发着蓬勃生机。
1: 金秋十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的图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2: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来到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100个1000亩示范片，100个1万亩吨粮田。在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
3: 破坏对话谈判。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3: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4: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表示，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
5: 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油轮的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9月29号，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其中2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外一艘油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当中。
2: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以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的局势令人担忧， 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之下继续保持对话。
5: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结束之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允许他们开展相关的工作。
2: 总台记者获悉，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夜间，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了爆炸声。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的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4: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

0: 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根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了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的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的话，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0: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做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的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
1: 佩斯科夫表示，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
2: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一架俄军的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是被迅速的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在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1: 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燃料已经被取出。
2: 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也不计划针对欧洲使用核武器。如果北约没有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计划，那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有媒体报道称，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
1: 北约近期为何频频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而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我们一起来看专家解读。
3: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推动局势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当然，北约持续的针对性军事挑衅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引发俄方激烈的反弹。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以外交和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战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情有义，世界一屋。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0: 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5: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军备武以及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高市政权推动修宪的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危险举动令人深感不安。
7: 私が救助が大事だと考える理由が、武力も保持しないという思いが一番強い条文だからですね。はい。だからこれはやっぱり変えら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は、何かしらもうそうですね、先制攻撃すら可能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本格的に日本が80年前逆戻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ます。
8: 日本は。その第二次大戦の時にアジアの人たちにとても悪いことをしたっていうのは私は思ってるん でその反省があったから、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新しい憲法を、それはそれを全部こう上から真っ黒に塗りつぶすみたいな、私は怖いと思います。
9: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对此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10: 非核三原則は日本の国税だと思うんですね。国が当然やるべき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あれは守っていくべきことだって思います。そういう意味で三原則を見直そうということ自体がもうちょっとずれてるなと、ちょっと危ないんでは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ことを感じています。
11: 福祉の方にもっともっと使ってほしい、税金は防災にも使ってほしい、教育にも使ってほしい、ミサイルなんか使う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かもその攻撃型のミサイルっていうのを買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う。防衛ではないんですもん。もう防衛の域を出し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はやっぱり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います、高市政権。
6: 菲律宾马尼拉市政府10月1号在马尼拉钟楼博物馆举办女性与战争的主题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超过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此次参展的许多艺术作品就讲述了他们多年来持续抗争的故事。
12: 我身后的作品呢，是由一名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亲手绘制的，讲述的也是他的亲身经历。作品一共有60多页，那么这个展出呢，只是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本日记，更是对日军暴行的血泪控诉。
13: 这些画作叫做《莱特岛隐秘的战争》，一名被日军掳走女孩的图画日记，曾在1999年成书出版。他的作者雷梅迪奥斯·费利亚斯已经在2004年去世。作为曾经的慰安妇，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但这些画作是他进行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
14: Because the Lolas have never had any justice. No, it was not only a single instance of abuse. It was an experience that marre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Many of the Lolas lived.In the margins until the last few days.
13: 沙伦说，菲律宾的年轻人大多不了解慰安妇的历史，举办这样的展览能够让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日本政府更需要正视慰安妇受害者的诉求，不要再重蹈战争的覆辙。
14: It is long overdue. Justice and official recogni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Filipino comfort women and all other comfort women who were victimized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in World War II. It's high time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cognize its responsibility.
5: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埃塞俄比亚北部持续升级的无人机活动和空袭，正使当地的平民、关键基础设施以及人道主义行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已几近停滞。联合国方面再次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确保援助物资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6: 10月1号，埃塞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十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作为回应，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0月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5: 当地时间的9月30号，2026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在埃及开罗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人工智能浪潮，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15: 中外嘉宾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全球南方现代化正处在破解发展约束、补齐能力短板、转换发展动能的重要阶段，需要善用人工智能持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中外嘉宾还表示，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全球南方国家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改善民生福祉。要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弥合智能鸿沟，推动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要促进人工智能交流互鉴，坚持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社会。
5: 布达佩斯水务部门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表示，当天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降至-1厘米，为历史新低。水务部门表示，该水位标尺的零点对应的是1834年枯水期记录到的最低水位，因此呢，负值水位并不意味着多瑙河河床的干涸，仅表明当前水位已经是低于1834年的最低值。布达佩斯自1823年起开始对多瑙河进行常规监测，此前水位从未跌破过标尺的零。

0: 根据水务部门的预测显示，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可能将在本周末降至-8厘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10月1号，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3: 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装点一新，红旗飘扬，当地市民和游客一起欢度国庆。
2: 清晨，三亚西岛渔村码头气氛热烈，400余名市民游客、党员代表、退役军人等整齐列队，西岛女子民兵连护旗方阵昂首入场。
3: 五星红旗在海岛冉冉升起。我们来自四川成都的，然后在西岛住了一晚，然后今天早上特意赶过来参加这个升旗仪式，心情非常的激动。
2: 升旗仪式后，市民游客走进西岛女子民兵连纪念馆，重温海岛戍边往事。
3: 这位护旗手，我们将把这份无上的荣光化作守护海疆的动力，让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2: 三亚的蜈支洲岛、后海、天涯海角、大小洞天等景区也同步开展国庆主题活动。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一支支红军连队踏过雪山草地，闯过关隘激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用忠诚与信仰书写了不朽荣光。
1: 如今新时代的长征英雄部队始终坚守初心不变，本色不变，担当不减，把穿越战火的信仰力量、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深深地融入练兵备战、强军兴军的每一段征程，在传承红色星火中砥砺初心，在迎战风险挑战中淬炼锋芒。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前身为红一军团第20师特务连，是一支全程走完25里长征的英雄连队。战争年代屡建功勋，和平时期呢是续写荣光。
1: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支队伍一直奋勇前行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红军连队，去探寻他们的精神密码。
2: 潍北某训练场，一场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红八连担任突击任务，向蓝方目标发起攻击。由于进攻受阻，官兵的士气稍显低落。为了破解困局，战地支部会议随即展开。
3: 在90多年前的湘江血战中，连队先辈们牺牲过半，可是没有一个人向后退半步。血战到底，一次失利不算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装备，我相信我们重新调整战术，全体同志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血性虎气来，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2: 先辈们敢于血战到底的胆气来源于对党忠贞的信仰。在湘江战役中，连队第3任党代表韩国荣同志把全连官兵召集到党旗下，动员道：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
5: 这句话虽然短，却像一道阳光，拨开了战士们心中的阴霾，指引着全连官兵继续前行。我想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能够战胜诸多困难挑战的根源所在。
2: 革命理想高于天。演练中重温长征故事的连队官兵，根据新调整的战斗部署，不仅准时完成突击任务，还协助友邻成功打破蓝军突防。
6: 在长征路上的绝境没能困住我们，硬是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绝处逢生。这股拼劲、狠劲、韧劲深深刻进我们八连官兵的骨子里，永远打不倒，更压不垮。
4: 我志愿加

0: 国共产党。
1: 赓续长征红色血脉，一代代连队官兵把对党忠诚深植骨髓，让党支部这座战斗堡垒筑牢在备战打仗的前沿阵地。在一次考核中，刚上任不久的第36任连长彭宏远率先登车打出优秀，指导员王重阳坐镇尾车同样取得佳绩，全连打出了满堂彩，一举夺得该科目战区陆军第一名。
2: 最打动我的不是最后拿第一的成绩，而是连队党支部一班人全体党员骨干的担当，大家都主动靠上来跟着一起研战法、攻难题，也是这份支部托底、党员带头的底气，让我敢站排头、打手炮、扛守则。
1: 这些年，红八连党支部班子成员带头成立陕南科目示范班、装备操作第一车、军情研究攻关组，让全连官兵严战谋战，蔚然成风。
3: 支部先扛责任，党员先站排头，胜战底气就是这么一点点攒出来的。
1: 支部像团伙，党员各顶各。藏族战士罗布听着父辈们讲红军长征途经藏区的故事长大，入伍来到红八连，在党支部的帮助下，他不仅成长为连队的理论骨干和训练尖子，还在今年被评为了优秀共产党员。那天他在党员日记里郑重写下：永远感恩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4: 如今我对听党话跟党走这句话的理解更真切了，我会当好红军传人，守好站位，用一辈子的行动回报党，回报连队。
1: 湘江战役的硝烟早已远去，但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这句滚烫誓言始终是红八连薪火相传的精神标识，也是八连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
3: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我们将以初心铸魂，以血性立刃，以本领立身，把支部堡垒锻造得更加坚强，把连队胜战本领磨砺得更加过硬。
5: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日出游数据。在这个时节呢，去江西婺源最有名的就是晒秋，看秋日里的丰收画卷。在国庆假期啊，婺源县预计接待游客超过了130万人次，而其中呢，黄陵景区预计接待超过18万人次，婺女洲度假区为19万人次。
6: 上饶龟峰地质公园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假期预计接待游客10万人次。景区将会引导游客线上预约错峰入园，及时的疏导客流。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全天开放，预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南昌滕王阁旅游区今天到4号的线上门票预约已满。
5: 在国庆假期期间，上海组织推出2800余项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演唱会、音乐节等等，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假日文旅需求。
6: 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馆可预约购买10月6号和7号的门票，上海科技馆可以预约购买10月5号下午、10月6号和7号的门票，上海天文馆的国庆假期门票已经全部售罄。
5: 上海博物馆东馆试行散客免预约入馆，观众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刷证入馆。
6: 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正在举行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10月2号、3号部分场次已经约满，观众可以预约其他时段。
5: 截至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下午3点，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天接待游客为321.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2%，营业收入为1.8亿元，同比增长了3.3%。
6: 排名前5的景区分别是青岛海滨风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临沂琅琊古城旅游区、潍坊青州古城景区。目前呢，各个景区的余票充足。
5: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在国庆假期的首日，也就是11月1号，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为40.4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6: 多家公园开展升国旗仪式、红色宣讲、金秋花展等主题游园活动，市民游客在浓厚的节日氛围里感受丰富多彩的金秋游园体验。此外， 各公园门票余量充足，市民游客可以提前线上购票，减少线下等候的时间。
5: 10月1号，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为40.4万人次，而其中呢，游客量排名前三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此外呢，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哪些景区还有余票可以预约。
6: 八达岭长城是很多来到北京旅游的人都会选择的景点。目前呢，今天上午和下午的门票和缆车余票充足。
5: 故宫博物院官方小程序的数据显示啊，今天的当日门票已经是不可预约，10月3号到6号的门票已显示约满，10月7号仍有余票可以预约购买。
6: 四川阿坝九寨沟的官方小程序显示，今天到六号已经暂无余票了。10月7号，也就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时段余票充足。
5: 那么今天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入口、南大门入口、北大门入口、七大门入口四个方向的门票均已经显示售罄。
6: 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关注景区实时动态票务信息，避免买不到票在景区门口望门兴叹。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大家的出游热情非常的高涨，有人呢会奔向远方，有人会回到故乡，有人会在自然风光当中饱览绿水青山的大美祖国，也有人在历史的遗迹当中回味我们一路走来的坚实烙印。
5: 近日发布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明确提出啊，推动工业遗产分类保护，鼓励利用工业遗产开办博物馆。工业遗产怎么活化？工业游的样本在哪里？我们的记者来到四川成都的东郊记忆，1958年建厂的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曾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支可批量生产的黑白显像管和第一支彩色显像管。如今呢，工厂旧址有了新的名字，叫做东郊记忆。在去年一年，这里涌入了超过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
6: 那在这个假期，东郊记忆还在持续的火爆，数字光影艺术节、潮玩大街、 VR 影院全部都来了，超40个成都造 IP 集结，光影秀、 IP 闯关、潮玩市集从早到晚不停歇。
0: 走进城市街巷，探访小镇乡村，假期不只是逛景点打卡，更能解锁中国文化新风尚。曹岩说说观察团现在出发，
7: 来到东郊记忆了。节日里人比平时多了不少，看我身后这些烟囱和管廊，见过好几代人的青春。这里曾是显像管生产车间，一根管子照亮了当时中国人最新潮的电视画面。如今同一片空间变身为数字光影艺术馆，这座厂房始终在做一件事儿，让人看见光里更广阔的世界。
8: 国庆期间，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正在举办。当光影照进红砖厂房，游客不再是站着看画，而是走进光影里。
9: 它就像是在一个历史的容器里面，看着光影在这种旧墙上面慢慢生长的感觉。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奋斗记忆的地方。
8: 机械维修车间变成了小吃街，走到大戏台茶馆，水泥梁柱保留着工业机理，墙上贴着巨大的皮影画，盖碗茶箱里，舞台上正演着川剧变脸。
10: 重新加的钢构就是3层楼，
11: 这个是专门改成一个舞台，所以说
10: 巧夺天工。
8: 这家全景沉浸式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食客可换上汉服入席。7个节目按春秋到明清的顺序演绎，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12: 每个节目用简单的切片来表达我们的璀璨的历史文化。我们这一季有个新节目《捣练图》，用唐代的一幅画表达了一个舞蹈是怎么织出我们的丝绸的。
13: 这是我第一次穿成这样，我想每天都穿成这样，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更多。
8: 礼乐文化主题参秀选择往回看，把传统文化放进老厂房，这家潮牌店则选择往前看，把成都的当下做成国潮品牌。蜀锦竹子被绣进卫衣和夹克，售卖区、理发区、设计室和录音棚融入同一空间。
14: 时不时就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感受一下老式的一些工业文明和我们现在青年的激情的一些碰撞吧。
8: 这家精品酒店以前是配料车间， 厂房原有的烟囱水塔和内部大型除尘设备原样保留。住在这里，推开窗，

0: 就能看到工业遗存的天际线。
1: 这个东西在我这酒店里头有十多个，很过瘾，我都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看着简单的一个花瓶，就是当年的电视机的一个显像管。小时候看到的中国的伟大呀，工业的强大呀，科技的进步啊，就是大烟囱、水塔、大的管道、大型的设备，就觉得哦，很有成就。这个地方叫东郊记忆，那作为设计师，你不能把记忆丢了。
0: 入夜后的东郊记忆比白天还热闹，音乐现场，年轻歌手与观众互动，台下举起的手机连成一片，园区里处处是舞台，街头艺人的弹唱，免费开放的练舞空间，让年轻人随时可以参与进来。活力背后是有人在守着底线。园区创新设计了社会效益占比80%、经济效益占比20%的考评体系。
2: 老厂房可以生长出新的业态，但是它的骨架还有风貌，它是不能变的。曾经我们的父辈们在这里制造了显像管，点亮了千家万户的屏幕，而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制造文化体验，让工业遗产点亮更多人的精神生活。
3: 迎来国庆假期啊，喜欢体育比赛的观众们呢，可以尽情地享受精彩纷呈的赛事了。
4: 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如何？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昨天的网球赛场，中国网球队在单打赛场继续前进。女单半决赛，张帅直落两盘，6-4、6-2击败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
6: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能够战胜多年非常难战胜的对手。我上场前就跟我的教练来说，好像我远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我也是告诉我自己要坚决一些。
7: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王希雨以2-1逆转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这样网球女单决赛将是一场中国德比。男单赛场，吴亦丙发挥平稳，他克服了生病感冒的困扰，同样以2-0的比分战胜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四强。从因伤连续缺席 ATP 巡回赛到亚运赛场连战连捷，吴亦丙这几个赛季的经历像是坐了过山车，
8: 经历了很多伤病，很多次的付出嘛，也是累积了一点这方面的经验啊。当然，我也很开心，现在可以健康的站在赛场上，对，为中国队赢下了这轮8进4比赛。
7: 亚运会其他赛场，中国队也有亮眼表现。皮划艇赛场，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张志成夺得金牌，陈林获得激流回旋女子单人皮艇银牌。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夺得金牌。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红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女子攀石赛决赛，张月彤获得冠军。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9: 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2: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13: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4: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15: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了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16: 举手。
17: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18: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9: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0: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漫漫，我们总在旋律里遇见心声，在歌声里读懂经历，生活有起落，心绪有辗转，而音乐永远是最妥帖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放下纷扰，跟着一首首歌曲，解锁藏在岁月里的情怀、成长、念想。今天一开场就分享给大家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唱出了山河辽阔的气魄，也唱透了人间快意的胸襟。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看过百态之后，依旧活得潇洒坦荡。

听过豪迈洒脱的江湖乐章，我们回归烟火寻常。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自带时序，所有的盛放都自有奔赴。就像山野间悄然绽放的花，默默扎根，静静生长，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肆意绽放着它的生命力。平凡的生活中从来不缺细碎的美好，只要心怀期待，万物皆有生机。请听《茶花开了》。

行走于尘世间，我们总会背负太多的杂念和牵绊，纠结过往，执念得失，让身心被琐碎裹挟。很多时候疲惫的根源是我们不肯和过往和解，要学会放下纷扰，褪去心头的繁杂，才能卸下重担，轻装前行哦。一首《望尘》，旋律清雅舒缓，送给每一个正在听歌的你，希望你能放下心头执念，归于平和自在。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人生路上，我们总习惯期盼着外界的救赎，渴望别人的温暖和搀扶，总觉得需要依靠光亮才能前行。可慢慢走过之后，你才明白，人生最靠谱的力量从来都来源于自己。不要去仰望他人，不要畏惧迷茫，坚定地往前走，熬过低谷，跨越坎坷，你终会挣脱阴霾，成为照亮自己的那束光。来聆听一首治愈人心的《你将成为自己的光》。

坏。在成长的路上，总绕不开爱恨情愫，感情从来都是复杂的命题，有炙热的奔赴，有真切的相拥，也有虚假的敷衍和落空。许多看似真挚的牵绊，最后终究沦为一场刻意的演绎。投入真心的人，只剩下满心的遗憾。吻得太逼真，唱出了情爱里的虚妄和清醒，分享给各位。

尝过情爱起落，走过人生跌宕，最让人牵挂，最让人安心的永远是故乡。远方再繁华都不及家乡的一缕烟火，前路再璀璨终抵不过故土的一份牵绊。漂泊于世，我们都是奔赴远方的旅人，心里永远怀揣着故乡的模样，万般奔赴终念归途。来聆听一首满含思乡情怀的《故乡的云》。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
7: 这个
8: 白天路标
7: 直
8: 接满。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

0: 韩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国富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这是什么山
5: 啊？贺兰山呀。
4: 河在哪里呀？
5: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4: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5: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4: 那有了水以后呢？
5: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6: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
7: 相约有晴天。
3: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这里有焦雷陪你继续听歌，音乐不停，陪伴不止。少年的底色是热血，是无畏，是永不言弃。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心中有热爱，眼底有星光，就永远不会被生活打败。成长本就是跌跌撞撞的奔赴，哪怕前路风雨兼程，也要保持炙热，昂首向前，做永远坦荡、永远热烈的自己。一首充满力量的《骄傲的少年》，分享给收音机前每一个奋力前行的你。

少热烈，情爱缱绻，可不是所有的缘分都能相守到老。人生总有走散的人，总有落幕的故事。那些刻骨铭心的曾经，终究会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下去。如果过往的执念太过沉重，不如学会释怀、遗忘，放过回忆，也放过自己。告别旧的羁绊，才能遇见新的美好。来聆听这首《如果爱忘了》。

都有一段沉默前行的路，像铁轨下的枕木，默默承载着所有的奔赴和奔波，隐忍且坚定。我们默默地承受压力，悄悄地消化委屈，在无人看见的地方独自成长。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终究会成为人生最坚实的底气。来听一首小众又治愈的单曲《枕木》。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们这一生都在为家人奔波，为爱人奔赴，为生活忙碌，习惯性的取悦他人，迁就生活，唯独常常忽略了自己。我们总是为所有人前行，却很少为自己而活。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就送给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希望各位往后余生多善待自己，多取悦自己，为自己而活，为热爱而行。

生活中大部分的疲惫和内耗都源于思虑过重，我们总会纠结小事，焦虑未来，执念结果，反复的揣摩人心，过度的纠结得失，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内耗之中。很多的烦恼都是自寻枷锁，想得太多，累的是自己。学会看淡，放下，释怀，简单生活，方能万般自在。那就分享给大家这一首《想太多》。

人生旅途总会有一些遗憾猝不及防，那些匆匆走散的人，那些无疾而终的故事，那些留在心底的悸动，终究成了无法复刻的过往。曾经满怀热忱的心动，最后悄悄地消散在岁月当中，只留下满心怅然。一首《遗失的心跳》唱出了错失和遗憾，也道出了心底深藏的不舍。希望我们都能珍惜当下，不留遗憾。在这首歌曲当中，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要向各位道声再见，感谢各位的全程守候与聆听，期待下期相约有晴天继续由你收听，我们不见不散好吗？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悦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炮筒，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
10: 对，
9: 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8: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侯宝林和郭全宝这老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卖包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12: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13: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2: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13: 哎，我们呢，我们是初学呀。
12: 哎，您别客气了。啊，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13: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2: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13: 哦。
12: 啊？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13: 哎，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2: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13: 看见过，
12: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13: 啊，
12: 还是个作家
13: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2: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13: 我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2: 大作家，
13: 我还大作家。
12: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13: 最近什么也没写。
12: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13: 没写。
12: 哦，那也算作家。嗯，
13: 那算什么作家呀？
12: 净在家里坐着。
13: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12: 其实呀，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13: 哎，
12: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13: 这倒实话。
12: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13: 那可不嘛，
12: 是吧？哎，现在还不错。
13: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2: 我呀，
13: 啊，
12: 是初中4年级。
13: 哎，
12: 这就不错。
13: 现在别说了
12: 啊，
13: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2: 哎，这是实际情况。
13: 怎么呢？
12: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4年级，
13: 搁一块儿。对对对，
12: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13: 那时候没念过吗？
12: 小时候我们家穷，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13: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12: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

0: 的，整天东跑西颠
1: 啊，
0: 就为这个生活，
1: 为了嘴，
0: 哎，
1: 嗯，
0: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1: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0: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1: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0: 买票的主少啊。
1: 那倒是，
0: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1: 哎，
0: 你下去查票那个人最不容易
1: 哦。
0: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1: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0: 穿军衣的别问，
1: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0: 穿马靴的别问，
1: 穿马靴的怎么了？
0: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1: 嗯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0: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1: 这倒是麻烦了。喂，
0: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1: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0: 日本翻译。
1: 好，那更厉害了。
0: 带着个牌的你别问
1: 啊。
0: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1: 这也不能问
0: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1: 怎么样？
0: 带在兜里头，
1: 嗯，
0: 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
1: 嘿，
0: 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1: 嗯，
0: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1: 哪机关的。
0: 啤酒瓶子盖。
1: 嗨，这位是方式的呀，
0: 这位是假的。
1: 啊，
0: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1: 那就麻烦了。
0: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
1: 嗯，
0: 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2: 票呢？
0: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儿有票吗？
1: 这就完了，不问了。
0: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1: 火
0: 认识我吗？坏了。
1: 嗯，
0: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1: 怎么呢？
0: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1: 你就说认识他呀。
0: 认识
1: 啊？
0: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1: 这叫打人呐。
0: 哎
1: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0: 不认识，今儿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1: 你怎么说呀，他也挨揍。
0: 嗯，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使多大势力，
1: 您说多可恨。
0: 嗯
1: 啊，
0: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1: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0: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1: 那是啊。
0: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 哎，对。
0: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1: 哎，
0: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1: 啊。什么叫皇气？
0: 受皇上的气啊。
1: 哦，皇上。
0: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1: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0: 后来判这样，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1: 那就好了。
0: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 还是受气。
0: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1: 嗯，
0: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 是
0: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0: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 就那家伙
0: 啊。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嗯，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0: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1: 啊。
0: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 他就是为捞嘛，
0: 大摆宴宴。
1: 嗯，
0: 那堂会戏很讲究。
1: 都找的谁呀？
0: 都是有名的演员
1: 啊。
0: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 哦，唱莲花落的。
0: 好
1: 啊。哈哈，
0: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1: 啊，
0: 开场先得打家伙。
1: 哎，拉架子。
0: 哎，
1: 嗯，
0: 完了是个群唱。
1: 对，
0: 先唱几句吉祥话。
1: 怎么唱呢？
0: 是这样唱。
1: 嗯，
0: 一上台来戏溜神儿
1: 强，
0: 一边踩神儿一边戏神儿
1: 强，
0: 踩神手拿着摇钱树
1: 强，
0: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
1: 强，
0: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 强，
0: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 强，
0: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
1: 怎么样？
0: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1: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对，这是八句的。
1: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句大纲，
0: 哦，
1: 前边也得来四句。
0: 那怎么唱
1: 啊？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0: 强
1: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0: 强
1: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0: 强
1: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0: 斗强，
1: 对，
0: 句大纲，哎，唱得好。
1: 那天京戏也好，
0: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1: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0: 啊，
1: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0: 啊，
1: 还有周信芳先生。
0: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1: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0: 嗯，
1: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0: 什么病啊？
1: 破例受风重感冒。
0: 哦，
1: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0: 嘿，
1: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0: 嗯，
1: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0: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1: 本想不来啊，
0: 啊
1: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0: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1: 那年头作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0: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1: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0: 哦，唱的怎么样？
1: 唱的好啊。
0: 他不是有病吗？
1: 嗓子不大好
0: 啊，
1: 感情足。
0: 哦，
1: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0: 好。
1: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0: 给骂急了。
1: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啊，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字不给
0: 啊，唱完了不给钱。
1: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0: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1: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0: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1: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0: 那吃什么呀？
1: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0: 哦，全都改行了
1: 啊。
0: 都谁改行了？
1: 抓阄照改行了。
0: 唱莲花落那位
1: 啊，
0: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1: 卖切糕。
0: 那外行行吗？啊，
1: 是啊，
0: 外行不容易。
1: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0: 嗯，
1: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0: 啊，
1: 转胡同，
0: 哎，
1: 吆喝很简单，
0: 啊，
1: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0: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1: 抓阄道他不吆喝，
0: 啊，他怎么样？
1: 他唱。
0: 唱，
1: 嗯，
0: 唱是哪段啊？
1: 唱这个卖切糕。
0: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1: 现编的词儿啊。
0: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0: 打切糕。
1: 哎，
0: 啊，
1: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0: 嗯，
1: 我的切糕刚正得
0: 强，这怎么意思？
1: 变两块了
0: 啊，切开了。
1: 枣儿倒比豆儿多，
0: 强
1: 又下了一块。
0: 好，
1: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0: 啊？强，
1: 管教他烧火八十多，
0: 斗强。这切糕呢，
1: 满城拨鱼了。
0: 好，全剁烂了。
1: 是啊，
0: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1: 金少山。
0: 哦，唱花脸的
1: 也改行了。
0: 他干什么去了？
1: 卖馄饨。
0: 卖馄饨呢也不容易。
1: 是啊，挑挑卖馄饨
0: 啊，
1: 这个买卖挺累人了。
0: 哎，
1: 头天就得折腾。
0: 是啊，
1: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0: 嗯，
1: 一挑多少东西。
0: 嘿，
1: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0: 嗯，
1: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0: 嗯，
1: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0: 多漏啊！
1: 后边是个柜子，
0: 嗯，
1: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0: 哎，
1: 下边是个大水桶，
0: 嚯、
1: 哦，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0: 那挑出去吧，
1: 他就唱上了，
0: 唱上了，
1: 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0: 唱哪出啊？
1: 卖馄饨，
0: 这咱也没听过，
1: 也是现编的词儿，
0: 那怎么唱呢？
1: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

0: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1: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0: 烫起来，别烫起来，别烫起来，别烫起来，别烫起来，别烫起来，起来烫。
2: 挑出来了啊！
0: 昨一晚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的紫菜冬菜下面撇着醋白肉，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烫起来，别烫起来，别烫起来，烫。
2: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1: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儿。
2: 嗯，
1: 爸爸，你来吃啊！啊！小孩一看他，
2: 乐了，
1: 就过了。他倒乐了，
0: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2: 哎，那还不吓跑了？在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1: 是吗？
2: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1: 也改行了。
2: 他卖什么去了？
1: 卖包子。
2: 哦，卖包子去了。
1: 哎，
2: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啊。
1: 是啊，
2: 讲究吆喝呀。
1: 卖包子分两种。
2: 哪两种啊？
1: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2: 啊、
1: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2: 哦，这么两种。
1: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2: 哎，你瞧一瞧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1: 吆喝包财
2: 啊。是
1: 包财，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2: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1: 小孩吆喝好听
2: 啊。
1: 新来个天天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2: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1: 音乐性还挺强。
2: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1: 他不会啊。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2: 嗯，
1: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2: 哦，摆个摊儿。
1: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2: 嗯，
1: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先开步拿出一个包子来，
3: 哈哈，卖包子。
2: 哦，说话还这味儿啊。
1: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2: 嗯，
1: 怎么卖包子了？
2: 是啊，
1: 有人知道的。
3: 嗯，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1: 嗯，
3: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1: 嗯，得罪谁了？
3: 有势力的那个，
1: 嗯，
3: 还得瞧瞧。
1: 谁呀、啊？
3: 得罪那原子了。
1: 哦，
2: 原子，
1: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2: 那家
1: 啊，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2: 是啊，
1: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2: 哦，
1: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2: 哎，全买了。
1: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2: 嗯，
1: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2: 受感动了。
1: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2: 嘿，挺照顾他。
1: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2: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1: 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1: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2: 哦，让他唱一段
1: 啊。
2: 他唱了吗？
1: 唱了。
2: 唱的是哪出啊？
1: 是卖包子
2: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1: 啊。对，
2: 怎么唱的呢？
1: 列位乡亲，
2: 唱嘞嘞唱，一起嘞唱，
1: 未曾开言泪难忍，
2: 像
1: 尊神列位老乡亲，
2: 将
1: 只因劳累得了病，
2: 他
1: 因此得罪这当权的人，
2: 将
1: 不准我唱戏一念真，
2: 像
1: 无奈做了小商人，
2: 像
1: 我这包子是好白面，
2: 像
1: 我自己和面，我自己蒸，
2: 像
1: 可怜我做一人。

0: 干嘛哭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卖包子，来自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同样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99.81千舟，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
7: 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6: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
11: 对，
10: 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一段单口作品，请出常连安先生说一段山中奇兽，咱们来共同欣赏。
13: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我们这个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把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仰头。来，您考察去吧。哎，豆哏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仰头。哎，不错，好，他清晰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50岁？嗨，50没有了，64了。你这都64了，这长得像50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7天7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他怕发愁，就乐，甭挡白头发。您走大街晃晃，您看30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对，这个这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7、8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8岁那年呢，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这记着呢。这怎么当个事儿？这是我们老家这么一当个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 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十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那么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啊，买了一头驴，那么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缎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

0: 磨豆腐是黄豆啊，
1: 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嗯，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呐，呵，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和他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护士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就跳开了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踢踏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呀、啊、不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呀、啊，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个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指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你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猫腰，它使就跑。

他当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动蹲的那个地方啊。他瞧着，他不敢过来。您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带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见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乎脸。怎么长乎脸？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展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长身影啊，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赛山冈，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那儿呢吗？我不能去。好嘛，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哎，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听说，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儿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儿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了，给他两句。

我到那儿站住了，驴蹬着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蹭蹭蹭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窜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死啊，就看那个直纺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就别提了，怎么意思，这个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谁可倒霉呀，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了，放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哈哈哈，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挨那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欢，太阳出来在那晒暖，躺在那会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子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了，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你不留了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那胡同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那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

0: 整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那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1: 一起收听过了常连安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山中奇兽，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说过了联系方式，本期相声大会就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花岁月。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以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5: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的10月2号，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1061乐享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关注黄河云市 APP。那么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假期去哪玩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们把节目的目光投向我们银川人家门口的五 A 级景区水洞沟景区。今天的国庆呢，水洞沟景区可以说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亮点，比如说有相关的主题活动，以及回归的沙漠体验，还有近期开馆的长城非遗展览馆。那么最近景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水洞沟景区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刘嘉欣。嘉欣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水洞沟景区市场部刘嘉欣。那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非常开心啊，能够通过广播连线带大家一同感受水洞沟国庆假期的一个现场氛围。
0: 也非常感谢嘉欣给我们来做现场的介绍。那今天是国庆的第二天，我们就说说现场的情况哈。那早上跟你联系的时候还在做活动，那今天一大早我们景区的人多不多？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了多少游客？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可以的。今天从一早开始呢，游客也是陆续入园了，所以说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到现在呢，景区已经接待了大概5000位游客，所以说整个国庆的这个假期呢，也是预计能够接待上万人次的，要比我们去年的这个同期呢是有大幅的一个增长。来玩的主要也是我们这个中青年，还有家庭的游客，还有不少带孩子的一个亲子家庭。
0: 嗯，那根据你在一线工作的经验和我们游客接触到的情况，今年游客的构成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到底是区内游客多呢，还是我们周边省市的游客更多一些呢？
1: 今年各地的游客其实都蛮多的，水洞沟这边呢也是五湖四海的朋友齐聚过来了。
0: 嗯，
1: 不光是说咱们宁夏本地的，咱们周边的游客，还有不少南方的朋友也是远道而来的。
0: 嗯嗯，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游客群体呢？
1: 当然有啦。今天现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大家的这个广东的游客，一路也是自驾过来。
0: 嗯，
1: 专门想看一下我们的史前的文化和我们的边塞长城文化。
0: 嗯，
1: 所以说很早就已经惦记我们这个水洞沟了，
0: 早就做了计划，
1: 也是对特别安排过来打卡的。
0: 那确实是很不容易，从广东开车来到宁夏银川啊。那听说今年我们景区在国庆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吃的玩的买的分别有哪些内容呢？
1: 当然可以了。今年国庆呢，我们是在景区的这个石器广场呢推出了寻味林州金秋丰收季的一个主题活动，那时间也是从10月1号到7号。简单来说，整体的活动呢就是从吃玩逛三个方面啊。吃的方面呢是由我们林武长枣的这个免费品鉴区，玩的话是由我们长枣丰收夺宝还有搓玉米的一个大赛，还有景区的一个 IP 人偶东东可以巡游互动，大家也可以来找他合影拍照打卡。
0: 嗯，
1: 那买的方面呢也是设置了一个宁夏好物助农展销集，那也是同时希望游客来到水洞沟不仅可以逛景区，也可以吃丰收玩丰收逛好物，把宁夏的味道带回家。

0: 中国林州盛会的这个大型演出，以及馆内的 NPC 互动，可以真正走进我们长城两边是故乡啊，整体去看一下我们长城的文化它到底是怎样的。
1: 嗯，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千年同光林州盛会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吧，这就可以在我们的这展馆里看到。
0: 对，这是一个一部舞台剧。
1: 嗯，那如果说游客在这个展馆当中看完了之后，那户外的一些遗址的游览要怎么样去结合，大家来的时候怎么去来安排自己的这个活动的路线，你能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他来到就是游客来到这个水洞沟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户外的明长城、藏明洞、大峡谷这些真实的历史场景啊，去体验我们水洞沟的文化的这个文化的历史内涵，然后也可以去观看我们的大型史诗马战剧《北疆天歌》，然后还可以到我们北区去体验这个骑骆驼以及沙漠冲浪车。所以说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这个朋友，我这边建议就是大家可以上午早点入园，先从咱们遗址博物馆开始，然后顺着景区的这个游览路线一路去体验我们的史前文化，一直到明长城以及藏冰洞，还有北疆天歌和北区的沙漠项目，最后呢咱们再进入这个长城飞翼展览馆，通过沉浸式的演绎以及 NPC 还有科技的这个互动融合，可以把前面看到的整个的一个历史文化再沉浸式的去感受一遍，
1: 相当于复习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北区的沙漠体验活动应该是28号刚刚回归是吗？
0: 是的没错。
1: 那在这里比如说有沙海呀、骆驼呀，还有沙漠越野呀，那这个新开放的区域特别适合哪类游客呢？从你接触的这个游客朋友来看，哪些游客是不是小朋友更喜欢这些活动呢？
0: 是的，我们北区沙漠体验恢复以后呢，我觉得是特别适合这个亲子家庭的，也非常适合年轻的游客和喜欢户外拍照体验感比较强的这种游客来参与。而且他可以去体验我们的这个骑骆驼，以及说这个沙漠冲浪车，以及沙漠场景啊，也是一次行程的，也可以去体验到看遗址、登长城，也能进峡谷玩沙漠，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丰富。
1: 就是在这个玩这个北区项目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主线的一个观光，对吧？
0: 是的，不会的。
1: 所以我们这个线路的设计就比较合理了哈。那刚才您还提到我们有一个实景的演出，也算是我们的王牌了啊，叫北疆天歌。那国庆期间我们这个演出会不会加演，每天大概几点开场，现场您推荐大家看哪些场景更加震撼一些啊？想看演出的话是不是需要在门票之外单独就去购票，这些情况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好的。北疆天歌呢是咱们水洞沟的一个王牌实景马战演出啊，也是依托这个峡谷明长城的一个实景，所以说它这个马术场面是非常震撼的。那国庆期间呢我们也有这个加场，今天是一天三场，分别是11点、2点，还有下午的5点开演。那在10月3日到5日呢，是每天4场，时间也是早上的10:30，还有中午的1点，还有下午3:30和5:30，分别是这4场。所以说，购买咱们景区通票的话，也是包含这一场大型史诗马战剧的。那这个门票这个票也是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的。
1: 对，那我想再跟您咨询一下，比如说，如果是从明天开始分为4场的话啊，比如说，如果我想看10:30这一场的话，我大概提前多少时间到这个演出的场地会比较好？位子会不会有点拥挤呢？因为毕竟是国庆期间嘛，我们都知道哪里的游客都很多。那您能不能给个建议？
0: 建议咱们要是看北疆天歌这个大型史诗马战剧的话，提前2个小时入园就可以了，因为从咱们这个南门到北疆天歌的场地呢是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一个行程的。
1: 所以如果说自己觉得脚程稍微慢点的话，那就2个小时再多一点。
0: 对，提前预留充分的一个游玩时间。
1: 好的，那您的建议是2个小时左右，那大家也做一个计划哈。那国庆我们刚才也提到国庆客流会是比较多一些，那景区的安全保障啊、交通疏导呀、停车这方面，我们做好哪些服务的准备呢？
0: 国庆之前呢，我们做好了这个安全、交通以及客流的各项保障安排，所以说在节前我们也是完成了景区整个的一个安全排查和所有工作人员的一个培训。那停车场呢，我们也是安排专人去做一个引导，尽量的去避免这个堵车的情况发生。那也是遇到这个高客流的这个高峰期，我们的热门点位呢都是有人在岗值守的，也是实行了这个单向通行分批游览，所以说 去动态的管控了我们的这个人流情况。
1: 嗯，
0: 啊，安全人员呢也是在全程巡逻，会及时的处理这个各类的突发情况，也。

0: 保证让大家在水龙沟玩得安心顺畅。对，所以说如果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就近找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就能得到很好的服务。那
1: 听众朋友如果说出发要去我们水东沟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庆期间有些景区这个门票都已经售罄啊，所以说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去做预约，这个门票又该怎么买，去沙漠区域的话有什么穿搭上的建议，在这里能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吗？
0: 可以，咱们的游客可以通过这个抖音啊、美团、携程这些线上的平台去做一个购票，也可以到景区的现场，我们在实际广场处也设置了这个售票的一个通道，
2: 所以说在现场购票也是可以的。那国庆期间也是客流相对比较集中，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上午早点去来景区。
0: 再加上我们水东沟确实整体游玩下来的时间比较长，可能4到6个小时，
1: 所以说
0: 游玩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能尽量就是提前购票的就提前购票，然后早点入园，时间流充裕一些就可以了。
1: 那穿着方面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之前大家去沙漠里的话都建议穿鞋套啊，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0: 建议大家还是穿舒适和方便走路的一个鞋子，并且做好防晒，毕竟西北这边的这个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那同时宁夏的这边的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可以大家根据天气的这个情况去准备一件这个外套。
1: 好的，那如果说假期想带家人去水东沟，您给推荐一个比较合理的游览线路可以吗？如果说我现在要从银川市区出发，怎么走会更加方便一些呢？
0: 好的，从银川市区出发的话，建议大家直接就是导航到水东沟，水东沟旅游景区南门就可以了，在大门口也有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啊，停车位也是非常充裕的。然后大家也可以乘坐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然后这个在我们的水东沟这个景区官方平台都有公布，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在这个入园的时间上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预留大半天到一天的时间，然后从我们的南门入园，可以先从遗址博物馆开始，先去了解我们4万年前的一个史前文明。带孩子的这个家庭呢，也可以去体验我们的这个研学和所有的互动项目。之后呢，继续去游览我们的这个长城的文化，比如这个明长城以及藏冰洞。然后再可以根据当天的一个场次的情况去观演我们的大型石马山剧北疆天歌，然后并且去体验一下我们藏冰洞以及北区的这个沙漠冲浪的项目。整体建议呢，就是大家可以早点来，然后慢慢玩，把整条的我们水东沟的两个核心的文化脉络整体走完啊，就会体验感会好一些。
1: 对，而且这个特别要提醒大家，北疆天歌因为它是最后一站嘛，而且也是我们的一个王牌的石井马站演出，这个时间点大家一定要记一下。那么像今天一共是3场，11点、14点和17点，还有呢，明天到这个5号呢是10点30、13点、15点30和17点30。大家在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要不然的话稍微错过一点，这个把演出给错过了，那你要等好长时间了，确实很可惜啊。
0: 是的。
1: 刚才您还提到这个研学，比如说带孩子的家庭可以去体验研学，那我们就拓展一下，我们特别适合亲子家庭体验的项目还有哪些，给大家特别是爸爸妈妈们支个招行吗？
0: 可以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朋友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呢，可以到我们的遗址博物馆以及地下研学馆，包括还有我们的远古家园，也可以通过这个模拟的考古和史前的一些生活技能的体验，那也是在这个互动和游玩的过程中寓教于乐，然后去认识咱们4万年前的一个历史。
1: 那是好的，非常感谢嘉欣的详细的介绍，我们已经对我们这个景区的一些活动呀，还有路线呀，以及可以和亲子玩哪些项目有了一个了解啊，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介绍。那我们在最后呢，能请嘉欣用一句话给大家比如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个祝福呀，或者做个介绍好吗？
0: 好的，这个国庆呢，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到水东沟，穿越4万年历史，登长城看大漠，品长岛逛丰收，在水东沟度过一个有文化、有体验、也有烟火气的国庆假期。那我们也是在水东沟等大家，祝大家国庆快乐。
1: 好的，谢谢嘉欣，嘉欣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我们感谢水东沟景区市场部的刘嘉欣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连线，也提醒大家在假期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错峰出行，具体的活动安排呢可以关注水东沟景区的官方平台。那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3: 好好，爸，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6: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7: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牧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日常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二、禁止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吸烟行为极易引发火灾；三、请勿点火野炊，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四、严禁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自觉杜绝火灾隐患。五、严禁猎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这类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极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关注森林草原防火，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9: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0: 乐享生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M891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那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一条和我们住房有关的惠民消息。昨天呢，也就是9月30号，是9月30号，应该是前天，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调整了部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那么从10月1号起正式执行，具体怎么提，能提多少，我们一条一条在这里给大家说明白啊。首先的第一条就是支持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凡是没有未结清本中心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及配偶，那么都可以选择家庭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装修。那什么样的房子符合条件呢？分两种情况，如果说新购住房的话，需要是自2026年9月20号起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而且取得证书不超过5年。既有住房的话，就是已经住了很多年的老房子，那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10年，每套自住住房累计提取的金额不超过10万元。 那需要准备的材料大家一定要记一下，首先呢是申请人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婚姻关系证明，第二呢就是新购住房要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既有住房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或者房屋所有权证都可以，第三呢就是还需要签一份自住住房的装修提取真实性承诺书。我们再来看第二条，支持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的提取。从2026年9月20号开始啊，只要是您和家人为家庭名下自住住房实际缴纳了物业管理费啊，包括了这个电梯费呀在内，那就可以选择每年呢选择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物业费，提取的额度呢不超过实际缴纳的这个物业管理费的金额。那总的来说，新的政策呢就是两个亮点，一是装修能够提取公积金，每套最多10万块，第二呢就是物业费也能提取。提醒大家具体的细节还是可以拨打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服务热线电话。稍后的时间我们进行多少广告，为您带来的是半点资讯。
1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

0: 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名字错了，
8: 不少网友反映
9: 啊，这个白天路标
3: 是直接买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大家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10月1号清晨，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了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财政部呢，拟于10月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9月28号至10月4号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余人次。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的秋粮收获过20%，其中呢，西南已经收获了60.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国庆假期，天安门广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外游客，北京市公安局投入了无人警务车等新型的警务装备。我国川西锂矿找矿再获突破，新增的碳酸锂当量约104.68万吨，储量增储完成之后呢，加达锂矿累计备案的碳酸锂当量会达到253.10万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领衔我国的学者完成了1:500万中国级林区大地构造图，为认识地球和保障资源安全提供了基础支撑。1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历经3盘鏖战击败了同胞资格赛选手施涵，收获了开门红。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网球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和张帅分别战胜了对手，混师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攀岩女子攀石决赛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月彤夺得金牌，攀岩男子速度赛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了金牌。还有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呢以154金、71银、63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那在今天是开幕日的第13个比赛日，将会产生51枚金牌。再来关注圈内新闻。10月1号，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武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开赛，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穴为主题，融合了越野竞速、工业遗址和戈壁风光，设置了摩托车、汽车两大赛事板块，全国近700名车手参赛，赛道往返约80公里，穿越了石炭井、废弃矿区、沟谷。这次赛事还配套举办了工业文旅嘉年华，设置空中特技秀、趣味互动赛等多元的内容，打造的是专业竞技加大众消费加文旅体验的新模式。10月1号，鲜艳的5星红旗在全区各地冉冉升起，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北方民族大学全校师生齐声高唱国歌，银川建发集团粤彩城广场升旗仪式所用的国旗曾经在今年的5月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还有固原市隆德县100余名群众在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举行了升旗仪式，还有4000多名市民游客在宁夏的滚钟口景区共同举起了巨幅国旗，向祖国献上了生日祝福。国庆节假期计划前往中卫沙埠头区游玩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在这里注意一下啊！景区周边的道路呢是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那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路线啊，注意绕行。感谢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稍后的时间我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61乐享生活。

0: 一曲经典老歌《四渡治水出奇兵》，缓缓流淌，瞬间叩击人心。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3: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4: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061继续回来。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1061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李佩。交通运输部在昨天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的公路网运行研判，假期里呢，全国高速公路的日均流量大约是在6280万辆次。那昨天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0: 们接下来来关注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听听交通情况。
1: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0: 继续来关注相关的交通情况。交通运输部的预计，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新能源车的出行的车辆等将会是日常的1.8倍。那各地也运用了新技术，加大了大功率的充电桩建设，来保证绿色的新能源车绿色出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为保障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2: 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监控中心总监史双龙：
3: 目前我们已接入众保场站视频监测，远程实时监控充电场站现场繁忙情况，同时安排专人现场值守疏导，引导用户有序充电。
1: 今年国庆，江苏苏州石湖景区周边车流和自驾出行量大幅上涨，为满足游客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这里投运了一个智能化超级充电站，将24把充电枪的充电功率汇到一个平台上，根据车辆需求智能调度功率，单把枪最大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80千瓦。这个国庆假期，陕西西安成为旅游热门区域，为应对客流高峰，在西安子午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为40个充电设施配套了光伏发电系统，依托光伏组件就地转化太阳能，优先供给站内充电设备使用，实现清洁能源就地消纳，高效利用。
0: 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的数据测算，1号出行的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高峰集中在7点到20点，平台的充电的电量预计呢是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的峰值增长了18.76%。5号和6号会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那高速公路的充电车辆呢会大幅的增加，充电的高峰时段分别是5号的11时到21时，6号的10时到22时。分区域来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会创下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来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是最为繁忙的。说完了公路出行，我们再来关注铁路。如今乘坐火车出行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了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那么坐火车可以攒积分来兑换车票。虽然这项服务呢已经推出了9年多的时间，但是不少的旅客朋友还是没有摸清门道。那积分到底要怎么攒？兑换车票有什么样的规则？还有哪些隐形福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1: 要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
2: 国铁南昌局南昌南站票房客运值班员 傅志颖。
4: 用积分兑换车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铁路畅行会员页面，先查看自己的积分，选择好出发地、目的地和乘车日期后，找到带有对字标识的车次，选择席位并提交订单，就可以使用积分。如果是给家人兑换，提前在受让人管理里添加家人的身份信息，等生效以后就可以使用积分为家人兑换车票了。
1: 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2: 国铁南昌局玉山站副站长李俊。
5: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五日内到站，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车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另外，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谨防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等额外收费。退改签请按规定办理，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0: 国庆假期，移动通信的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的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约5%。今年大家明显是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那这个假期大家到底都去哪儿了呢？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6: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2: 中国移动数字事业部数据交付中心副总经理李冠洲。
7: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6: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夜经济活跃度较高。

好了，各位听众，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在音乐之后进段广告，广告结束12点，我们继续来进入1061乐享生活，稍后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了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9: 举手。
10: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1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0: 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乐享生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国庆档的票房。国庆假期吃喝玩乐大家已经安排起来，那看电影呢也是其中不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啊。那这部今年的国庆档热闹其实就已经上来了，给大家报个数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10月1号，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在内突破了1亿大关。那已经有超过10部影片定档在国庆档，像喜剧、悬疑、爱情、动画，各种题材可以说应有尽有，不管大家喜欢看哪种片子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部。目前呢，排在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的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榜单一起来一睹为快。首先排在首位的是《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位痕迹专家崔寻，从一个不受重视的技术员一步步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和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了多起重大案件。那么影片取材自真实案件，把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到了案件的侦破叙事里。透过不同年代的一桩桩案件，您可以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之下的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中反复去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大门。那喜欢悬疑刑侦题材的朋友，这部电影就不能错过了。排在第二位的是什么意思夫妇，那这个画风就要轻松很多了，是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俩主演的，讲的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去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两口子过日子的那些鸡毛蒜皮换到对方身上，那笑点一下子就出来了，也特别适合假日里放松心情，是一部合家欢的电影。第三位呢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可以说这可是小朋友们的心头好了，因为这是小猪佩奇系列的首部三维动画电影。在故事当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带到中国，他一路的解锁奇妙的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温馨可爱的风格原汁原味，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进电影院共享温暖时光。另外这里还有一部动画片啊，是我们自己的国漫联动，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这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和天眼这两个国漫 IP 头一回在荧幕上进行联动。在故事当中，大头儿子借助了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替小头爸爸出气整顿职场。爆笑的冒险当中探讨成长与守护的意义，大人小孩都能看。喜欢悬疑张力大片的，那有一部《真战》也值得关注。这部影片呢，讲的是一桩密室命案发生以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当中去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古天乐、紫砂领衔，任达华、谢君豪等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那情感题材的观众呢，可以去看看《活色生香》。这部片子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生活观察特别的细腻。在这里呢是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啊，有笑有泪，温暖治愈。想看点硬核动作的可以去看《重生二》，它延续了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的是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非常的紧张，悬念迭起。在引进片方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影片可以供大家来选择，比如说有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星》，它讲述的是男主和战犬在极地环境下相互 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硬核生存系的张力也是十足，人和动物的情感线也十分的细腻动人。还有一部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时隔九年回归的《生化危机爆发夜》。这个影片讲述的是普通人布莱恩深陷全程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的极限求生的故事。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部片子未成年人要谨慎选择观看。当然，除了以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影片之外，像《敦煌英雄》啊，《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号》，铁达尼的号》。凝之手等等影片呢，也都在国庆档里会相继和观众朋友们见面。好啦，听首歌，在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0: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2: 宁夏新闻广播提醒您，增强防范意识，谨防电信诈骗。
0: 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061乐享生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国庆假期，有的人外出旅游，有的人会有相聚，那也有的人在家里宅家追剧，怎么把这个假期过得既开心又健康？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健康锦囊，出行、饮食和运动一样不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件事，就是出行锦囊。那第一件事是带一个 U 型枕，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人来说，如果说你出行的距离比较远，最好不要自驾游，可以选择公共交通这样比较舒适的交通工具。在车上睡觉的时候，最好用 U 型枕垫一下脖子，自然的靠在上面去睡啊，保持颈部的自然弯曲，这对保护颈椎有一定的作用。那这里还要提醒一类人，如果说您本身有这个颈椎病，特别是脊髓型颈椎病的病人，在车上睡觉一定要戴好颈圈颈围，那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这个颈椎的正常位置，万一遇到突发情况也可以起到很好的缓冲的作用。另外有些朋友比较喜欢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在行程当中呢会排得特别满，暴走打卡这种玩法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但这里要提醒大家，部分人在结束这样的高强度旅游之后会出现一个后遗症，那就是脚后跟痛。长途跋涉引起的脚后跟痛多半是足底筋膜炎所导致的，所以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建议大家可以量力而行，不要把假期过程拉裂。再来看看饮食锦囊，长假里吃喝玩乐睡但是享受美食美酒的同时，也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高尿酸这些假期病记住六点。第一点呢是吃饭只吃八分饱，饮食要清淡，不要太咸太油腻，戒辛辣和烧烤食品，晚上8点以后不建议大家再去进食。第二呢就是注意饮水，每天的饮水量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保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这样的话就可以促进我们的尿酸排泄，预防尿酸盐的沉积。第三点呢是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还有乳制品，新鲜的蔬菜水果可以促进尿酸排出，降低体内的尿酸浓度。蛋白质呢则以植物蛋白为主，动物蛋白呢可以选择牛奶、奶酪还有鸡蛋，鸡蛋每天呢不超过2个。还有第四点就是不要吃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戒烟限酒，尤其不建议吃喝啤酒、白酒这些含有酒精的饮料，疾病的急性期更要避免。还有动物的内脏，像肠、肾、肝、腰、心、脑，这些也要戒食或少食。海产品像虾、蟹、贝类，还有这个沙丁鱼、带鱼这些鱼干鱼丸也要少吃。草鱼、鲤鱼、黄鳝、鲈鱼这些鱼呢少进食。还有像浓肉汤、火锅汤、鸡汤、老虎汤同样要少喝。第五点呢是有些饮料不宜喝，像可乐、橙汁、苹果汁这些甜的饮料热量比较高，糖浆多，添加剂多，尽量别碰。第六点是少吃果糖高的蔬果。水果呢我们优先选樱桃、西瓜、苹果、香蕉、橘子、梨、桃、

荔枝、龙眼、菠萝、葡萄、鲜枣这些要少吃。像菠菜、蘑菇、扁豆、豌豆这些蔬菜的嘌呤含量会高一些，但如果说你有痛风的话，就不要吃太多。最后呢是运动锦囊，假期运动一定要是不能停的，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在假期做剧烈的运动，一定要不剧烈、幅度强度小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说散步、跑步、太极拳、健身操、骑车、游泳都可以。每周呢可以坚持3到5次，每次呢30分钟为宜。另外呢，运动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

国庆佳节合家欢聚、出游、聚餐、休闲，这是假期的日常。那不过大家可能也会发现，这几天的昼夜温差变化的比较大。那人呢，一旦受到劳累、受凉或者久坐、姿势不当，那么你的颈肩腰腿痛就会找上门。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听一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山西医院、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达医科的袁元医生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假期的筋骨养护的建议。那医生总结的是非常精炼的，国庆呢，护筋骨核心要四个字：避寒、控劳、正姿、缓痛。那先说避寒，秋凉呢是非常容易侵袭我们的颈部和腰部的。那出门游玩的时候，晚上久坐呀，一定要护住我们的颈后腰部和膝关节，避免空调风扇直吹。如果你感觉凉了的话，一定要搭一条薄毯或者带上护颈护腰，这都很管用。再说一说控劳和正姿，节日欢聚最忌讳的是久坐、久躺、打牌、玩手机、看电视，每40分钟就要起身活动活动。坐着的时候不要翘二郎腿，也不要半躺半卧，腰部最好是要加一个靠垫撑着。另外的提醒一句啊，搬拿礼品行李的时候尽量屈膝，不要弯腰，双侧一起用力，避免单侧闪了腰。饮食上一定要少生冷多温通的食物，那么帮助气血畅行，也可以减少经脉的拘紧。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个颈肩僵硬啊、腰酸背痛啊、肢体麻木这些不适的症状怎么办呢？医生也教了几个居家简单的一个简易保健法，安全易行，效果温和，我们挑几个重点说一说。首先呢，第一招就是颈肩舒缓，先热敷颈肩15分钟左右，然后用你的拇指按揉风池穴和肩颈穴。风池穴在哪里呢？它就在我们的颈后枕骨下方的凹陷处。那肩颈穴呢，在肩部的最高点，每个穴位按揉1分钟，您感觉酸胀就可以了。再配合一个动作，就是收下巴，就可以改善我们低头久了的这个脖子发僵的问题。第二招呢是腰部放松，可以把我们的手搓热，上下的揉一揉你的这个腰后两侧的肾俞穴，搓到局部发热为止。那还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以仰卧在床上去做一个5点支撑，就是后脑勺、双肘、双脚支撑床面，把臀部抬起来，一组10次，可以增强你的腰背肌的力量。第三招是全身通络，站起来拉伸你的腰背，双手上举向两侧侧屈，左右各保持15秒。睡前呢，再用温水泡泡脚，温通气血，舒缓下下肢的酸痛。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

0: 新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和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4: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5: Oh no！
6: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7: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6: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7: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6: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什么山啊？
9: 贺兰山呀。
8: 河在哪里呀？
9: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8: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9: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8: 那有了水以后呢？
9: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0: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
5: 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号起正式施行，新兴领域动员首次入法。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1号，近600名船员入住了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艘船首航前的运营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从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了95819块。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1号晚上20点，2026国庆档首日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的前3位。1号，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再关注区内新闻，银川市文翠路已经正式通车了，配套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周边的交通出行更加顺畅。该路段通车之后，会进一步的优化银川城市路网结构，缓解周边区域的通行压力，方便居民日常出行。相关部门提示，过往车辆及行人一定要注意施工区域的交通安全，按照标志标线有序通行。9月30号，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提名名单公布，宁夏广播电视台的作品《百万大移民》获得了电视纪录片类的提名。该片改编自王建宏同名纪实文学作品，系统回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西海固地区历经6次大规模移民的历程，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为叙事主线，展现了百万移民从走出故土到他乡变故乡的生活变迁。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监察机构发布的报告称，美联储未能有效监管其总部大楼的翻修项目，导致项目大幅超支，但是无人在翻修项目当中触犯联邦法律。这是2025年10月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联邦储备大楼的情况。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反驳了伯纳姆的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相关。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了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当地时间1号，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使馆案在日本举行了首次庭审，被告村田晃大承认犯有入侵建筑物罪和违反持刀法的罪，但对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胁迫罪予以否认。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号的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参与恐怖活动有关。当地时间1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约5.5%。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经减少近20%。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1061乐享生活。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一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

0: 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01乐享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 AM891FM106.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会儿呢正赶上国庆假期，走亲访友家人团聚，餐桌上少不了好东西。那今天我们聊一聊一种特别家常又特别养人的食材，就是红枣。老话说得好，一日吃三枣，一生不用找。您可别小看这红彤彤的小果子，上能入药典，调和百药，下能进三餐，滋补身心。我们趁着假期可以给自己好好的补补气血。那先说说它好在哪，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红枣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营养丸。第一，它是维生素 C 的大户，仙枣当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比猕猴桃还要高，是苹果梨子的几十倍。第二呢，它富含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的情况，还能够帮着调节肠道环境。第三呢，它含有黄酮多酚这类的优质抗氧化成分，可以清除自由基，帮着延缓衰老。第四呢，它还有环磷酸腺苷这样的独特活性的物质，能够增强记忆，抑制细胞的病变，还有钾、钙、锌、铁这些矿物质也都不缺，对女性、老人、孩子都有好处。那再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中医认为呢，枣归心脾两经，核心功能呢就是补气健脾、养血安神。脾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的源头。所以说，平时如果说你脾胃虚弱、神疲乏力、没有胃口、气血不足、心悸失眠的朋友，那一定要适合用这个枣子来调理调理。那要是受了凉、感冒初期呢，这里给您一个小方子，我们可以取生姜10到15克，大概也就是3-4片的样子，再加上大枣3-5克、葱白一段，一起来煮水喝，既能够解表散寒，又能够固护中气。枣子呢还可以调和口感，不至于太过辛辣刺激。风寒初起的时候，这个代茶饮啊真的是很实用。不过呢，也有朋友说一吃枣子就上火、就腹痛啊、腹胀。其实呢，这不是枣的错，多半是没有选对适合自己体质的吃法。那有些吃法可以给大家做推荐。第一种呢是蒸煮枣，那适合老人、孩子和脾胃虚弱的朋友。生甘枣呢是偏温燥的，那直接吃是容易腹胀的。蒸熟煮烂之后，枣肉就比较软烂，性质呢就比较温和一些，滋补而不燥热，就好消化、好吸收，能够改善脾虚乏力、气血不足的情况。第二种呢就是炒枣泡茶，适合脾胃寒湿的人群。把大枣炒干，炒到微焦，那可以单独来泡水，也可以搭配炒过的黑豆一起泡茶喝，能够行脾化湿、健脾和胃，对腹胀、积食、大便黏腻都有着缓解的作用。第三种呢是酒枣，适合气血瘀滞的人群。那用高度粮食酒来浸泡酒枣，在健脾补气的基础之上呢，增添了一份温和活血的作用。气血循环不太顺畅的朋友就可以少量的进行食用，不过要提醒大家，酒精过敏和有肝病的朋友就不要食用了。想要补气血，再给您推荐一道硬菜，那就是红枣炖牛肉。大枣80克，加上山楂、草果、肉桂、八角、小茴香、白芷，文火慢炖，可以补益气血。那在国庆假期，如果把这道菜端上桌，那全家都可以受益。最后呢，还有一个提醒，枣子虽好，但是千万不要贪多。甘枣每天3到5颗，也就是10到15克左右的样子啊，就能够满足您的养生需求了。吃多了反而会加重消化负担，滋生内热。鲜枣呢水分充足，糖分也高，每天呢一般不要吃超过10克。还有几类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像糖尿病患者，甘枣含糖量比较多，一定要严格的去控制一下量，建议呢放在两餐之间吃，可以平稳血糖。糜烂性胃炎、胃溃疡的朋友，鲜枣的枣皮比较硬，有机酸的含量也高，那尽量少吃。肾病患者呢，甘枣的钾元素含量比较丰富，那排钾功能较弱的朋友就要严控摄入，避免高血钾症。好了，各位听众，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1061乐享生活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祝大家节日快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6: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7: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8: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9: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10: 举手。
11: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12: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3: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4: 我原是豫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 诉尽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5: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6: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7: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8: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9: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20: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21: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22: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2: 1061收

0: 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42集，
9: 现在我有必要收回一些本就属于我的权利。
10: 属于你的权利？哎呦，老朽我隐居深山数十年，至今都快80岁了，我还能有什么王霸雄心呢？我之所以操心劳力，不断损耗仅存的丁点寿命，那就是为了助你成就大业呀。没想到啊，实在没想到，在你眼中，我居然是这么个人。也罢，现在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那么就请让老夫告老还乡，过过清静日子吧。
9: 您请便。
11: 就这样，范增离开了楚营，告老还乡。在回归彭城的路上，范增背上的毒疮发作而死，后世皆认为他是被项籍给活活气死的。自此，陈平反间计的第二步就此宣告完结。楚营之中最令刘邦感到畏惧与头疼的人，就这么被陈平略施小计给简单除去了。这一年，据

0: 的一招就断了自己左膀右臂的性命。
1: 这刘邦古与汝誓不同存于此天地之间。
0: 楚军开始攻城了，项籍的怒火打乱了他原本围而不攻的策略，本可坐待城内粮尽的他却执意发动猛攻，宁愿付出更多士兵的伤亡，也要发泄掉自己心中那无法忍受的愤慨。虽然对方改变了围而不攻的策略，但此刻城内的汉军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饱饭了，在守城中难以抵抗西楚的攻势，数段城墙已经出现了失陷的预兆。当晚，当已经累了整整一天的楚军将士们准备进入梦乡之时，营外却突然响起了全军集结的号角。各营将士迅速起身离营，在各级将官的带领下列好队形，前往城外集结。荥阳城外摆好战斗阵型的楚军将士们，只见城门大开，一支瘦弱散乱的汉军队伍走了出来。正当西楚各部准备上前格杀之时，一辆黄盖大车开了出来，随行卫士大喊：
2: 城中十进，汉王降。
3: 汉王投降？
4: 战争结束了？
3: 什么意思？
2: 我们可以回家了。
3: 回家？
5: 太好了！
2: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0: 在全军上下的欢呼声中，西楚霸王项籍亲临前线接受汉王的投降，并且令其车驾靠近。当汉王的马车驶到项籍的眼前之时，却又出现了另一幕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场景。
1: 你不是刘邦？刘邦在哪儿？
7: 我乃汉将纪信，项籍，你中我汉王之计矣。
0: 几天前，荥阳城内，
8: 汉王现在形势危急，请您逃出城外再急救兵。
9: 哎呀，这楚军四面包抄，防守严密，我该如何出逃啊？
8: 我有一计，让我乘汉王马车出去，假装投降楚军，这样一来，他们自以为大功告成，必将守备松懈，汉王便可趁机逃脱。
9: 那你呢？
8: 哎，我贱命一条，不足挂齿。
9: 胡说，人命在天，哪有贵贱之分？
8: 汉王，我本是一介草民，身份无比低贱，是汉王您看得起我，特加提拔，才令我有了做人的意义与尊严，能为汉王去死是我莫大的荣耀，恳请汉王成全我这个心愿。
9: 纪信，你，
8: 汉王，我的家人还请汉王妥善安置，
9: 我会令他们永远衣食无忧，
8: 如此我便安心了。汉王，请受臣最后一拜。
0: 就这样，刘邦采用纪信的策略，果然成功吸引住了楚军的目光，于是他便得以带上数十名文臣武将，乘机溜出荥阳，逃回了关中。哎，在这里我们要说呀，纪信假投降的时候带出的部队并非汉兵，而是2000女子。当然，出2000女子为兵，这是陈平的建议啊。我个人呢，估计这是为了留下男人守城，因此才让女子冒充士兵。以西楚军队一贯的纪律来看，这2000女子的下场，哎，不用多说了吧。想得出如此毒计，也难怪陈平临死前说自己子孙必遭祸殃啊。发现上当之后的项籍大为恼怒，他当场把纪信绑在架上活活烧死。随后楚军

0: 袁敏公成一口气突破了城防，生擒了留守荥阳的几名汉军守将。刘邦离开荥阳的时候，留下了周苛、纵公主持防御。那这两个人都在历史上只出现了这么一次，并且让魏王豹和韩王信来协助他们。由于魏王豹在此前曾经背叛过刘邦，因此周苛等三人不愿与他共同守城，就把他给做掉了。之后楚军破城，三人都受伤被俘，而周苛则被带到了项籍面前。
1: 你叫周苛，孤在城外望见你作战，很是英勇啊，有没有兴趣来孤的帐下呀？
2: 天底下居然有这等痴心妄想之人。
1: 你应该知道拒绝孤是何等下场。
2: 汉王麾下没有怕死之辈。
1: 先有纪信，再有周苛，他刘邦为何如此命好？周苛，我最后说一句，你若归降，我任你为上将军，封三万户侯。
2: 项羽，我也劝你一句，速速投降汉王，不然你就跟老子等死吧。
3: 来人，横杀之。
2: 汉王，我周苛见不到你平定天下的那一天了。
0: 周苛、纪信这两位可谓是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麾下诸将们的代表。日后刘邦之所以能够开创400年之基业，正是由于他有这么一批愿为他而死的臣子们。周信二人不惜遭受烈火烹烧、热油滚煮，也要保住的汉王，日后也没有辜负他们的心愿，果真开创出了一片新的天下。而周苛的弟弟因其兄之功而大受重用，成为了初汉名臣。纪信的家乡也被赐名为安汉，使其忠义之名得以流芳百世。二人舍身取义、宁死不屈的行为被永远记录于青史之上。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日后大汉的天下。当楚汉双方在黄河以南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黄河以北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战况。得知汉军进兵伐赵，领头人还是老仇人张耳之后，代王兼赵相的陈馀立刻决定先发制人。陈馀先令代相夏书，也就是替陈平管代国的那个，率领代国兵马南下迎击韩信、张耳部，又令赵国的戚将军啊，其名不详，率军增援代国的太原郡，再令将奔好率军向南进攻援英国的河内郡，同时加强紧近于邯郸两处的地方兵力，以准备下一步的行动。陈馀所派出的三路赵军完全不是汉营诸将们的对手，汉将晋西所部轻易击退了奔好军随后反攻至赵国邯郸郡境内，开始攻略四周城邑。韩信与张耳则在淤雨，也就是现在山西省沁县侧村镇的乌苏村，一战击杀了代相夏书。戚将军在乌县，也就是现在山西介休县东北外，被曹参击败，随后被曹参所部包围于县城之中。当时荥阳战场已经打响，刘邦听闻汉军各部在河北进展顺利之后，便命人从韩信军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前去支援荥阳。即使被抽调了不少精锐，韩信仍有信心能够灭赵，于是继续往东北方向进兵。而赵相陈馀在听闻前线战败之后，也集中了20万兵马开往景靖，意图依靠一次大决战来挽回局势。在这里我们要说， 赵国不久前才被秦军打得差点灭亡，之后张耳陈馀之间又闹内战，再之后彭城之战赵国也有所损失，鬼知道陈馀是怎么又拉起了20万壮丁。在此呢，我严重怀疑他最多只有10来万的老弱病残，赵国当时根本不可能凑齐20万的青年男子。景靖位于现在河北省景靖县境内，是太行山脉腹地间的一条交通要道，属于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易守难攻，号称太行八境第五境，天下九塞第六塞。韩信以数万军队前来进攻号称20万大军防御的景靖口，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举动。太行山地道路崎岖，进军运粮极为不便，陈馀与赵王亲率大军镇守景靖口，虽然兵多，却也希望速战速决。反倒是韩信那边由于人少，倒是比较经得起长久作战。不过优势大多数都在兵多的一方，赵国的广武军李左车希望陈馀能够给他30000兵马，让他绕到韩信军后截断对方粮道，然后便只需坚守不战，数万汉军便会全军覆没。李左车的计策属于兵力占优且处在防御位置时名将们一般会采用的方案。春秋白举之战的时候，楚国司马沈尹戌就提出过相似的意见，然而由于主帅的无能，导致了计划没能成功，最终败在了兵圣孙武的手下。而这次兵先的韩信也似乎有着类似的幸运。赵相陈馀是一个从小读诗书的书呆子，根本没有什么军事才能，而且不喜欢耍阴谋诡计，认为李左车的计划旷日持久，这期间10多万赵军的后勤供应将耗损赵国的许多国力，而且己方兵力既然数倍于敌，就该堂堂正正地击败对方，因此否决了李左车的意见。张耳在伐赵之前早就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赵军中安插了间谍啊，这也是韩信敢进兵的原因之一。因此陈馀否决李左车建议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汉营。韩信一方面欣喜陈馀的愚蠢，一方面也佩服李左车的智慧，因此暗中将这个名字就给记录了下来。不久之后，陈馀派出的探报传来消息说，韩信派出万余部族前进到靖津口前方的绵曼河，背靠河流列下营寨。
2: 背靠河流下寨，这不是自断退路吗？
4: 是呀，
5: 是啊，这要是营寨被人攻城，那么全军就只能投降了呀。
4: 韩信那小子想一口气儿全玩光啊。
0: 赵营之中爆出了哄堂大笑，人人都以为这韩信下了招臭棋。赵军主帅陈馀更是心下窃喜，认为韩信不懂兵法，纯属胡乱指挥。第二天，韩信率军在营门前发出挑战，陈馀见状之后立刻率领赵军主力迎敌，与韩信在靖津口前方展开大战。战斗打响了，陈馀令赵军各部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汉军军阵，自以为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对方击溃。然而随着两军交战已久之后，陈馀陡然发现自己的部队由于山地地形的限制难以全部展开，无法发挥人多的优势包围对方，只能在狭窄的接触面上互相消耗兵力。这样一来，赵军方面岂不是亏了很多？ 即便如此，战到最后，优势还是属于己方的。赵汉两军交战了很长时间，双方士兵都已经显现出了疲劳。就在这时候，汉军方面似乎开始产生骚动，不久便开始全军后撤了。见着汉军后撤，陈馀立刻下令追击，一路追赶到韩信此前列下的背水营前。韩信率军躲入营中拒寨死守，陈馀见对方已经进入了死地，正是一举全歼的大好机会。于是乎，陈馀不顾己方军队过度劳累，也不顾事先没有准备好攻营器械，直接下令强攻敌营。陈馀原本以为韩信是以溃败之形逃入营中，势必不能久持。然而，在进攻过程当中，他渐渐发现，汉军似乎早已做好了一系列的防御准备，各营之间的布置与配合都十分的精妙默契，且更重要的是，汉军的抵抗十分顽强，超乎了自己的预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随着天色开始变暗，陈馀不得不下令停止攻击。望着眼前这一系列不倒的营盘，陈馀哀叹一声，率军而返。此刻，赵军士卒们苦战一天未能进食，早已体力透支，疲惫不堪，完全没了士气。在返回大营的途中，士卒们突然发现己方的营寨怎么有些不同啊。仔细看，己方的营寨上已经插满了汉军的赤红大旗。正当人们不知所谓之时，队伍中突然有人大喊：
4: 汉兵夺营了，赵王已经被俘了。
0: 这一瞬之间，赵军军心大乱。这时候，他们前方突然重来了数千汉军骑兵，他们的后方原本坚守的营寨的汉军也杀将出来。一阵毫无悬念的混战之后，陈馀战死，赵军多半被俘，韩信大获全胜。啊，这场战斗真的让人读起来觉得历史就在眼前呢。话说呢，对于井陉之战啊，我小时候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当时故事书上写的是，汉军自知没有退路，无不以一当十，最终大破赵军。我当时听完啊，就在想，你说这个汉军既然没了退路，干嘛不投降啊？啊，投降不比死战要简单多了吗？我当初呢，也拿这个问题，请教过老师和家长，结果不是敷衍搪塞，就是直言不知，弄得我非常困惑。哎，遇到问题还得靠自己，多年史书读下来啊，对于所谓的背水一战，我呢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点点心得。我们看啊，一般军队在作战的时候呢，一旦处于不利的局面之后，军中便会有人开始逃跑，对吧？就像是我在之前的故事当中彭城之战那一段所说的一样，一个士兵的临阵脱逃会令他身边的十名战士感到脚软，而一群士兵的临阵脱逃则会引起整支队伍的争相效仿。所以一旦军队出现大量的逃兵之后，战线就会全面崩溃，最终失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

0: 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字错了，
8: 不少网友反映
9: 呀。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1061收。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3集，韩信派遣布置背水营的那10000步卒，恐怕大多都是新兵。新兵嘛，一旦处于劣势，便极有可能出现大量逃兵，从而导致溃散局面。因此，韩信便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以背水的形式来使他们逃无可逃，只能硬着头皮进行抵抗。当然啊，他们仍然可以投降，但是一支军队，他必须是到了被敌人给完。

0: 群突破后才会投降。韩信只要能够保证自己的战线不被冲垮，那么军队就不至于走到投降的那一步。当然，如果垮了的话，那就是全军覆没了，所以这一招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当然了，韩信在井陉之战中表现出了极为高明的军事智慧，他所进行的部署也远不止一个背水营那么简单。我呢，略微总结了一下各方面战役的记载吧，认为韩信的部署大约有以下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将军队一分为三，第一军为10000步卒，在背水营中做好防御攻势和战斗准备；第二军为2000骑兵，藏匿在山间小道上；第三军人数不详，大约10000多人吧，前往赵营进行挑战。你看，这是第一点，将军队一分为三。第二点呢，是第三军吸引敌人来攻之后，就利用山道上的狭窄地形拖住敌军，尽可能的损耗对方军队的体力。第三，当第三军达到极限之后，便做出狼狈逃窜的模样，进入背水营，让对方以为自己已经不堪一击且退无可退了，从而诱使对方攻营。当对方强行攻营的时候，也就是第四点啊，当对方强行攻营的时候，则由养精蓄锐的第一军进行防御和抵抗。由于无路可退，没有逃兵的缘故，己方军队撑到天黑是没有问题的，疲惫不堪的赵军必然在此之前便会退军。第五，当赵军开始撤退的时候，埋伏已久的第二军便对赵军大本营发动攻势，如若无法攻占对方大营，那么便将赵营旗帜统统拔下，插上汉军大旗，随后立刻撤退。第六，当赵军主力发现大营旗帜更变之后，便由张耳布置的间谍发出扰乱军心的言论，使得赵军士气崩溃。第七点，抓住对方士气崩溃的这一瞬间，全军出动，前后夹击赵军，务必斩杀敌方主帅。你看，七大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点上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然而，兵先就是兵先，整场战役下来，每一处步骤都如他所料般的进行。斩杀陈馀之后，韩信一口气攻破了赵军大营，生擒了赵王与李左车。与此同时，曹参部也击杀了戚将军，晋西部也击败了邯郸郡内的赵军主力。随着赵王被擒的消息传遍各处郡县之后，复立不满5年的赵国就此宣告灭亡。在井陉之战中被韩信所赏识的李祖车，于战后被送到了韩信的府上。韩信以师生礼来迎接这位大才，并向他询问下一步的进兵方略。
1: 先生请坐。在下现阶段准备进攻燕国或齐国，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才能建立大功啊。
2: 败军之将不敢言勇，我以亡国俘虏，哪敢和将军议论大事。
1: 如果当初陈馀听先生的话，那现在被俘的恐怕就是我了。在下诚心请教先生，还望您能赐教。
2: 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的意见虽然可能不大正确，但既然将军如此看得起我，那么我就说两句。将军您先掳魏王，后斩夏朔，现在又大破赵军20万，威震天下。现在正是可以利用将军您的威望与名气的时候，因此我建议将军短期内

0: 不要发兵。
1: 哦，这是为何？
0: 将军，您的军队已经经历了许多场的大战，而赵国几经战乱，也需要安抚。希望将军能暂且停在赵国，好好管制一下内政。之后，将军再修书，令燕国臣服于汉。这燕国只是个小国，一定不敢逆将军的意思。而这燕国一旦臣服，齐国必然也会效仿。如此一来，天下局势便都在将军的掌控之中了。
1: 好，先生所言极是，在下必照先生所言。
2: 此后不久，韩信便派遣使者出使燕国，燕国果然愿意臣服。之后，韩信又修书与汉王，请立张耳为赵王，管理赵国内政。刘邦与张耳私交甚好啊，因此便准了韩信的意思。再之后，韩信又率军扫平了赵国残余的抵抗力量，自此黄河以北的土地基本已经全部纳入汉集团的势力范围。话分两头，当河北汉军正一路凯歌的时候，河南的局势却变得更加复杂了起来。大约就在刘邦逃出荥阳奔往关中的同时，淮南地区的战事也宣告结束。西楚大司马龙驹与九江王英布交战了近半年之后，终于击垮了九江兵主力，英布狼狈逃出九江，带着随从一起往关中奔去。由于项籍极为痛恨英布的叛楚投汉，因此在攻陷九江之后，下令将英布全家老幼统统处死。背负着血海深仇的英布与随和一同来到了刘邦的临时行宫。此刻的他并无心纠结于家人之死，他迫切地想要知道一个答案。对于他所失去的一切，刘邦能否拿出更多的补偿？进宫之后，英布满以为刘邦必然会对自己感激涕零、赤脚相迎，然而当英布拜见汉王的时候，却只见对方躺在床上泡着脚，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享受着小美眉的按摩呢。见此情形，英布心里刹那间就凉了大半截。之后英布不断地诉说自己在九江的苦战与家人被杀，然而刘邦似乎一句都没听进去。等英布说完之后，刘邦依然眯着眼睛说：
3: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英布啊，寡人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住处，请你去过目吧。
2: 离开了行宫后，英布可以说悔得肠子都青了。自己失去了王位，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一切的一切，可是现在换来了什么？换来了刘邦小儿的奚落与鄙视。天哪天哪，自己大半辈子的努力因为这一招下错，全都付诸东流了。跟在逝者的身后，英布急于拔剑自裁。自己既然已经如此，又何必留在这儿受人奚落呢？可是留得青山在，也许还能够东山再起呀。自杀不自杀，英布的脑子里边思想不断地争斗着，直到逝者的一句话打断了他的沉思。
4: 殿下，这就是汉王为您准备的行宫。
5: 原来汉王竟以对待自己的规格来招待我呀。
2: 进入自己的行宫后，英布大吃一惊，里边的规格与布置竟与那边的汉王行宫一模一样。
0: 英布此前的沮丧情绪瞬间一扫而光，既然刘邦如此看重自己，那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啊！没过多久，刘邦便封英布为淮南王，许诺灭相之后将淮河以南的土地全部分封于他。同时，刘邦在此间征调齐了关中境内的所有留守部队，准备再度兵发荥阳一线与项籍对决。哎，关于刘邦一边泡脚一边接见英布的这个行为呢，大多数人认为啊，这是刘邦老毛病又犯了。什么呢？不去注重个人形象与礼节啊，就跟利益鸡那次一样。然而呢，我个人认为，刘邦自从经历了利益鸡事件之后，应该已经知道了这样做不对。而且刘邦接见利益鸡时是放纵，那是因为利益鸡当初只是一介草民，可英布一样嘛，啊，他已经是一方诸侯了，而且刘邦已经准备封他为淮南王。既然如此，以刘邦的克制力，他怎么会在这种关键场合去犯老毛病呢？因此啊，我偏向于觉得刘邦这么做是有意为之，先打英布一巴掌，然后再给他颗糖，令英布明白自己的身份与位置，不要自以为牺牲大，刘邦就必须得给他供起来，属于比较高明的一招政治手段。英布事务处理完毕之后，刘邦集合了关中地区八成以上的留守部队，再次准备挥师东进，与项籍在荥阳一带交战。然而，就在出兵的前一天，行宫外突然有人禀报说，一名姓袁的书生求见汉王。
3: 先生求见寡人，不知有何贵干呢？
6: 听闻大王准备再度出兵东征，请问大王准备走哪条线路呢？
3: 这涉及到军事机密，请恕寡人不能言明啊。
6: 既然如此，小生便猜上一猜。大王此番出兵，想必是要从函谷关东出，直奔荥阳一带，在三川郡境内继续与西楚对峙吧。
3: 假若寡人的确如此，那么先生觉得有何不妥呢？
6: 啊，恕小生多嘴了。在小生看来，函谷到荥阳一带已经经历了多年战乱，许多城池关卡都有所破旧。相反，从武关东出到宛城这一带的南阳郡地区经历的战乱不多，许多城邑的守备还都算完好，是比三川郡更加合适的对峙区。
3: 以先生的意思是劝寡人出武关进入南阳郡？
6: 不仅如此，据臣所料，西楚方面的目标主要是进攻大王所在的地区，项王一定认为抓住了大王，这天下就归他了。所以假若大王出南阳郡前往宛城一带，那么西楚的主力必然会离开三川郡，也来到南阳郡境内与大王交兵，这样大王就可以趁此机会命三川郡境内的诸城邑加强守备，囤积粮草，等到南阳郡诸城的防御损耗的差不多之后，大王就可以再次移兵到三川郡，利用三川郡的守备力量与西楚对号。
3: 这样寡人便可在三川郡与南阳郡两地轮番消耗楚军的力量，令项籍无法一口气攻破我军。
6: 是的，大王只需将楚军的主力牢牢给牵制住，然后等待韩信、张耳等人联合齐、燕二国进攻西楚的后方，那么西楚必破无疑。
3: 先生高见，寡人 谨受教诲。
6: 袁生只是一介草民，无名之辈，而刘邦当时已经是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两个人之一，那是高高在上的众王之王啊。二者身份差距就好比这个平凡公民跟现在的国家主席啊。可是袁生却能够轻而易举地见到刘邦，面对面地说出自己胸中韬略。从这件事来看，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出刘邦的求贤纳谏之心到了何种程度。得到了袁生的战略规划之后，刘邦当机立断，改变行军路线，从武关出发，沿着自己当初西征入关的路线前进到了南阳郡境内，在宛城与叶县，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叶县之间，构筑起了一系列的新防线。得知刘邦在南阳郡，项籍果然率领着西楚大军从荥阳南下，对刘邦的新防线展开进攻。迄今为止，战略的进展都牢牢地按着袁生与刘邦的计划进行，然而项籍的攻势之强却超乎了他们的预料啊。新构筑的防线经不起楚军的猛冲，几番交战下来，宛城一线已经岌岌可危。正当汉营重臣都在为难以抵挡楚军进攻而忧心忡忡的时候，前线突然传来了通报，楚军的攻势变弱了。楚军的进攻频率陡然间突然减弱，而且一天不如一天，最终完全停止了攻击。前线诸将为此进行打探，发现原来项籍和楚营主力已经撤离了军中，前方与自己对峙的只是负责断后的一小撮人马。项籍为什么从前线撤军呢？哼，很简单，后院起火吗？刘邦自从灭魏结束之后，便派遣灌婴率骑兵去奔袭西楚后方。灌婴部一路向西，转战千里，三战三捷，直冲到了西楚腹地的鲁县城下，并大破楚将项冠的军队，可谓是战功累累。同时，自彭城之战之后，彭越俎部便在西楚境内四处进行广泛的游击战，对西楚后勤的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且就在项籍猛攻刘邦晚夜防线的同时，彭越集中军队突袭楚将项生，大破之，成功占领下邳，兵锋直指彭城，西楚举国震动。由于彭越与灌婴在自己后方大闹，项籍不得进行回救，而刘邦得知项籍撤军之后，带上汉军主力北上城高，准备据此固守。城高在现在河南省荥阳市泗水镇的西北。关于这个地名呢，听众朋友可能不大熟悉，感觉没怎么听过啊。可是他在历史上有另一个称呼，那个知名度恐怕不亚于洛阳跟荆州啊，那便是虎牢关。传闻在西周时期，周穆王曾经在某地圈养过老虎，因此该地以后便称之为虎牢。后来春秋时期，强大的晋国为了威逼弱小的郑国，在此地修筑关卡，因此便诞生了这小说当中三英战吕布的所在地虎牢关。秦末的时候，虎牢关乃三川郡境内的重要关隘，位于荥阳的东边，洛阳的西边，可以说是守护洛阳的最后屏障。由于刘邦无法在晚夜一带抵挡住楚军的进攻，于是移师至此，准备据关防御，同时还派人将灌婴的部队给召唤了回来。西楚霸王 真不愧是当时全世界最强的军事家。遗师东返之后，立刻便击垮了彭越的主力，夺回了下邳。彭越遭逢败绩之后，便散入山林，继续玩游击去了。此刻项籍如果紧咬着彭越不放，死追猛打，其实大有将其彻底消灭的可能。可惜项籍的眼中，刘邦才是重要的敌人，因此他在解除首都的威胁之后，便立即西返，一口气攻破了虎牢天险。关卡不同于城邑，他无法被对方包围，人员撤离也十分简单，因此在虎牢陷落前，刘邦留下群臣坚守关隘，自己与夏侯婴两人出去找援军。此刻关中的兵力也已经空了，刘邦手下只剩下了最后一张王牌，韩信。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作者芒来将和我们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两次离婚后，妈妈在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混酒吧，跳肚皮舞，只恋爱不结婚。这天她还和一帮老头打架，进了派出所。

那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是徐小碧女儿吗？你妈在派出所。她去派出所干嘛？我确认了对方身份后还是没回过神。和几个老头打架进局子了，知道不？听着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以我妈的性格进派出所倒也不算太奇怪。我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想办法捞我妈出来，又去居委会开证明，和舅舅说好一起去派出所碰头。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舅舅已经到了。他站在过道里，铁青着脸冲我嚷起来：你看看他那个样。我朝屋里看去，我妈头顶着棕黄色的爆炸头，烫的是实心的羊毛卷，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花了的眼影像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和几个老姐妹穿着露脐的红色舞蹈服，和几个穿白色太极服的大爷吵成了一团，两个警察夹在他们一红一白两派人中间，努力维持着秩序，火脱脱像一锅沸腾的重庆鸳鸯锅。坐下，你给我坐下。警察指着我妈问：姓名？徐小碧，小名老虎。大名？我妈昂着头答。问你名字，没问你小名大名。警察打断他：我 这不是顺带都告诉你吗？我妈性子急，蹭的又从凳子上弹了起来。行，你说吧。警察有些无奈：你不想知道我还就不说了。我妈撇了下嘴又坐了回去。嘿，什么态度？警察瞪了她一眼。旁边一个女的是跟着我妈跳舞的陈怡，她开口说：她大名叫母老虎。话音刚落，一屋子的人包括老头们都笑了起来。我妈微信名叫老虎，她说年轻时爱看动物世界，还告诉我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里，老虎是最强的。

猜测妈妈说照顾老娘是想争取早点出去，可现在大舅横出了这么一杠子，警察对我妈的话就起了疑。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警察让先回去等消息。临走时，大舅还在骂骂咧咧，该，我早就说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跳舞，迟早出事，不像话。

年轻的时候，我妈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她一头长发，说话柔柔的。怀上我之后，她仅从我爸出差提回来的水果袋子，就预感到了婚姻的危机。因为那次我爸说去武汉出差，可塑料袋子上的地址却是重庆一家酒店旁的水果店。紧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他在床底搜出了我爸写给别人的情书，上面将我妈描述成上不了台面的老妈子。他看到我爸搂着那女人的细腰在舞厅旋转灯下摇摆，我妈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摸了摸隆起的肚子，又笨手笨脚地从楼顶爬下来。我妈没有揭穿这些，她期待着爸爸悔改，但爸爸变本加厉，最后和那个女人出双入对。终于有一天，妈妈把爸爸和那女人的信件全部收集起来，一股脑摊在公婆面前。我要离婚，她翘着二郎腿说。那时候我已经8岁，妈妈觉得硬气了些。爷爷奶奶早就知道我爸的事情，他俩对视了一下说，我们不同意。没让你们同意，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他脸上看不出表情，但这话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外公外婆知道了，赶来劝他说，娃这么大了，忍一忍，还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我妈把头一甩，好好过日子得先有好日子过，我有吗？他的兄妹也轮流警告他，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30多岁的女人带个娃，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不要你。凭什么不要我？这叫镶了金还带个银。我妈不服气。她的确言出必行，和我爸离婚后没2年就再婚了。我的后爸是个做小生意的，我妈帮着他跑腿帮忙。结婚第3年，他们一起买了140平的小洋房。后来后爸生意失败，很长一段时间全家就靠我妈4000块的工资生活。她在吃穿上没亏待过我，但她自己的衣服一穿就是10年。后爸想东山再起，我妈前后找人借了30万给他周转，也砸了。终于有一天，我妈跟他说，离吧，我不想还债了，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不离你都得还。后爸说，那就离了再还，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妈拍了桌子，她90万卖掉洋房，连本带利还清欠款，还剩40万。她对后爸说，这个月要是你同意离，我们一人20万，下个月再离就给你10万，不离这钱一分也不给你。当月49岁的妈妈结束了维持17年的第二段婚姻，她翻着写有20万的存折，笑着跟我说，也不是啥好处都没有，看摊到1年1万多，算起来一个月也有8-900。她没停给这个家做了17年的家务，但笑得比哭还难看。因为2结2离，亲朋好友都觉得我妈有点出格，她自己并不承认，只说不过是2次叛逆而已。离婚后，我妈搬进月租1200元的老破小，舅舅帮她介绍了一份茶楼服务员的工作，月薪3000元。结果才半年，我妈就辞职了，因为她在茶楼认识了一位舞蹈老师，迷上了肚皮舞。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推断两段失败的婚姻让我妈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以至于在她50岁那年从身体开始了报复式的蜕变。她去打了瘦脸针和除皱针，3针一共6000块，这肚皮舞她一跳就是5年。我去舞蹈室看过她一回，隔着玻璃门，她穿着露脐装挤在一群20岁小姑娘中间，费力扭动松弛并且满是妊娠纹的肚皮。她有120来斤，扭一下全身的肉都跟着抖一下，汗水顺着赘肉的夹缝流下来，又跟着她顶胯的节奏被甩了出去。妈妈管这个过程叫甩走负能量。学了半年，妈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有个6人的肚皮舞队，成员都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老阿姨，她因为资质好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去管理这支队伍。她高中

都没毕业，对50多岁还能当班长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可那六名队员对我妈的空降颇有意见，尤其是其中一位跳得比较好的阿姨，表面上夸我妈跳得好，私底下煽动大家旷课溜号跟她对着干。我妈挨个敲门去游说，她冲那位挑事的阿姨一口一声妹妹的喊，说才年轻的时候没这样的条件，现在姐妹们在一起就是图个乐呵，你不去风头被我占尽了不更要气死。连敲了几次门后，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只能作罢。还有两名队员为了带孙子想退出肚皮舞队，我妈上门给他们一顿洗脑，教唆他们为自己活，还说女人眼里一旦只有自己，那日子就好过多了。这俩阿姨听了很受触动，留了下来，但人家的儿女不干了，俩儿媳妇直接杀到公园，啪的把他们的音箱给关了，指着我妈说她是自己不正经还带坏别人的老母亲。老师察觉到我妈的加入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寻思要撤掉她班长的职务。我妈哭着跟我倒苦水，说老师处事不公。我帮她分析，是不是你在队里太高调，功高盖主了？我妈站起来亮出大腿，摆了个 pose 问我，高调了吗？我无奈地摇摇头。当时我儿子才1岁，我妈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帮我。退休的她太忙了，要照顾老娘，要和老闺蜜们耍，要跳舞，要谈恋爱，要去酒吧。看我抱着儿子不眠不休，她还一个劲儿数落我，可别紧着她，你看看你瘦成这样。我也曾怨过，觉得她不像别人的妈妈，八心八肝的帮衬儿女。但看她生龙活虎的样子，只能安慰自己，别给我添事儿就挺好。我妈后来请老师吃了顿饭，人家再也不提换下她的事情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告诉老师，除了这个肚皮舞班，还有20多人跟着我跳广场舞，现在他们也想接触肚皮舞。老师一听啥都明白了。我这才知道她还有一支广场舞队，晚上在老破小里跳。那些队员看我妈的身材越跳越好，也想报班。教肚皮舞的老师得知后，态度自然一个大转弯。

真正树立他的威望是酒吧救人那次。我妈在酒吧撞见了队员陈怡，陈怡那天是跟男舞伴去的，妈妈跟陈怡打招呼，发现陈怡直打瞌睡，已经认不得人，就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陈怡的男舞伴显得有几分惊慌，在场还有个男的，他俩一起堵在门口。男舞伴说，干啥子，我们没耍够。我妈见这阵势，怀疑陈怡可能被下药了，她扬着下巴说，耍什么耍，这都几点了，起开。男舞伴不让步，我妈踢了他小腿一脚，让不让。对方躲闪不及，被激怒了，上前就要拉扯。我妈一手搀着阿姨，另一只手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对着那俩男人比划起来，信不信我给你开个瓢。男舞伴笑起来，哎呀，你一个女娃家家的，真敢给我开瓢。我妈猛地把啤酒瓶往地上一砸，可惜铺了地毯，瓶没碎，反而弹起半人高。她不敢动，盯着那俩男人僵持了几秒，对方也不想闹事，最后默默让开。我妈长吁一口气，赶紧打车扶陈怡回家。熟睡十小时后，陈怡醒来，搂着我妈要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老虎的名号就这样叫响了起来，她也因此有了几个追求者。有个男的天天去看她跳舞，买花给她示好，说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我妈便使唤她下载练舞歌曲，帮忙拎音响。歌单没下载几次，男人不干了，问，你光使唤我，又不和我谈结婚，是不是把我当备胎？我妈反问，不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吗？男人被怼得说不出话，黯然退场。后来好几个追求者大约都是这个结局。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

0: 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什么山啊？
7: 贺兰山呀。
6: 河在哪里呀？
7: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6: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7: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6: 那有了水以后呢？
7: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8: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芒来将继续讲述妈妈的非主流之路。

风评本来就不好，身边的男人总这样来来去去，亲朋好友没少说三道四。舅舅甚至宣布，以后有我妈在的饭局，他就不去了。小姨也跟我抱怨，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怎么说他吗？可难听了。虽说舅舅和小姨也照顾外婆，但他们从不给外婆擦身晒被褥，每次轮到我妈都要里里外外收拾一番。上个月外婆在家摔了一跤，第二天我妈带着熬了一晚上的鸡汤，一大早就去给她喂一粥洗脸。舅舅大中午才去，进门他先喝一碗鸡汤，然后慢条斯理地批评我妈，一天到晚跳舞，妈摔了都不知道。我妈不乐意了，说妈摔了还是我看监控发现的，你们连监控都不看。舅舅被说中，岔开话题，就该你照顾，把全家的脸都丢完了。我妈低头帮外婆擦嘴，不再说话。回家后，她气得删光了朋友圈里所有关于跳舞的内容。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喜欢肚皮舞，她掀起衣服叫我看，那里从肚脐往下竖着一条难看的蜈蚣，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妈妈摸着肚子说，以前这里被当成生娃的工具，现在他由我做主，我想干嘛就干嘛。

回家等了三小时，警察终于把我妈放出来。她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我听见一串长长的哈欠声，忙问她有没有受罪。哎呀，我一坐着就犯困，让他们给我找了张床，我睡了一下午，醒了他们说签个字就可以走了。我心想从派出所走回去好远，我午饭都没吃，路上饿了怎么办，就让警察给我买了牛奶和面包，吃完了再走的。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好像不觉得使唤警察有什么问题，还在电话里说派出所的床真硬，睡得腰疼。那我来接你吧，我说。你别来，我约了姐妹练舞，你来了人家都不好意思跳。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第二天我一盘问才知道，我妈打架是为了和老头们争地盘，跳肚皮舞需要场地，地方太扎眼，有些阿姨放不开，还会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我妈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找场地，找到之后再打电话通知队员来跳舞。后来我妈找到个好去处，重庆动物园。清晨6点半的动物园很寂静，老虎都还在打盹儿。肚皮舞队只有6个人的时候，她办了年卡，每天招呼着姐妹们进去，那里没人打扰，大家武艺都精进很多。但日子一长，附近居民楼那些打太极拳、练八段锦、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也相中了动物园的空旷，都往里面钻。我妈的肚皮舞队壮大之后，他们的场地就显得小了。动物园里有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场地宽敞，我妈眼馋了很久，但每天都有打太极拳的老头们在那锻炼。她想着太极拳队一般8点半才到，就在小广场上放起了肚皮舞的音乐，10来个老姐妹穿着红色的舞裙，隔着一层薄纱隐约看得到赘肉，她们嘻嘻哈哈地站成3排，随着音乐声摇摆顶胯。我看过她们跳舞的视频，一群老阿姨顶胯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扭得像波浪，有人像摇摇摆摆的企鹅。我妈站在队伍最前面，穿的是半截子紧身衣，露出肚皮，表情端正的像个舞蹈家。连续跳了1个月后，太极拳队故意提前了锻炼时间，和我妈他们杠上了。你们不打太极拳，干嘛占我们的地盘？太极拳的班长是个60岁的男人，精瘦，穿着白衫，像只豹子。我妈眼皮一翻，公共场地凭什么只能你们用？打太极的老男人一个个跳了出来，你们是跳肚皮舞的，天天占我们的场地，穿得不三不四，不正经。说谁不正经呢？我妈对这3个字很敏感，她那些队员也不示弱，帮着我妈和老头们争辩起来。我妈心再大，闻着硝烟味也觉察到一丝担责的味道，她担心闹下去真打起来，责任全算在她这个班长身上。她示意算了，招呼大家去另外的场地。就在这时，有个老头飘出一声荡妇，我妈毛了，上去朝对方的脸就是一个耳刮子。一群阿姨就像听到枪响后的运动员蜂拥而上，跟太极拳队扭打在一起。最后我妈的姐妹有一个被推了一下摔倒了，太极队有2个老头的脸被抓花了，不知是谁打了110叫来警察。这件事情警察教育我妈，先动手就是不对。几个被抓花脸的老头也急着回家吃饭，说不和女人一般见识。调解后双方握手言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派出所走了一遭后，我妈并没有收敛，她把这事儿当成勋章，加油添醋讲给别人听。她还网购了一套迷彩警服风格的衣服，穿着它和队友们拍照，放在朋友圈做封面。大舅看见后打来电话，要我妈把照片撤了。他说，老头骂的没错，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被外人议论，我妈不在乎，但每次被亲人这么说，她就受不了。她把照片撤了又加，加了又撤，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睛肿了起来。和老头们干架之后，我妈反思，之所以不好找场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肚皮舞在大众的认识里上不得台面，队员们不好意思在广场上跳，他只能去偏僻隐秘的地方找。我妈很不服气，她觉得肚皮舞很健康，老年人不仅可以跳出名堂，还能创收。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封自己为经纪人，拉着队伍里跳得最好的三个一起参加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出。演出在一家新开业的鞋店门口，店老板觉得位置比较偏，想请一些博眼球的表演来吸引顾客，就在门口搭了个简易舞台，请跳肚皮舞和鬼步舞的老年人来表演。他们本来想请钢管舞，因为150块钱一个人的出场费，放弃了，请我妈这样的老年人只需30元出场费，管一顿饭。我抵达时天已经半黑，我妈正在店里面帮姐妹化妆整理衣服，忙前忙后，台下只有一个抱着孙女的阿婆在冷风里等表演开场。我在台下站着等了一会儿，阿婆也走了，只剩我一个观众。天开始飘雨，雨点越来越重，我心想，老板连天气情况都没确认，选了这么个日子，估摸表演不成了。正想着，音乐响了起来，我妈和三个阿姨拎着薄纱裙摆，挺着腰杆，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央，伴着节拍开始顶胯。我妈站在最前面，雨点直直打在她脸上，她昂着头顶胯的时候，肚皮上的赘肉像波浪一样翻涌，我赶紧举起手机录像。她前额的头发被淋湿粘在脸上，廉价化妆品很快被雨水冲花，黑色的眼影像两条黑河流下来，很是狼狈，但她还是卖力地挤出笑容。这场景总算吸引到几个路人，打着伞逗留了几分钟。下台后，她的队员免不了朝她抱怨，说下次这样的通告不接了，掉档次。我妈赶紧安慰他们，怎么说也算走红毯了，下一次舞台更大，我保证。我帮他把演出视频剪辑好，上传到短视频平台，收获了83个赞，这给了他灵感，追问我哪里有专业的舞台可以演出。我也不知道

就到处跟人打听。花了几天时间，听说一家酒店的大堂刚刚举办完企业年会，舞台都没拆，如果想表演，400块可以借用一下。我妈当天就把钱付了。别人跳舞收出场费，我妈跳舞给别人钱。我问她图什么，她笑着说，400就能上台，我这回是捡了个大便宜。我说她是真的魔怔了。她又跑去游说队员，没想到跟着她的阿姨们没有一个掉链子，一人15块钱支付了场地费和化妆费。表演那天是个大晴天，我妈特意早早的就到酒店，拿着手机到处拍摄。酒店舞台上摆着各种假花，白色的大牡丹，红色的大玫瑰，蓝色的风信子，但拍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她组织了30个队员，一人带2套服装，表演一支肚皮舞和一支模特步。为了确保演出万无一失，她反复调试灯光、音响和话筒，检查所有队员的服装。那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但演员们严阵以待，就像走在星光大道上，专注认真，一丝不苟。我妈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后，收获了200多个赞，在她朋友圈也算小火了一把。她拿着手机凑过来对我说，你看，有个正经舞台就是不一样，这几个都评论说我们专业，还有人喊我老师，你不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吗？我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非要跳出名堂。我妈穿着红色舞蹈服拍了拍肚子说，我是不在乎，但要让队员和他们的家属知道我们是专业的，不是街上的老妖婆。说罢她回过头朝我一笑，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仿佛看见一只有点疲惫的老虎正走向丛林。目光相触的瞬间，我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神性的光芒里。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位妈妈的非主流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3: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几年前，微博上掀起了一场谁才是华语乐坛顶流的讨论，很多80、90后都自发地去注册微博帮周杰伦打榜。有粉丝说，看到周杰伦击败年下小鲜肉拿下第一的时候，已经忍不住热泪盈眶了，因为感觉自己守护住了青春。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步入中年，周杰伦仍然代表着一段不老的回忆。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仿佛都能穿越回那段暖风吹开蒲公英，耳机里放着七里香的年少时光。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周杰伦？或许正是因为他认真生活，努力追梦，并且以一片热忱反哺社会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闪光的偶像力量。就像一句话说的，你想要变得更温暖，所以你喜欢温暖的人，你还相信梦想，所以你听关于梦想的歌，你想变得倔强，所以你喜欢倔强而努力的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片咖啡店。在刘畊宏筹备专辑时，周杰伦特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苦练英式摇滚，只为能够去给他量身定做一首快歌。刘畊宏的生日那天，周杰伦发文感激了他对自己的付出，深情地说道：该我照顾你了。多少人成名之后弄丢了旧友，而他星光璀璨，却待朋友一如当年。

同样清贫的两个人，只有在周末改善伙食的时候才舍得去公司的楼下吃肯德基，分享一杯可乐一份薯条。两个人曾合作了一首作品，制作人呢却只看中了周杰伦的曲，不想要方文山的词。周杰伦当场果断拒绝，不要歌词就没有歌曲。爆红之后，有一次周杰伦与方文山共同上台领奖，记者们都围住周杰伦，无人顾及方文山。周杰伦呢则是立即停下采访，将方文山喊到自己的身边，他才继续的接受采访。还有一次周杰伦斩获了最佳专辑奖，领奖的时候他执意拉着方文山上台，因为啊，在周杰伦心中这份奖应该有方文山的一份，不求荣耀与奖项，只求问心无愧，这是周杰伦骨子里的修养。他的歌里有亲人泡的茶，也有童年的稻香，有青春年少的炽烈与青涩，也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听他的歌，人们学到了爱与勇气，也多了一份民族自信。汶川地震时，他向灾区捐款超过4200万，是台湾地区捐款最高的艺人。从2009年开始，周杰伦每年都会帮助300多位的贫困儿童，资助额达到500万。的确，好的音乐经得起时光沉淀，好的人品经得起岁月磨砺。

周杰伦与昆凌的爱情一直是娱乐圈的恩爱标杆。有记者曾问周杰伦，你娶昆凌前签过婚前协议书吗？他不解地问道，签那个做什么？记者说，你是天王啊，不担心离婚后自己的财产被分走吗？周杰伦霸气地说道，结婚考虑这个，那不如不结了。他的3亿豪宅只写了昆凌的名字，就连自己的公司也有昆凌的股份。昆凌怀孕的时候，周杰伦会亲自下厨给她做爱心餐，昆凌剖腹产后住院，他一直都会贴心照顾，连上厕所都会去帮忙。看到疲惫的周杰伦蜷缩地睡在一张小小的折叠床上，昆凌百感交集，他很可怜，明明很成功的一个人，却对这些都无所谓。哪怕工作再忙，周杰伦也并未缺席孩子的成长。昆凌曾透露，周杰伦会在夜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送孩子去上课。他知道，疼爱妻子、照顾好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的榜样。就像昆凌说的话，我们一向把另一半放第一，他这样对我说，是为给孩子树一个好榜样。

周杰伦不再是那个倔强的青涩的 G， 而是一个成熟的温暖的父亲。在写给女儿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周杰伦为女儿所倾注的爱。歌曲的前半部分描绘着一个小孩童年会关注到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带着一些童真与浪漫，像松鼠、核桃、捉迷藏、夏日、草地、花香、手里的糖，一个个温馨而充满童趣的场景勾勒的是孩提时光。 MV 的画面通过牵着气球、拉小提琴、学习舞蹈等勾勒出女儿的成长，然后画风一转，女儿长大被新郎牵着手，背后默默关注着的她深情地唱着，远远地看着你们幸福。周杰伦对女儿的爱溢于言表，流转于旋律之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父亲对于女儿满满的爱意。这样的周杰伦也许与曾经我们在磁带里 MP3 里听到的周杰伦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有过他音乐记忆的人而言，这样的周杰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

0: 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互动。时代周刊对周杰伦的采访当中提到，他这样一个歌手不惹是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周杰伦解释道，我对社会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儿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歌里最想表达的是爱。他的作品不是哗众取宠的流量密码，而是传递良善的媒介工具。在《爸，我回来了》中，他批判家庭暴力，我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在《听妈妈的话》里，他劝不懂事的孩子们理解母亲，不想你输，所以要叫你用功读书。在《外婆》里，他关注孤独的老人，一天到晚拼了命，赚钱少了关怀有什么意义，大人们始终不明白，他要的是陪伴，不是600块。在《稻香》里，他安慰失意者，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周杰伦歌曲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制作方面的优良，更是源自他内心的善良和责任感。

2019年9月16日，周杰伦发布新歌《说好不哭》。在发行的前半个小时， QQ 音乐的服务器就因为有太多的人同时在线，导致网络崩溃。而仅仅的两个小时，这支单曲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这首由方文山作词，阿信也现身哼唱，真的是一整个青春都在这里了。最初喜欢他的人大多都还只是高中生，演唱会去不了，唯一拥有的是一副地摊上买来的耳机，听着他的歌，骑在自行车上摇头晃脑的随着旋律哼唱，仿佛自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后来啊，大家在现实的苦海里挣扎，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却呢隔了几年未出新专辑，演唱会一直在巡回，门票却很难抢到。尽管这首《说好不哭》谈不上惊艳，但依旧能让音乐平台瘫痪，因为周杰伦已然成为了一个青春符号，挂钩了太多人的过往。一个人可以编写自己的剧本，但要一群人才能叫青春。

故事的一开始，他叫 G， 侧过脸去不敢直视镜头，却藏不住才华横溢，然后追逐范特西，迈入八度空间，骄傲与自负浮现在脸上。他意识到拥有这种天赋理应承担下更多的使命，所以他写和平，写亲情，写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他慢慢察觉到一骑绝尘的孤独，弹奏完十一月肖邦的夜曲，先后回归依然范特西的初心，又调笑般地说我很忙，然后再沉迷摩羯座的世界里。之后就是跨时代，这时的他真的是剑拔四顾，心茫然，山顶太高又太窄了，高的只有他能抵达，窄到只容他一人独留。他拍拍戏，在大荧幕上开喜欢的车，弹拿手的琴，打梦寐以求的架。惊叹号，十二星座，哎呦不错哦，处处透露出他索然无味，实验性与玩票是他唯一的动力，其余的时间还不如陪陪家人环游世界，喝着奶茶，买几件天价的艺术品来得有意思。

2020年的夏天，周杰伦用一首清新欢快的 Mojito 刷爆朋友圈。 Mojito 用古巴最著名的鸡尾酒来命名，处处都充满着拉美风情。 MV 里周杰伦穿着五彩斑斓的花衬衫，坐在粉红色老爷车的后排，在滨海大道上乘风而行。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不得不说，他很周杰伦，他有点像迷迭香带着抑郁的风情，又跟甜甜的阳光宅男这些早年的甜歌一脉相承，坦率中带着俏皮，清新里带着浪漫，甜而不腻，令人上头。时间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模样，包括周杰伦，连音乐的形态都从 CD 换到了 MP3， 又换到了数字专辑，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还在听周杰伦。歌迷们不再年轻，毕业、工作、成家，只有在周杰伦的音乐里才能暂时的离开眼前的繁杂，回到记忆中那个世界当中去。但杰伦的陪伴不仅仅是一代人，他包揽了无数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少时光，在他们的人生里留下了时间怎么也擦不掉的痕迹。他曾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累了，听到我的歌会觉得温暖，那我就没有白白在你们的青春里经过。2022年7月6日，他暌违6年的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同名歌曲 MV 上线。当一件伟大的作品被创作出来时，艺术家并不知道自己成就了一整个艺术时代。当我们把时间往前倒推100年，20世纪整个20年代，涌现出许多在绘画、诗歌、艺术创作层面的天才。他们兴许知道自己的与众不同，但他们对于自己改变后世的程度却一无所知。后来我们称他们所创作的为最伟大的作品。经典就是经典，超越时间，打破距离，穿过人群，即便只是轻声跟唱几句周杰伦，仿佛也能瞬间地获得一些面对无常生活的力量。这也许就是好音乐的生命力。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周杰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豫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承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诉尽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

0: 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一集。
1: 1936年2月初，长征中的红二、红六军团抢渡乌江上游拉池河天险，进入黔西北地区，很快占领黔西、大定两座县城。2月5日，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英、王震、夏曦等领导人在黔西县城召开会议，决定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川滇黔省委。2月8日，成立大会在大定县城隆重举行。
2: 会就要开始了，快去文庙啊，快去啊。
3: 任大姐，赶快集合了。哎，
4: 小马啊，咱们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了，
5: 太好了。哎，刚才我看你们宣传队是又唱歌又跳舞的，吸引了好多老百姓来观看呢。报名当红军的人都排起长队了。哎，对了，我刚才啊看了花名册，已经招了300多个新兵了。
3: 太好了，咱们的队伍在黔大壁地区肯定能壮大很多。
5: 是。
3: 乖乖别哭啊，你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
4: 贺杰生，
3: 贺杰生，你知道吗？你的爸爸贺龙马上就要当川滇黔省的主席了。听说要见到爸爸马上就不哭了。
4: 你这个小机灵鬼，
5: 出生才3个月还知道什么呀。成立大会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看。嗯，
3: 走。
6: 现在我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代理主席陈锡云，副主席朱长青。这个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贵州、四川、云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临时革命政府。下面由代理主席陈锡云同志讲话。父老乡亲，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我们红军与不抗日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进行了不断流血牺牲的艰苦斗争。去年11月从湖南出发，千里转战呐，今年来到贵州，来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
3: 代理主席陈锡云，哎，任大姐，这么重要的会议贺老总总不来参加呀？
5: 他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3: 什么事情还能比这个大会更重要啊？
5: 你看我们在这儿呢高高兴兴的开大会，可国民党反动派不乐意呀。敌人气势汹汹的从东边扑过来了，小杰生他爹带着红二军团主力去欢迎敌人了。
3: 只要贺老总一出马，敌人准保丢盔弃甲，
5: 现在是敌强我弱，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呀。
3: 简大姐，小杰生这是怎么了？生病半夜还不睡觉，
5: 没奶水吃，饿的。
3: 是啊，简大姐刚生下小杰生18天就开始长征，没做好月子，加上一路奔波，又。

0: 姐妹们，起床了，起床了，来来来，起床了。
1: 哎呀，昨天晾的衣服也不知道干没干。
2: 我刚给你收了。来来来。

0: 任政委来了，任政委，
1: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
0: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点贤任同志，
3: 任政委，
4: 任弼时政委已经高升了，应该叫他任弼时书记，咱们的川滇黔省委书记，
1: 对对对，任书记，
2: 叫什么都行，小杨，
5: 到，
2: 把杨牵来，
5: 是，明，来，过来，
2: 任先生同志，你看，这是同志们凑钱买的一只刚生崽的母羊，这回有奶水给孩子吃了，
1: 太好了，谢谢任书记，谢谢同志们，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客气什么呀？哎，对了，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2: 我们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毕节县城，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毕节是黔西北的行政专员公署区，条件比大定这里好。我们的川滇黔省委明天就要迁到毕节去办公了，大家准备一下，明天一同迁往毕节。
0: 哎呀，太好了，搬进大城市了，
6: 乔迁之喜啊！
4: 可以住宽房大屋了。
0: 对呀、啊，哎，毕节人口多，到时候啊可以多招点新兵。
6: 对呀、啊，
2: 同志们，再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0: 啊，什么坏消息啊？
4: 还有不好的消息啊？
2: 黔西县城丢了，敌人正向大定这里扑来，所以我们明天必须撤往毕节。
1: 那袁清他们在哪儿？有没有危险
2: 啊？放心吧，嫂子，贺老总正带着红四师、红六师赶往黄家坝，准备在那里阻击敌人，为我们撤出大定赢得时间。
7: 快点，先拉我一把！
8: 同志们，加把劲啊！贺老总有令，天黑之前赶到黄家坝，坚决阻击敌人。
7: 好，快加把劲！
8: 报告贺老总，郝梦玲纵队的一个团已经占领了黄家坝。
9: 哦，快快！这个郝梦玲动作不慢嘛，居然抢在了我的前头。
8: 顾师长刘政委问该怎么办，
9: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休息，通知各师团长政委到我这里来开会。
8: 是，嘿，驾。
9: 同志们，敌人已经先我一步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开个诸葛亮会，看看这个仗要怎么打。
10: 嗨，敌人不就是一个团吗？围起来消灭他们。
11: 这股敌人只是一个冒进的先遣团，后面还跟着至少两个师的大部队。
12: 哎呀，不能硬拼。
13: 是啊，贺老总，您拿个主意，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14: 对
15: 对
14: 对，拿主意。
9: 我们的武器弹药不如敌人，不能硬攻敌人的阵地，不能和他们拼消耗。这个仗一定要打赢，但要打得巧，既要节省弹药，更要少死人。
16: 既要节省弹药，又要减少伤亡，还必须打赢，这可就难办了。
17: 是啊。
9: 大家动动脑子嘛，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
13: 对
10: 对，我们天黑以后再动手，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
13: 对对，
10: 发挥我们近战夜战的特长。
16: 没错，
12: 多打一些灯笼火把迷惑敌人。
13: 对，从南面、北面、西面把敌人三面包围起来，留下东面让敌人逃跑。
16: 这个主意好。
9: 我看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综合大家的意见，说说我的想法。让红六师打主攻，红四师

0: 石负责掩护侧翼。我们晚上11点出动，就按你们刚才说的，红六师的3个团从3面包围敌人，每个团多准备一些灯笼挂在树上，还有手电筒，打开之后绑在树上，同时多派一些战士举着火把满山跑，然后吹军号，其余的人使劲呐喊放枪，造成有千军万马围攻的态势，迷惑敌人，随后才发动进攻。
1: 这一个办法好啊，
2: 疑兵之计，
3: 妙计呀，
4: 说不定能把敌人吓跑了。
0: 好，大家抓紧时间准备吧。
5: 是是。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看，这个半山腰，灯火最多最亮，肯定是敌人的团部。
1: 明白。
0: 你组织一个营，端掉他。
2: 是。
3: 二营，
4: 到
3: 我来。
4: 是。
3: 同志们，那儿就是敌人的团部，冲上去，打掉他。机枪掩护，跟我冲啊！
5: 冲啊！
6: 敌人被我们打跑了，
3: 同志们，快追！
7: 快追！抓俘虏！

0: 刘政委，战果怎么样？
1: 报告贺老总，边上敌人100多，我们按照计划追出5里地就撤回来了。敌人跑得太快，没抓住多少俘虏，其他战果正在统计。
0: 歼敌的人数少了点呐，
1: 可我们收获很大呀，打死了敌人的团长，哦，还有3个少校军官，不知道是不是营长。
0: 好，主将被打死了，这对敌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 是，
0: 命令部队抓紧打扫战场，在天亮之前巩固好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1: 是。
2: 就在贺龙率部取得黄家坝战斗胜利的当天下午，另一路国民党军万耀黄纵队趁机向大定县城发动进攻，突破了红十八师53团的防线，占领了大定县城。为保存实力，贺龙率红4师、红6师撤往毕节。
3: 报告万司令、下参谋长，挺进队已经彻底肃清大定城里的敌情，请你们入城。
4: 好，好样的。吴营长，
3: 有。
4: 前面带路。
3: 是。
5: 营长，恭迎万司令进城。
6: 万司令，贺龙、萧克接连丢失黔西、大定2座县城，仓皇逃往毕节，我军可是连战连胜，凯歌高奏啊。
7: 夏参谋长，贺龙、萧克虽然丢了地盘，可并未受到我军的重大打击，实力仍在，不可小觑。今天凌晨在黄

0: 家霸，豪门陵纵队不就是吃了大亏了吗？
1: 万司令所言极是。不过，我们纵队连续收复了两座县城，是真正的胜利之师啊！胜利之师士气正旺，应当乘胜追击，建立更大的功勋。
0: 夏参谋长有什么想法？
2: 司令，武宗骑营长的挺进队。 是我们从全军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虽然只有500多人，却个个精壮，能以一当十。我军进攻打谷新场、黔西、大并，他们都是先锋部队，三次立功。蒋委员长传令嘉奖他们，还赏了5000大洋。这次也可以让他们继续打头阵。
3: 向毕节方向搜索前进。
4: 现在天色已晚，让挺进队今晚好好休整，明天一早就出发。
3: 是。
5: 小军长，姜汤来了。
3: 哎呀，军团长，你都咳嗽这么严重了，快喝了吧。
5: 哎呀，就是受了点凉，没关系，不用吃药。 军团长，姜汤不是药，喝了能逼走寒气，发发汗就好了。现在大战在即，你感冒发烧，脑子迷迷糊糊的，怎么指挥呀？
3: 是啊，快喝了吧。
5: 军团长，哎，好吧，好吧，我喝。军团长，这就对了嘛。黔西北是高寒山区，现在还比较冷，容易着凉生病。刘师长到，过来。 你们也都过来。是，来看这里，将军山、乌蒙山的余脉，在大定县城西北20里，是方圆百里的最高峰。从大定通往毕节的大路，就从山脚下经过。这里有利于打伏击，也是一个平险据守的好地方。
6: 嗯，确实是个好地方，
7: 地形不错。
3: 嗯，易守难攻。
5: 十七师是我们红六军团响当当的主力，天亮之前，必须占据这个有利地形。如果不能在将军山挡住敌人，那么刚刚迁到毕节的川滇黔省委又得搬家，
3: 我们就等同于是违抗了党的命令，也辜负了贺龙、任弼时两位同志的信任。我萧克还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军团长？刘师长到，你说呢？
8: 军团长，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知道厉害性的。
3: 如果守不住将军山，我也没脸再当这个十七师的师长了。
5: 好，
3: 你小子很对我的脾气。说说你的想法，准备怎么打？
8: 是，根据万耀皇用兵的特点，他一定会向进攻大谷新场、黔西、大定那样，使用他精心组建的挺进队做先锋，搜索前进。如果我们守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肯定能阻止挺进队通过，但是没什么战果。
3: 意义不大。嗯，你想打伏击，歼灭挺进队？对，但我们不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设伏，而选择将军山西边的戚家田，让49、51、53个团三面埋伏，53团阻击有可能从大定方向来的增援之敌人，然后一口吃掉挺进队。
5: 嗯，敌人先通过戚家田，再到将军山。
3: 他们一定会非常注意将军山这个最险要的地方，而忽略了地势较为平缓的戚家田。嗯，
5: 这是出人意料啊！好，就这么干。现在是凌晨2点，还有5个小时天亮。
3: 刘师长到，
5: 赶快去布置吧。
3: 是，
5: 等等，马上向大定方向放出明暗警戒哨，还有便衣侦察员。
3: 军团长早就安排好了，如果等到这会儿才布置，晚了。
8: 你小子真行啊！来了来了，师长，敌人来了！看清楚了吗？是不是挺进队？有多少人？
9: 没错，就是挺进队，一个加强营500多人。
8: 好，通信员到，去通知各团，注意看信号弹，准备进攻。
9: 是。
10: 吴营长，您看，前方那座最高的山峰
0: 就是将军山，地形十分险要，我们必须要从山脚下经过。我估计红军一定会在那里构筑阵地，阻击我们。
1: 哎，这不明摆着吗？这么好的地形，红军肯定是不会放过。
0: 吴营长，我们这里距离将军山估计还有五里路，您看要不要派尖兵先去侦查一下？
1: 用不着，等到了将军山二里远的地方再做具体部署。如果真的遇到红军阻击，我就攻破他们的防线。
0: 可是吴营长，我们的任务只是搜索前进，侦察敌情，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大定县城20多里了，我担心。
1: 有什么好担心的？进攻打固新场，前夕大定，我们不都是打头阵吗？
0: 可我们毕竟才500来号人，是孤军深入啊。
2: 我们就白服了五营长，真没想到红军会在这里设伏。
1: 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听我命令，一队向前，二队向右，三队向左，整战斗队形散开，就地抵抗，等待援兵。
3: 是是，
4: 这边这边，快，
6: 三队这边。
2: 我们被三面包围了，这怎么办啊？吴营长怎么办呢？
1: 你这个混蛋，胆小怕死，动摇军心，小心老子我枪毙了。
2: 是是是，
1: 弟兄们给我顶住。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什么山啊？

0: 南山呀。
1: 河在哪里呀？
0: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2: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 那有了水以后呢？
2: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3: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今天我们依旧用旋律来承载心事，用音符来治愈日常。在人生的路上，我们都曾有过一场执着的奔赴，为了一个期许默默坚守，反复期盼，把满心的期待都寄托在漫长的守候当中。有些期待有归期，有些等待终落空，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执念，那些未曾兑现的约定，最终化作心底无声的感慨。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一首《等不到的等待》，在旋律里读读一场遗憾又执着的守候吧。

当一场无果的等待落幕，生活终会迎来新的悸动。世间最动人的瞬间，从来都是不期而遇的心动，无需刻意的铺垫，无需精心的预谋，只是某一个瞬间，心底的节奏骤然改变，那是独属于心动的信号，鲜活又滚烫。这份纯粹的悸动足以驱散过往所有的落寞。来聆听这首充满生命力的心跳。

心绪起落皆是常态，有心动的欢喜，自然也有失意的低落。我们总会在人生旅途当中经历低谷，被迷茫和阴霾包裹，但前行的路上永远不缺不期而遇的光亮。那些短暂的困顿只是沿途风景，走过低谷就能邂逅属于自己的晴朗了。所以不要困于当下的阴霾，往前走吧，光影自会来临。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这首汪苏泷的《路》。

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蜕变，所有的成熟通透都是历经世事打磨之后的结果。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难眠的委屈，难以释怀的伤痛，无人言说的委屈，没有凭空消失，而是慢慢地沉淀在我们的心底，成为我们身体与意志的一部分。它让我们变得坚韧，让我们学会自愈，让我们拥有对抗世事的底气。成长的代价是把疼痛化作铠甲。分享给大家一首直击人心的《我的疼痛长成了器官》。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我们或许平凡，或许普通，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盛大的际遇，就像夜空里渺小的星光，看似暗淡，却从未停止发光。再微弱的光芒也能照亮自己的前路，再平凡的普通人也在默默地坚守，努力生长。微光汇聚，亦可奔赴山海。分享给大家一首《微弱的心》。

渺小的星光终有奔赴璀璨的力量，熬过低谷的我们终将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过往的遗憾、困顿、迷茫都是前行路上的铺垫，人生最好的状态永远是步履不停，向阳而行。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大家一首现场版的歌。

0: 青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音乐之约。跨过热烈与奔赴，人生还有一种绵长的情愫，藏在分寸和克制之间。有些人遇见即是幸运，不必拥有，不必相守，跨越了心动的热烈，最终以最安稳的身份留在了彼此的生命里，不打扰，不疏远，默默陪伴，岁岁心安。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是成年人最温柔的体面。接下来就让我们听这首《以朋友的身份》。

感情里的细碎心事最是让人难以琢磨，我们都曾经在一段关系里期盼偏爱与笃定，渴望被坚定的选择，被用心的对待，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期盼，那些未被回应的偏爱，慢慢地攒成了心底的遗憾，化作了无声的怅然，那些关于陪伴与偏爱的期许都藏在这首歌曲当中，一起来听左边。

世间所有的相遇和别离，热烈和落幕，终会归于平淡。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那些辗转纠结的情绪，在时光的冲刷下，终会慢慢的沉淀。我们执着过，深爱过，遗憾过，最后学会了释然，与过往和解。所有的爱恨纠葛，最终都如尘埃一般随风散落，归于平静。一首《尘埃》分享给所有学会释怀的人。

0: 象，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

0: 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不必依附他人的光芒，不必纠结过往的缺憾。你本是人间星火，本是天生的星辰，自带光芒，自有奔赴。接纳自己的所有，认可自己的价值，你永远值得世间所有美好。天生的星星。

时光辗转，岁月更迭，人间烟火皆是年华。人生就如同一夜浮沉，走过懵懂年少，历经世事纷扰，在得失之间成长，在起落之间通透。岁月会沉淀阅历，时光会打磨心性，让我们褪去青涩，沉淀从容。每一程年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景，每一段时光都值得用心珍藏。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一夜年华。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我们始终在奔赴与等待中前行，等一场相逢，等一份圆满，等尘埃落定，等初心不改。等待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消耗，而是心怀期许的坚守。所有的等待皆有意义，所有的坚守终有回响。只要心怀热爱，不负时光，一切美好终将如约而至。节目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等，一曲终了，余韵悠长。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向各位道声再见，期待着下期再相逢，一起听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
7: 这个白天路边
6: 是
7: 直接
2: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9: 这是什么山啊？
10: 贺兰山呀。
9: 河在哪里呀？
10: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9: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0: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9: 那有了水以后呢？
10: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1: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

0: 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李宪是唐睿宗的嫡长子，唐玄宗的大哥，史称让皇帝。他的惠灵帝宫中的石墩精美绝伦，宛如一个珍绣宫殿。石墩由十个方形石柱和十块壁板组成，雕刻满了精美的图案，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宝。今天节目详细内容敬请收听。
6: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宝物啊，确实是个稀世的珍宝。这件宝物啊，实在是太美了，美得让人震惊无比。说老实话呢，我发掘过那么多的唐代墓葬，高等级的墓葬呢也是做过的，虽然呢很难碰到，但是啊，能够像这个石椁样的这么的端庄美丽，这么充满了艺术色彩的这个石椁呀，确实是很难见到。所以呢，我真是按捺不住这种激动的想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种心情啊。因此呢，我今天呢特意呢在这个讲台上呢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让皇帝的石椁。这个石椁呀，就是让皇帝的葬身之处，所以说石椁呀是整个墓葬的中心的中心。它位于墓室西部正中间，在它的东面呢是一片空地。这个石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状呢？石椁呀，实际上呢做的呢就是一个大屋顶的石屋子。它的顶部啊是四面流水的那种大屋顶，上面呢用青石啊还刻出了这个铜瓦、什么瓦当这一类的，刻得非常精细啊，就完全是仿真的这种建筑。在这个大屋顶的下面呢，它的整个的这个椁室的这个墙壁啊，是由十根立柱、十块壁板共同拼合而成的。它的下面的底座呢，也是由这个长方形的大石头啊拼接在一起。所以呢，整个的建筑呢俨然呢就是一个仿真的 高等级的唐代的宫殿建筑。首先呢，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唐代建筑，那实在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所以呢，这个让皇帝石椁的被发现和出土呢，为我们提供了唐代高等级建筑的一个模型吧。首先呢，让我们呢有了比较多的这个资料去了解当时的古代建筑。同时啊，这个让皇帝的这个石椁呀，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宝啊。说它是珍宝呢，就是因为这个石椁的正反两面的这个壁面上啊，全部都打磨得非常的光滑，而且呢，上面用细如发丝的这个细线呢，阴刻了大量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花卉，比如说有莲花，有石榴，有蔓草等等。同时呢，这些花丛之中呢，还刻了许多的飞禽走兽。有时候啊，我们要是不仔细看呢，都看不清楚，全是密密麻麻的图案。后来呢，我们是经过了制作拓片，再把拓片呢用黑笔啊把它描出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非常的真实的清晰的看到了整个石椁的所有的线刻图案。石椁呢，它的正面呢，也就是它的大门呢，是朝着东开的，所以呢，东边的正中间呢是石椁对开的两扇大门。这个门上呢刻的有人物图，我先给大家呢讲一下呢，就是它的东南角柱之上呢錾刻的一组图案。在这个东南角柱上呢，我们看到了万花丛生啊，有狮子图案，还有一个就是长毛的绵羊的图案。我们知道啊，雄狮啊，那肯定不是我们中土的东西，长毛的绵羊呢实际上也不是我们这儿的产物，长毛的绵羊呢也应该是从西边来的，我们这边的羊呢主要都是山羊。另外呢还有一组图案，这组图案呢很神奇，它是刻了一个怪兽，这个怪兽呢是谁也没有见过的一种兽，它头上呢有双脚，但是呢身上呢满都是鳞片，脖子上呢也有卷曲的毛，说它像麒麟吧，但是呢它的脚呢可不是麒麟的脚。这个怪兽的这个背上呢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形象呢也是非同寻常，这个人物啊长着一头的卷发，脖子里呢戴着项链，身上呢没有穿衣服，全是绕着这个披帛呀跨骑在这个怪兽的背上，手里呢还拿着一个长矛。那么雄狮、长矛的绵羊，还有这位神奇的怪兽和背上的这个人物，他们呢都应该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一些图案。另外呢还有一幅图案呢也是非常的珍贵，这幅图案呢是另外的一个角柱上的一幅图，它是一个佛家的吉祥物。这个吉祥物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叫它做嘉陵平家鸟。我们现在所要介绍的这位嘉陵平家鸟呢是一个有着姣好的女子面容的这么一个形象，她头上呢戴着花蔓冠，脖子上呢戴着用鲜花编成的项圈，她的两只胳膊上呢分别呢戴着臂穿和手镯，打扮得非常的华丽。而她的下身呢却是一个鸟身，羽毛呀又丰满又柔软，看起来呢后面的长翎呢还微微的上卷，而且是花叶形状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双手呢捧着一个果盘， 它是一个佛家的吉祥物，因为啊，它说话唱歌的声音啊，非常非常好听，所以呢，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妙音鸟。嘉陵平家鸟的职责呢，就是说，每一次当有德性的亡灵将要升入天堂的时候呢，它会呢亲自去迎接它，而且呢唱着美丽动听的歌。迎接了亡灵之后呢，亡灵就会跟随他一直来到了佛的身旁。所以呢，嘉陵平家鸟呢是一个极为美丽而且温柔的神奇的动物。这个十国的这个线刻呢，加上它的艺术的加工啊，使这个图案呢变得呢非常非常的美丽动人。除了大门上，大门的正面呢刻了两个门立，这两个门立那也是尖嘴猴腮的，一看就是宦官形象。除了这二位之外啊，里里外外啊一共刻了13位侍女。门的外面呢它画的是两个门立，在这个宽的板的后面呢刻的呢是两位女士。这两位女子呢，一个是女变装，另外一个呢是女着男装。我们先讲一讲这个着变装的这位姑娘。这个女子啊，一头的秀发呀拢在这个脑后，而且呢在后脑上呢还别着一个这个狐狈的小梳子。这个小梳子啊，实际上是唐代女装里头哈、经常看到的一种装饰品。她的头上呢带着一个艺髻，这个艺髻啊实际上就是假发，但是呢唐人的这个艺髻啊跟我们所说的现在的假发它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姑娘戴的这个艺髻呢是一个那个尖尖的花叶的状，这个艺髻呢可以是黑色的，它也可以是其他的颜色，比如说绿色、黄色都是没有问题的。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6: 在上面呢装饰了许许多多的美丽的装饰品，比如说这位姑娘吧，她所戴的艺髻上面呢沾满了鲜花，同时呢艺髻的周围呢还镶嵌了一圈的珍珠，显得呀真是十分的华丽。再加上呢这个姑娘呢面庞丰满而且俊俏，她的脖子上啊还挂着一个珠串。秦汉时期呢我们的这个妇女啊是不戴项饰的，因为她们穿着的衣服啊是个交领的，交领的把这个脖颈啊包得很紧，所以戴了项链呢也看不见。但是到了大唐盛世的时候很开放，女子的服装啊一多半都是露颈袒胸的，所以呢在这种服饰的前提之下呢戴上项链呢就更能够彰显项链的装饰功能。那么这位女子呢她穿着一个袒胸的短小的襦衫，下面呢系着一个高腰的掖地长裙，裙下呢露出了高档云头履。什么叫高档云头履呢？履大家都知道它是女子穿的鞋嘛，男子也可以穿，都叫履。但是高档是什么东西呢？高档啊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履的这个前尖上啊上翘了一个折沿儿。这个折沿儿啊因为它会露在裙摆的外面，所以呢经常呢会被装饰得很美丽，把它做成云头状的，做成这个护板的那种尖头的，也可以做成百合花的样子。为什么这个好端端的鞋呢前面要出来一个高档呢？哎，这就是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我们知道啊，当时呢中国人穿的都是长裙子，唐人呢他是把鞋的前面呢 折起来，做个折沿，做一个高档。这样呢，当你走路的时候呢，宽大的裙摆啊，前面的这一部分呢，就会很自然的被这个高档挡在你的脚面上。这样呢，你迈步也罢，你小跑也罢，都不影响走路，也不至于踩着裙摆摔个大跟头。下面呢，我们说一下这位和他比肩而立的男装侍女。这位侍女呢，穿男装，这在唐代的宫廷中，唐代的社会生活中都非常的流行。而这位女子啊，所穿的这个服装啊，却是比男装要漂亮的多。首先呢，她戴的这个蒲头啊，长长的脚呢，她从头顶上绕了一下，绕到侧面呢，扎成一个花朵的模样，而且呢，上面还绣了花。穿的这个团领狐袍啊，腰束着带，而且在腰的左侧呢，还特意的挂了一个小小的短剑作为装饰，显得呢格外的英姿飒爽。另外呢，为了搭配这个狐服啊，她穿着一个尖头翘手的小蛮靴，靴面上呢也绣着花，所以呢虽然是男服啊，可是让这女子穿起来呢就增加了许多许多的女孩子的因素。另外呢，在她呢容貌很清秀的面部呢，还多了一个装饰品，这就是唐代女装中经常看到的花钿。说到这个花钿呢，其实还有两个小故事要给大家说一说。花钿的位置啊，它是在两眉之间的额头上，在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啊，叫做寿阳公主。这位公主呢，长得是确实是很美丽，而且也很受她父亲的宠爱。有一天呢，大约就是在正月初七的这一天呢，她在她的这个寝殿的前面呢，躺在那儿晒太阳。这寝殿的这前面呢，就有一丛呢梅花树。正躺着的时候呢，一阵微风吹来啊，有一朵梅花呢就随风飘落，结果呢，这个花朵呢不偏不斜呢，正好就落在了公主的额间。落在额间之后呢，哎呀，这个红色的梅花这个花瓣啊，就染在她的肌肤上了，怎么也洗不掉。所以呢，她的额间呢就留下了一朵红色梅花的印记。当时啊，在旁边伺候的这些宫女啊，哎呀，觉得这个又新奇又好看，所以呢偷偷的也就跟着学。这么一来二去呢，哎，就在宫廷里头流行开来了。所以呢，从此以后呢，女装之中啊就有了贴饰花钿的这个说法。另外一个故事呢，也是在讲花钿，当然跟前面的说法有所不同。据说呀，这个事情呢是上官婉儿发明的。上官婉儿啊，大家都知道啊，她是女皇武则天的一个贴身的女官，很受这个女皇的喜爱，而且也是才气横溢呀。女皇还有两个非常得意的男宠，这就是张邦宗兄弟两个。婉儿啊和张邦宗这兄弟两个呢，当时呢是年貌相仿，也都长得非常的标致，所以呢这么一来二去啊，这几个人之间呢就有了一些感情。这个事儿呢就被武则天给看破了。当时呢，女皇帝啊勃然大怒啊，拿起她这个桌子上的一个筷子啊，照着婉儿就投过去了。这一扎不要紧呢，正好就扎在婉儿的这个额间，顿时呀，鲜血就流出来了。这样呢，女皇还不解气，下令把婉儿给我下到牢狱里，好好的关她一阵子。按照当时宫中的规矩啊，犯罪之人呢，这个脸上是要刺青的。那么婉儿呢，也知道啊，这一关呢，肯定是逃不脱。后来她想了一个主意，她就要求这个监狱的负责人呢，她说啊，你能不能把这个墨汁啊改成朱砂，然后呢就在我这个额间

0: 的这个伤疤上呢，你给我刺一朵梅花。监狱的这个官啊也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呢，就在婉儿的额间呢刺了一朵鲜红色的梅花。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女皇呢觉得怒气也消了，算了，婉儿你出来吧，把婉儿又叫出来了。叫出来以后，她再看到婉儿的时候啊，哎呀，她打心眼里由衷的感叹上官婉儿的才智啊。你看看一个伤疤呀和一个刺青啊，经过婉儿的这么一加工啊，竟然变成了一个美丽异常的装饰。从此之后呢，宫中呢贵妇呀，什么女官呐，也都纷纷的开始效仿，在长安城里都流行起来了。很快就有人发现了一种花钿，它呢是用羽毛或者是什么金箔银箔的片儿，或者是用什么云母片儿这一类的东西呢剪成各种不同的形状，用动物胶啊哈了个气就粘在额间了。卸妆的时候也非常容易，见水就化，非常的方便。所以呢，从此之后呢，花钿呢就开始大量的在女装之中流行。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6: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7: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8: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9: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10: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1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

0: 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一个国家的货币可谓意义非凡，一枚小小的钱币或是一个已经斑驳的铸钱模具，所蕴含的信息能够让我们从经济、文化、科技、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清晰地认识这个国家，领略这个国家的全貌。2016年出土的秦国钱模意义非凡，作为华夏大地上首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拥有着幅员辽阔的统治区域。那么秦始皇嬴政究竟是如何在如此广袤的国土推行自己的货币的？秦国钱模展现出当时怎样的经济水平？这个刻满岁月痕迹的钱模又代表了怎样的工艺与技术？今天节目详细内容敬请收听。
4: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常设有一个古代钱币的专题展厅，里面陈列了上下几千年不同时代的各种各样的钱币和与钱币相关的文物，其中啊很多都是国宝级的藏品。要是对中国古代钱币进行研究的话，肯定离不开这些实物。在我工作的地方秦都咸阳城遗址，出土一些秦国的钱，那一点也不奇怪，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这些钱是在咸阳的哪个地方铸造的，又是如何铸造的？考古发现的资料呢其实并不多。2016年我们发掘了一处秦代的国家库房，出土了一堆的蚕食杏，一时间呢大家都很兴奋，有村民也就来看热闹。这个时候我就会喋喋不休地和村民聊，为什么见到这些食杏我们这么高兴，这些石块的价值是什么。这个村民听了以后他对我说，就这俺村专长的垃圾堆里有很多呀，你去拾去。很多，这可太具有诱惑力了。一般人对我们考古工作有两种认识，一是挖墓的，科学的把古墓里的宝物挖出来进行科学研究，探索中国古代的历史，然后有一部分的出土物呢放到博物馆里做展品。相对来说这样子的理解是比较好听的，虽然也是一种误解，但是我们勉强还可以笑纳。第二还是挖墓的，这个第二个挖墓呢，他们就把我们和盗墓画成了等号，认为我们是官方盗墓，这绝对让我们不能容忍。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实物，或者说是遗物和遗迹，古墓葬呢是人死亡后的遗留，有死亡那肯定之前就得先有生存，活着的时候留下的生存痕迹更是我们考古研究的对象。每个时期 死亡总是小于生存，所以啊，考古工作首先也是最大内容的工作对象，肯定是对那些古人活着的时候留下的痕迹，比如房屋、道路、水井、垃圾坑，甚至还有厕所。考古不仅仅是挖墓，只会挖墓也绝对不是考古学家。不仅考古工作的对象并不是一般公众理解的墓，工作方法呢也不仅仅只有挖。挖之前我们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工作，考古调查和考古勘探，收集到线索马上去现场就属于考古调查。无论老乡说的多得很，是不是靠谱，组织实地的调查这个必须得有。几天之后工作人员从现场回来申请跟我要奖，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说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秦代建筑材料，比如屋顶覆盖的瓦，瓦上使用的瓦灯，有龙纹的空心砖残块，有石磬的半成品，还有钱饭。半成品的石磬和我们正在发掘的库房出土的石磬的制作有关，正是我们极力要寻找的线索。龙纹空心砖和大量的建筑材料呢，说明这个区域呀，曾经有过高等级的建筑，这也很正常。砖厂几年前早已废弃，能给我们留下一点垃圾，我们应该感到很知足了。钱饭和铸钱有关，这可真有点搂草打兔子喽。他们超额完成了调查任务，难怪提出来要奖励呢。这个砖厂呀，紧邻着秦襄城宫殿区的西部，垃圾堆里翻出来这些宝物，从位置上就能看出和宫殿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应该属于当时国字号所有。石磬半成品，那正好解决了我们的主动发掘的一个谜团，找到了石磬制作的这个生产地，所以听起来我们这个调查行动呢，翻垃圾有点低调，但是收获却绝不低级。不低级首先表现在这次工作的研究价值上，仅说工人师傅们说的所谓钱饭，它那个第一层次的研究价值啊，是反映了国家造钱工厂的规模、方法和造钱的地点。所谓钱饭，是秦国政府用来铸造半两钱的模型，泥土烧制而成的，大大小小呢有很多块，胎质非常细腻，外形近似一个铲形，喇叭形的胶口，有主次的胶道，还有半两的钱腔。我量了一下，它的钱径呢是2.7厘米。虽然这些残块不能完全的拼接完整，但基本上的形状是能确定下来的。那么这些十几块的残块呢，也不是同一件东西。考古调查的方法，除了我们去野外实地勘察以外，还有一种叫查阅文献资料，就是在砖厂附近，曾经在上世纪的时候就有学者发表过文章，说采集到了一批秦代的铸钱遗物，我们对照一看，竟然和我们这一次的收获完全一样，可见这个国家工厂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第二层次的研究价值呢，是半两钱在秦国历史的重要性。这些被砖厂筛子淘汰的垃圾，大部分是有凸起的半两两个字，那它显然了铸造的是跟半两钱有关的东西。半两钱圆形方孔，标准的重量应

0: 式确定制度的意思。第二条文献记载呢是《史记停准书》，说秦始皇时期的钱啊有两类是流通使用的，一个是黄金，是属于硬货，那上币供这个巨额支付，包括说进贡、馈赠。另外一种钱呢是圆形方孔的半两铜币，称为下币，是日常交易使用的珠宝。这类东西呢是不能当钱使的，你放到家里当成一个宝贝就行了。统一货币都认为是秦始皇治理帝国的政治手段之一。第三条文献记载是《史记六国年表》，说的是始皇37年十月，帝之会稽琅琊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20皇帝，沙蒙恬到九原入，复行前。前面的一段话呢是说37年的时候，这个秦始皇在出行的途中突然生病去世了，接下来就发生了胡亥继位的事儿。二世胡亥呢回到咸阳之后推行了一个政策叫复兴钱，复兴钱再次推进半两钱的币制，实际上是整顿混乱。虽然啊也有学者认为复兴钱是秦始皇生前预定的事物，只不过呢他病死沙丘没来得及落实，到了他的继任者就是秦二世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具体的完成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对于半两钱是外圆内方的造型，很多人的解释都是说呀，此形状象征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什么哲学思想呢？是天圆地方的概念。天圆地方就是外圆象征天，内方呢象征地，那么天和地都考虑到了，显然就可以达到一种什么效果呢？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大三江。我曾经买过一本专门研究半两钱的这个专业著作，全书一共有300多页，在看到40多页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种观点。再往下读，作者说的很多的学术的认识观点我总是将信将疑，不自觉的就打了问号。为什么天圆地方说圆字大代礼记曾子天圆，曾子是孔子的学生，还有一个孔子的学生呢是单居离，他曾经啊就是向孔子求教一个问题，说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是孔子的高徒啊，他听到这个话说离过来，而闻之云乎？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谓之圆，下首谓之方，如成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严也。你傻呀，天圆地方那四个角也盖不严实啊。可见天圆地方说的不是自然的宇宙，是天道和地道的哲学。天圆地方的演绎影响是极深，有一次我在秦始皇陵博物院的铜车马展厅，就听见有一个人在口若悬河地介绍秦始皇陵出土铜车马，说哎，你们看这个秦始皇这个铜车的车顶啊，它是椭圆形的，这个反映了古代天圆地方的思想。当时我站在他旁边，我也想和曾子一样大喊一声过来，你傻呀。其实啊，读书阅史品文化最忌讳一件事儿，就是一知半解，最可恶的呢是以讹传讹。就像对考古学的认识，本来我们是一门科学的研究，可偏偏就被做成了盗墓或者挖宝。钱要易于制作，便于流通，外圆的这个轮廓那是具有绝对的优势。方孔呢，方孔是便于固定搓磨，所谓天圆地方的附会那是不能塞在秦始皇的身上的。秦半两确定

0: 下来的这个钱币造型，在中国古代钱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国家博物馆钱币展厅去看一看，就已经不用再多啰嗦了。直至清代，一直沿用不弃，就是这种方孔圆形。现在我们常说一个人爱钱，说你掉钱眼儿了，又把钱呢称为孔方熊，原因就在这儿。同样的，圆形方孔之宫呢，也不能贴金给秦始皇一个人。先秦时期，各诸侯的货币呢，有刀形、铲形、鬼脸、环钱等等各种形状，五花八门。在魏国和秦国这个战国时期呢，曾先后使用环钱。环钱的钱眼是圆的，而不是方的。方孔圆钱大量出土于燕国和齐国，后来才又在秦国出现。秦国的方孔钱，战国晚期就有，比秦始皇还要早，所以只能说是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后，外圆内方的形状彻底的呢固定了下来。孔方兄绝非秦始皇的发明，秦帝国的建立呢，不仅承蒙祖宗的庇护，也有整个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这个一个基础。当然呢，也有一些外来文明的冲击。说到秦，所有的丰功伟绩，还有功过是非，全部都甩锅给秦始皇，或者贴金给秦始皇，这显然是不对的。堆里翻出来的铸钱遗物，交口、交道、半两钱的字样，都是赫然凸起的。工作人员和我说是钱贩，有没有问题呢？我给出的名称是钱模，也就是很多研究文章中称道的钱母贩。模和贩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名词，我们经常说模贩，是制作器物所用的模型，有时候呢也当成我们学习的一个标本。它反映的是铸造过程当中的两个流程，先得做模，然后根据这个模呢去拖出来范。简单的说，铸造金属器物必须先有模，然后用范。脱模翻范，以范成器。金属器制作都是模范分开说的，阳文的一般的为模，阴文的一般的为范，最后成品上呢才能有突出的文字或者纹饰。成品上凡是突出的地方，那范对应的叫下挖，范上对应的下挖的地方呢，那对应的模又是凸起的。铸钱也是一种金属器的制作，应该按照金属铸造的流程，使用标准的术语。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约定俗成的钱模就被称为了母范。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板上有这样子的介绍，它主要的内容呢是介绍了造钱的这个铸币工艺，说先用祖范翻制母范，再用母范翻制子范，然后浇铸，以祖母孙三代的这样子的关系呢诉说了造钱的这个工艺流程。有的时候我就很纳闷，我就自己揣测，这种习惯可能反映了一种钱能生钱的心理吧。从模到范到钱，文字的特点呢是正反正。模和钱那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采集的这些遗物，看交道、交口、半两的字都是凸起的，所以啊我认为应该叫做钱模。钱的制物造源于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制作，使用的是单范。这个单的意思啊可不仅仅只是一块饭，就说用一块饭就能浇铸产品那是不行的，上面还要有个盖儿，为备饭，覆盖在这个面饭的上面，以理解成防止这个金属液体四处的胡乱流动。所以啊它这个平面是非常平整的，没有挖槽，但因为呢它接触了金属的液体，就会留下这个铸造物的外形这一些痕迹。模脱胎制作金属范也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采集的这些残块，有的它是不见钱币的这个空腔，表面呢有非常明显的黑色物质，应该就属于背模部分。可别小看这些黑色的东西，它是液体的残留， 通过仪器的检测呢，我们可以检测出金属合金的成分。有关秦代金属制作的这个遗物啊，前几年我们在砖厂东边还采集到了一大批。成品呢，主要是容器和兵器，其中的器物我们就检测出有银质的成分，说明那个地方生产的产品呢，有铜器也有银器。当然啊，也有人提出了说这种黑色的物质可能是涂抹了一层漆，作为铸造过程当中的一个脱模剂。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1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6: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5: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7: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 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5: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5: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3: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22: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4: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22: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5: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 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4: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3: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5: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8: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6: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8: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8: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三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三次征战亚运会。时隔八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9: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

0: 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1: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0: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5: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0: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1: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

0: 号正式成立，取代一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5: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我原是豫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深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诉尽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趋。
12: 2026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5: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

0: 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1: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2: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3: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那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惜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她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她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呢、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她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莺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儿才。

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独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啊，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怡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

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啊。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1: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2: Oh no！
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录音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

0: 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平时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爱上国风》，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部电影，那就是很多人有去看过的《长安三万里》。
2: 是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中国人，不管你的文化程度，不管你的喜好是什么，你都一定会在其中找到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角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诗仙李白了。
1: 是的，像很多经典的诗句啊，比如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哈、亦或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等，不论是哪一句诗句呢，都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了李白的传奇人生。
2: 只要是说到诗句，其实真的是很难绕过李白这个人。而说到唐朝，也同样，李白在唐朝的历史上有着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1: 来说说这部电影吧，《长安三万里》哈，它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因了这部电影呢，也是再一次掀起了国产动漫电影的热潮，好像也是证明了这部电影成功做到了将一段独属于国人那惊艳而厚重的风流印记跃然于大屏幕上，而每一位观影者的心中呢，都埋下了一粒长安的种子。
2: 说起唐朝，说起长安，你都能想到什么呢？其实像我的话，说到长安，我想到的就是长安的夜景特别繁华，歌舞升平，然后呢，城市也是规划的特别的整齐。包括最近呢，也是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特别想要去西安去打卡呢。
1: 确实是哈、而且作为女生的角度来说，提到唐朝也会想到唐代那个当下很多女生的服饰啊、造型啊、等等哈。那我们这会儿呢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哈，那如果你不想听剧透的话，你可以暂时把我们的电波给关了。说到长安三万里这个电影呢，主要讲的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的那几年，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那个时候大唐的情况呢，就是有一点非常的危险哈，岌岌可危。
2: 平时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更多的体现到的都是盛唐繁华的景象，而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岌岌可危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部动画片来感受得到了。
1: 那么剧透其实也就剧透到这里而已了。那么更多的剧透呢，我们就不说了，留一些想象的空间留给大家。那么大部分呢，这个电影里面除了有诗仙李白之外哈，其实呢还是随着老年高适的回忆，除了李白，还有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王维等等诗人都一一的登场，也是通过这一部电影展现了盛唐炙热的文化活力。你想想看，一部电影也就两个多小时，能够在两个多小时的压缩当中去展现整个盛唐的这种文化活力，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
2: 是的，而且有这个盛和衰之间的对比，其实也是会让人看了之后心中非常的唏嘘，非常感慨的。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大唐盛世的由盛转衰的过程呢，也是从一场安史之乱开始的。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转折，包括它的结尾是怎么样的呢？那你去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在168分钟的时间当中呢，这个电影当中是有48首诗出现在这个电影当中，而且你想，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哈，《长安三万里》真的是很用心了。168分钟，如今中国影史上也是最长的动画电影了。那么追光动画呢，有着它特别独特的考量。另外呢，你想想看，它其中的这个48首诗，其中该有多少会可以让我们在电影院观看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共鸣啊？
2: 是的，而且这些诗句呢，在电影当中体现的绝不是像教材一样的反复的背诵，它是体现在每一处细节和我们这种情怀当中的。就包括整个电影的名字，它想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历史的沉浮，而是呢取自明代陈子龙的诗句“梦到长安三万里”，就是来自于诗句当中后半句是“海风吹断旗西头”，其中的长安呢，就是指的是大唐诗人追求的理想之地，而三万里呢，就是大家和理想之间的距离了。
1: 确实，这部作品呢，也不再仅仅是一部电影了，它更是一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也讲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人才懂的故事。就像影片当中所说的，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一直在。其实或许只要诗在，文化在，文脉就会一 直在流传，只要诗在，文脉在，我们中国人的风骨和节气也是会一直存在的。
2: 嗯，的确是这样，说得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会对唐朝感觉这么亲近，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流传下来所熟读的这一首首的古诗，一句句诗词，能让我们跟千百年前的古人产生这样一种共鸣。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部电影也是跟唐诗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1: 嗯，刚刚也说到了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了48首唐诗哈。那么当然除了诗词之外呢，其实《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的彩蛋，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说到哈。
0: 是的，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彩蛋有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些是可以关联到我们的博物馆，关联到文物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如果你很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就可以去线下去打卡看一看，除了动画片当中呈现的，我们在真实的用亲眼去目睹历史经过千年来的文物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嗯，说到文物呢，我们就要先从头开始啦。在电影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公主叫玉贞公主哈，她出场不多，但是特别重要。她是谁呢？她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宠爱的妹妹了，非常乐于向她推荐贤能。那为了寻求玉贞公主的引荐哈，那么高适呢献羌舞，王维献曲，李白献诗。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齐王夜宴。在当中呢，玉贞公主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特别的娇俏可爱，你想动漫人物嘛，这里面我觉得人物设计的也非常的可爱，非常形象。那么在洛阳博物馆其实就有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发簪还有花饰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顺着这部电影的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文物啊，或者是人物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去打卡到各个博物馆。
0: 嗯，其中的玉贞公主她的头饰还是发髻发型都是非常还原的，几乎可以说啊跟博物馆当中的文物相似度我觉得至少是有90%的。
1: 嗯，确实是哈，连上面的花瓣纹呢，还是菱形纹啊，还是卷草纹呢，都几乎是1:1的。可见呢电影后期的团队啊，电影的整个制作团队的用心。
0: 是的，也是体现出了当时大唐的高超的金银制作技艺还有镶嵌工艺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它光彩如初的样子。
1: 是，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发簪花饰哈，那玉贞公主的这个发饰哈，也几乎是和古代墓里面出土的是1:1去还原的，包括它的服饰啊还有配饰等等啊。
0: 是的，其中就有花钿，还有它的项链也是复刻了李靖训墓出土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李靖训呢也是隋代的贵族，当时非常受宠爱，所以呢他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留下来。而玉贞公主和齐王欣赏高适的羌舞的时候呢，身后的屏风连这样的细节都100%还原了唐朝画家李昭道的曲江图。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影的用心的细节了。
1: 嗯，还有在这个晚宴当中呢，有一位跳舞的舞者胡姬，也是像极了敦煌壁画当中的飞天舞女哈。她戴的这个镯子呢是镶金的白玉闭环，3段白玉是可以自由的抽取然后组合的，就很方便佩戴。而其实呢它也是一个文物了，这个镶金白玉闭环呢收藏在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要说到了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扬州歌姬苏十六，她呢也是在船上翩翩起舞，特别的美。而她的发髻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经典，当时呢梳的发髻叫做单刀半翻髻，是在盛唐的时候非常时髦的一种发型。
1: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之一就是仕途鼎盛时的李白，在曲江酒楼饮酒作诗时候的用的酒杯哈，是和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如出一辙，这也是老古董了。那么他的杯身相间呢刻画了4幅男子狩猎图还有4幅侍女图。那么现在呢这个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0: 嗯，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镶金白玉闭环都同样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中。我觉得陕西历史博物馆确实是一个能够让我们领略到盛唐文化的一个宝地了。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又有很多其他的什么样的文物呢？那可以在现当下的哪个博物馆里找到他们的踪迹呢？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今天也会顺着这一部热映的电影来了解了解唐朝的故事。当然如果让你穿越到唐朝，你会想到什么呢？或者是你特别希望去体验什么样的一个唐朝的一个当下的故事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来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以产业转型升级为牵引，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绘就城乡融合发展新画卷；
2: 宁夏深耕葡萄酒特色优势产业，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原料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加速转型，持续擦亮紫色名片。
1: 国庆假期，宁夏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处处展现塞上江南的生机与活力。
2: 国庆假期，宁夏水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确保建设不停工，供水不打烊。
1: 海采专栏《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播出，平凡话语里的幸福变迁与深情祝福。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近年来，宁夏以产业转型升级为牵引，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通过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城市更新体制与农村人居环境升级，不断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产业是区域发展的脊梁，也是城乡融合的根基。宁夏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优势产业强练拓群，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在中宁县工业园区，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电解铝前端原料优势，不断向下游延伸链条，向高端攀升价值，让铝基产业的根基越扎越深。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敏华：
3: 我们聚焦铝基新材料领域持续发力，初步形成电解铝、再生铝到铝合金、铝板带薄、汽车轮毂，再到铝灰综合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
0: 中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王同强：
4: 特别是推动新材料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不仅做大了总量，更提升了产业的韧性和竞争力。全县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400亿元，年均增长10%以上。
0: 从中宁县一域到全区，宁夏新兴产业的动能正在加速集聚。截至目前，宁夏已打造高端装备等10个百亿级产业链，建成新型材料等4个产业集群，吸引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落地宁夏，成为连结工农、融通城乡的桥梁纽带。产业发展带动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更新则是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选择。平罗县通过老旧街区改造，综合整治片区道路、沿街建筑外立面等基础设施，让群众生活更舒心安心。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杨家旺：
5: 统筹谋划推进房屋排涝街区改造项目，总投资2亿多元，建成后将进一步切实改善居民环境，夯实城市民生基础根基。
0: 以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焕新提质为抓手，宁夏一体推进城市体验更新。今年以来，改造老旧小区4.8万户，城中村和城市旧房2500套，更新各类管网1079公里。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同时，美丽乡村建设也在同步推进。贺兰县星光村通过旱厕改造与污水管网改造，让村民迎来了干净环保的新生活。贺兰县立岗镇星光村八社村民林志宏：
6: 以前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拐子是起一个厕所啊，苍蝇一来也是没办法说，一改这个厕所之后，一个生活环境也好了。
0: 贺兰县金桂镇社会事务办主任李家乐：
7: 金桂镇实现了12个村，村村有污水管网覆盖，这个农村生活的污水有效处理率达到了78.5%。
0: 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农村厕所革命。截至去年，全区共改造建设农村户用卫生厕所66.1万座，普及率达到69%。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51.2%，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效初显。如今随着两化一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宁夏正走出一条工业强、城镇美、乡村兴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持续注入新动能。
2: 作为世界级黄金酿酒葡萄产区，宁夏持续深耕葡萄酒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政策赋能、品牌提质、文旅融合、集群发展，不断放大产区优势，丰富消费业态，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原料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加速转型，让塞上紫色名片越擦越亮。请听报道。
0: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蒲香四溢，硕果盈枝。位于贺兰县的银色高地酒庄，在专注精品葡萄酒酿造的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打造集葡萄种植观摩、酿造工艺研学、葡萄酒品鉴等于一体的文旅体验体系，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实现一产种植、二产酿造、三产赋能联动增收。游客林女士：
8: 我转了转这个酒庄，没想到他们这儿建得像个花园一样，是吧？到这儿开开心心的，可以品品酒，也可以看看周围的环境，确实心情很舒畅。
0: 宁夏银色高地酒庄副总经理陈伟：
9: 我们现在销售增长到20个国家了，有就是欧盟那边都有，就是法国、意大利，然后越南、日本，然后新加坡，这些全部都有。是我们出口大概占了30%-40%左右。
0: 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紫色名片。目前全区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宁夏葡萄酒出口501.6万元。在做强品牌价值的同时，宁夏还深耕农文旅融合赛道，把产区优势转化为消费热度。这几天在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酒香弥漫，乐声飞扬，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热闹启幕。游客穿梭其间，参与美酒 DIY、 葡萄酒主题趣味游戏、美食农产品葡萄酒有机串联，形成消费转化与体验传播的良性闭环。游客黄晓彤：
10: 过来逛了一圈，又有酒又有音乐的，就感觉还挺开心的。
0: 青铜峡市民曹俊：
11: 鸽子山从以前到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会带更多的朋友到我们鸽子山，带他们品尝这家酒庄的葡萄酒。
0: 从新产品到新业态、新场景，宁夏着力推动葡萄酒全面融入城市商圈、文旅线路、市民生活。如今的贺兰山东路130座特色酒庄星罗棋布，图兰朵小镇、贺兰山素集等酒文旅综合体串珠成链，葡园任职、餐酒搭配、艺术体验等沉浸式场景层出不穷。有酒庄、观星空、赏落日，正在成为人们追求品质生活和独特体验的新风尚。当小葡萄串联起大产业，促进了大开放，贺兰山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紫色梦想正在照进现实。
1: 秋高气爽，山河锦绣，这个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赏美景、品美食，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感受塞上江南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报道。
0: 在宁夏农旅产业园，锦绣花田贺华诞，大地丰收国漫嘉年华金秋系列活动热闹非凡。活动以国风哪吒神话 IP 为核心，不仅有哪吒莲花重生儿童杂技剧，还有全景主题巡游，全员 NPC 互动轮番登场。别具特色的挖红薯、鲫鱼垂钓等亲子农事体验更是趣味十足，为游客呈上不一样的假日体验。游客：
12: 假期紧嘛，也就走不了远处，只能走我们到这来，也挺好，以前开心。
13: 一个风景好，一个园区这个服务也好。
14: 带孩子来，感受到了咱们，这个挖红薯的这个乐趣，也让孩子去体验了咱们丰收的这种喜悦。
0: 国庆假期丝路风情宁夏味道暨兴乐购兰溪谷第二届八大碗美食节在银川兰溪谷商务广场开幕，碗蒸羊羔肉、吴中肉年饭、中味蒿子面等特色美食吸引市民前来品尝。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特产集市，并为市民游客打造平价特色小吃、星级便捷住宿、特色产品一站选购的全链条消费场景。银川市民杨奥林：
15: 感觉味道挺好的，就跟之前吃到的味道都不一样。
0: 银川兰溪谷商务广场董事长郭琦：
16: 引进了助农产品，打造东线和我们的葡萄酒庄园的一些文创产品，进行多场景的一个互动。
0: 假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贺兰县

0: 我们的文旅市场的活力和潜力。
1: 旅游热起来，消费火起来，在中卫市游大漠黄河胜景，品中卫坡好味道美食文化节暨第二届中卫好食会美食文化消费季正式启幕。活动设置中卫味道主题展区、双节美食市集区，汇集特色小吃、传统面点、卤味烧烤、网红茶饮、本地农特产品，现场配套非遗展示、趣味打卡区域，集中展现地道中卫风味，吸引市民游客驻足品鉴、打卡拍照。中卫市民黄波：
2: 气氛也特别好，感觉也比较卫生啊，食材也吃得放心舒心。
1: 商户牛桂花：
3: 正好这个国庆节的游客也特别多，能把我们中卫的这个特色的这个美食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能吃到咱们中卫的特色美食。
4: 国庆假期，宁夏水务集团的项目建设和供水服务一线依然忙碌，水利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工程进度。同时，近3000名供水工作人员做好巡检抢修，保障群众节日用水安全。请听报道。
1: 走进中卫数据中心集群宣和片区水利工程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净水厂土建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该工程是国家东数西算宁夏中卫算力枢纽核心配套项目，中卫云基地及宣和片区供排水工程的四大子工程之一。目前四项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宁夏水务集团中卫云基地及宣和片区数据中心供排水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马海涛：
5: 目前宣和片区水利净水厂已完成清水池、送水泵房等8个单体土建主体封顶，计划10月中旬完成剩余治水车间土建主体封顶，为年底具备通水条件夯实基础。
1: 在宁夏青铜峡市河西总干渠，30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作为国家“14五”重大水利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灌区水利基础设施。宁夏水务集团青铜峡灌区2026年度第一批施工4标段技术负责人王龙斌：
6: 目前项目渠道土方工程已全部完成，正有序开展渠道构建安装作业，渠道工程将于2026年10月20日前完成水下部分施工，具备通水条件。
1: 民生供水保障同样全线在线。国庆假期，宁夏水务集团所属15家供水公司广大一线职工坚守岗位，加密管网巡查与水质检测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值班制度，确保用水故障快速响应，全力保障市民过节用水无忧。宁夏水务集团延池水务有限公司职工王义曼：
7: 您安心过节，我守好窗口。
1: 宁夏水务集团六盘山水务有限公司泾源供水管理所职工黄景元：
8: 奋战的轰鸣声就是节日里我最安心的背景音。
1: 宁夏水务集团六盘山水务有限公司职工金涛：
9: 守好这一方水，就是我给节日最好的答卷。
10: 十一我在岗，保供有担当，
11: 以实干献礼国庆，用汗水致敬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宁夏广播电视台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街头海采活动。记者走进城乡街巷，倾听各行各业普通百姓的心声，在最朴实的话语里，感受城乡发展的日新月异，百姓生活的幸福变迁。请听报道。
13: 我们在做一个海采节目，叫《我和我的祖国》。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您现在觉得身边的变化大不大？
14: 我觉得是整个银川的发展都让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是2013年来到银川上大学，然后定居到银川的啊。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坐火车只有绿皮火车，到现在的动车。
13: 你现在生活中最让你感觉到幸福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
14: 家人健康吧，国泰民安。
15: 你身边最大的变化是啥？
16: 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原来想在那玩一玩，也没一个时间，也没这个机会。公园多，树也多，花也多， 确实好。
17: 电话。

0: 还是很大的，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的森林防火都是通过人力严防死守，近些年就是通过那个无人机巡护，这些既降低了成本，又是守护了这个森林安全。
1: 我们的生活也日渐幸福起来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强大，更加的幸福。
2: 在此祝愿祖国母亲77岁生日快乐！我以我身为一名中国人而自豪。
3: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像这朝阳一样，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4: 祝祖国这个繁荣昌盛，
5: 祖国万岁！
6: 本台消息，9月28号，银川市移动园环境执法实战实训基地正式落地启用。基地打造理论教学加现场实操加案例复盘一体化实训平台。实训内容全面贴合实战执法场景，覆盖机动车外观查验、各类排气检验方法等一线执法核心科目，系统性提升移动园污染精准监管、违法排查和现场处置能力。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固体废物与尾气大队大队长赵鹏举：
4: 我们将依托实景实训的平台，常态化练兵，锻造专业化的执法队伍，严厉打击机动车检验弄虚作假行为，持续擦亮银川蓝天生态底色。
7: 本台消息，从戈壁滩到水上花园式学府，扎根石嘴山市的宁夏理工学院今年迎来建校40周年。40年来，学校坚守育人初心，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专业人才13万人次。中铁物总轨道装备贸易有限公司城轨事业部副部长齐照：
8: 我们呢是学校首批本科的毕业生，在学校应届型人才的管理条件下，对于我们能够在新的岗位快速融入和快速的发展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们来说也是收获很大的。
7: 建校以来，宁夏理工学院紧扣区域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持续深化产教融合，重点打造高端装备、数字信息、绿色能源、现代服务四大核心学科专业集群，并与东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开展对口协作，在师资建设、学科科研、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2021年，学校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拥有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会计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24年起正式招生。
6: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抵御外界刺激的第一道防线。国庆假期出游相聚的美好时刻，皮肤防护必不可少。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医生的专业提醒，请听报道。
7: 眼下秋季蚊虫依旧活跃，医生建议户外活动尽量穿着长袖长裤，皮肤裸露部位提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若是叮咬处瘙痒较轻，可外涂炉甘石洗剂缓解，倘若红肿明显、瘙痒剧烈，可外用激素类药膏，也可口服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除了防蚊虫叮咬，防晒也很重要。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葛新红：
9: 很多人以为秋天凉快，太阳不晒就不用防晒，这其实是一个误区。秋天紫外线穿透力很强，即使是阴天，云层挡不住紫外线，长时间在户外很容易晒黑晒伤，甚至出现色斑。出门呢，最好戴上帽子、口罩、墨镜，穿好防晒衣。防晒霜呢，也不容忽视，要每隔2个小时补涂一次。
10: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近日举办政府开放日活动，向公众现场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请听报道。
11: 您知道宁夏的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吗？
12: 我不知道，
13: 白四海固那边是吗？
14: 石嘴山吧。
11: 那您关注过宁夏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包括哪些吗？
15: 地震，
16: 就是特别轻滑坡、
17: 实现性黄土坍塌。
18: 太清楚了。
19: 一旦遇到是这个要发生爆炸，我们就要及时的撤离。
20: 我这里是正常灾害情况。
21: 建议你好，我是在跟地质灾害一般室。
22: 通过这个讲解呢，我们看这些视频，掌握了很多，也了解了很多，知道了什么呢？宁夏的这个地质地貌的情况，贺兰山是什么样的地质地貌，六盘山是什么样的地质地貌，它会产生哪些灾害，怎样去预防？
23: 现在我们固原市主要是以崩塌和滑坡的地灾害为主，我们就是一键报灾，
5: 我们可以实时查看我们隐患点或者重点的监控范围的具体情况，这个通知当地的群众啊，危险对象进行一个快速的转移。
12: 我觉得那个一体化平台就是非常直观的，就把咱们自治区所有的灾害点就展现出来，一键报灾，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不管是谁，只要是能看到这个东西，咱们就点这个一键报灾，上传到这个，就可以避免这个灾情的扩大。
11: 刚才我们观看了地质灾害科普视频，也听了地质灾害气象一体化平台的操作介绍。通过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让地质灾害知识入脑入心。
1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7: 10月1号，西吉县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举办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来自全县各乡镇、县直各党工委的党员干部在会师地感悟初心使命，接受精神洗礼，进一步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山海友好市潮购红四补促消费活动9月30号启幕。本次活动为期3天，打造集美食市集、葡萄酒品鉴、汽车展销等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丰富市民节日生活。据了解，节日期间吴中市红四补区共计投放140万元惠民消费券，推出多领域惠民补贴，精准惠及商户和市民。10月1号，平罗县蓝洞全域乐游平罗4v4篮球挑战赛开赛，18支队伍106名运动员同台角逐。同期，平罗县还推出因为有你爱上平罗0952国庆音乐狂欢夜活动，采用主舞台演绎加多元互动分区模式，涵盖音乐演绎、亲子休闲、体育互动等。
6: 2026年宁夏第13届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近日在延池县落幕。大赛分为健身操五类、民族传统类等，来自全区21支代表队的3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推动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
1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沈子涵，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

0: 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今天那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
2: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诗曰：繁华消歇似青云，不朽还虚见大勋，壮烈欲服天日坠，雄心岂入奴台群。时危俊杰孤埋迹，运起英雄早治军，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其文。从来极富极贵极畅势田地，说来也使人心快，听来也使人耳快，看来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都藏在里边，不做千古骂名定是一番笑话。管娃宫铜雀台惹了多少词人墨客皆压嘲俏，只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奇，倒会把这千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长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骼却也平时定了。譬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青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就到后来称颂他的，行之执笔，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石牛气概。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二集，这时城中士庶乱窜，莫不逃生，陈主还呆呆坐在殿上等诸将报捷，及至听得北兵进城，跳下御座便走，原先

0: 一把扯住道：“陛下尊重，衣冠玉殿，料他不敢加害。”陈主道：“兵马杀来，不是耍处。”挣脱飞走，赶入后宫，寻了张贵妃、孔贵嫔，道：“北兵已来，我们须向一处躲，不可相失。”左手挽了贵妃，右手挽了贵嫔，走将出来，行到景阳井边，只听得军声鼎沸，道：“罢罢，去不得了，同一处死吧。”将自投于井。后阁舍人夏侯公运以身避井，陈主与争久之，乃一起跳入井中。喜是冬尽春初，井中水河不大沾湿。后主道：“纵使躲得过，也怎生出得去？”凯歌换却后庭花，削骨翻成截骨抓，亡其六朝今日歇，却连静坐井中蛙。三人躲了许久，只听得人声喧闹，却是随兵搜求珠宝宫女。只见正宫沈后端处宫中，太子身避阁而坐，单不见了陈主。众军四下搜寻，有宫人道：“曾见跑到井边的，莫不投水死了？”众军闻得，都来井中探望。井中深黑，微见有人，忙下挠钩去搭，陈主躲过，钩搭不着，众军无计，遂将石块投井中，试看深浅，好下井找寻。陈主见飞下石子儿，大喊起来道：“不要打我，快把绳子抛下，扯我起来。”众兵汲取长绳，抛钩数十丈，又等半日，听得陈主道：“你等用力扯，我有金宝赏你，且不可扯不牢跌坏我。”初时两人扯，扯不动，又加两人也扯不动。这些人道：“毕竟他是个皇帝，所以骨头重啊。”一个道：“毕竟是个蠢物。”即使发声喊，扯得起来却是三个人，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数而上，故这等沉重。众人一起笑将出来。宋王元甫有诗曰：“随兵动地来，君王上宴安，须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宽。楼外风交白，西边血染丹。无情是残月，依旧凭栏杆。”众人簇拥了陈主，去见韩擒虎。陈主倒也官样，相见一一。晚来贺若弼自外夜门入城，呼后主相见。后主见他威风凛凛，不觉汗流鼓颤。贺若弼看了笑道：“不必恐惧，不是做一归命侯。”着他领了宫人暂住德教殿，外边分兵为首。这时晋王率兵在后，先着高炯、李渊抚安百姓，禁止焚掠，驰入建康。两人正在省中出来，小玉梨树，禁约士卒，拘拿陈国乱政重臣。只见晋王向来矫情镇物，不近酒色，此时他远离京师，且又闻得张丽华妖艳，着高炯之子季氏高德宏驰到建康来取张丽华。高炯道：“晋王身为元帅，伐暴救民，岂可先以女色为事？”不肯发钱。高德宏道：“大人，晋王兵权在手，娶一女子抗不肯与，恐致触怒。”李渊便道：“ 高大人，张孔狐媚迷君，窃权乱政，以国覆灭，本于二人，岂容留此祸本，再会随事？不如杀却，以绝晋王邪念。高炯点头道：“正是。昔日太公蒙面斩妲己，恐留倾国更迷君也。今日岂可容留丽华，以获晋王哉？”便吩咐并孔贵嫔取来，斩于清溪。高德宏苦苦争阻，不听。秋水风神冰玉夫，等闲一笑国成无。却怜血染清溪草，不及西施泛五湖。张孔二美人既斩，弄得个高德宏索性而回。回至行营参谒，那晋王笑容可掬道：“丽华到了吗？”高德宏恐怕晋王见怪，把这事儿都推在李渊身上，道：“下官承命去取，父亲不敢怠慢。”着备香车细辇，还选美貌嫔御十人，陪送君前。晋王笑道：“非着济世王取，高长史也未必如此之去。”高德宏道：“只是可奈李渊，他言祸水不可容留，连孔贵嫔都斩了。”晋王听了失惊道：“你父亲怎生不做主？”德宏道：“臣与父亲再三阻挡，必不肯听，还则下官父子做美人局，愚弄大王。”晋王大怒道：“可恶这厮，他是酒色之徒，一定看上这两个美女，怪我去取，他故此碾酸杀害。”却又叹息道：“这也是我一时性急，再停两日，到了健康，只说取陈叔宝一干家属起见，那时留下谁人阻挡？”就李渊来劝谏，只是不从，也没奈我何，这便是我失算，害了两个丽人。林后恨恨地道：“我虽不杀丽华，丽华由我而死，毕竟杀此贼子与二姬报仇，当下一场懊恼散了，早已种下祸根，头悬白下成王臣，谁解匡君是武君，现是痴疑东海畔，智权越国又全身。”晋王因此一恼，倒勉强做个好人，一到健康拿过施文庆，到他受委不忠，屈为谄佞。沈克卿重脸冯君、杨慧朗、徐哲、季慧景无法害民，实为忤佞，都将来斩在石棺前，又把孔范、王撮等投于边邑，以息三吴民怨。使元帅府济事培举，收徒籍，封府库，一无所取，以博贤生。又到贺若弼先期决战，有违军令，李渊怠惰不修职事，上书纠合，请居拿问。臣主之平臣若弼守功，渊居官忠直，俱免罪。还先召回若弼，赐卷万段。其实各处未定州郡，分遣各总兵督兵征服川蜀、荆楚、吴赵、云贵，皆归版图，天下复统于一，唯岭南未有所复。数郡供奉高梁郡石龙夫人显氏为主，夫人陈阳春太守冯宝之妻，冯仆之母也。闻随破陈夫人亲自起兵 保全四境，铸成巨首，众号圣母，为其称曰夫人城。遂遣柱国为光，安抚岭外，夫人拒之，光不得进。晋王遣臣主遣夫人书，欲以国王，使之归随。夫人得书，即首领数千人，近日痛哭。北面拜谢后，使遣其孙盎率众迎光入广州。夫人亲披甲胄，乘借马，张锦伞，引诟其未从，载诏书称使者，宣谕朝廷得意，历十余州，所至皆降。凡得州30，郡100，县400，封盎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太夫人，赐临镇县为汤沐邑，一年一贡献，三年一朝觐。时人作诗以美其事，有锦车招簇后，雕斗夜传呼，即云摇锦车节，月照角端宫之句。智勇福寿四者俱全，年80余而终，称古今女将第一。不说那乔国夫人之事，却说是年3月，晋王留王韶镇守建康，自督大军，与臣主与他宗室频遇文武百司，发建康。4月至长安，献俘太庙，拜晋王为太尉，赐路车衰冕之福，玄龟白璧，杨素封越公，贺若弼、韩擒虎并进上柱国，贺若弼封宋公，擒虎因放纵士卒，淫污陈宫，不予爵意。高炯加上柱国，进爵齐公。李渊升魏尉少卿，因是晋王恼他，不予续功，反和他，故此他封赏极薄，李渊也不介意。喜事晋王复奉旨出镇扬州，不得贫家赠害，但是晋王权威日盛，名望日增，其谋密计之事多入幕府，他图谋非望之心越极了。四号招来羽翼成，雄心岂肯老公卿，直叫斗相府中弃，宁论斗旗一体生。况且内有独孤后为之护持，外有宇文述为之计划，哪有图谋不遂的理？诗曰：人为骨肉亲，我为缠奸神，嫌疑乍开信，宵小争吟吟，割毛生底笑，欢爱成怨嗔，能令忠孝者嫌愤不得身，巧言故如簧，欺非成背锦，此中偶蒙蔽，敌面犹重戏，心似光明烛，人言自不亲，家国同一理，君子齐静听。常言目有度，重生之，心中亦有爱憎，受者便十分惊讶。遂自独孤皇后有不喜太子勇的念头，被晋王窥见，故意相行，知他怪的是宠妾，他便故意与萧妃相爱，把平日一般好色的心肠暂时打叠，知他喜的是简朴，他便故意视为节俭模样，把平日一般奢华的意气暂时收拾，不觉把独孤皇后爱太子的心都移在他身上。这些宦官宫妾见皇后有些偏向，自然偷寒送暖，添嘴硕舌，循规蹈矩的事体 不与他传闻，有意不好，便为他张扬起来。晋王宫中有些劣处，都与他掩饰，略有好处，一分增作十分，与他传播。况且又当不得晋王与萧妃，把皇后宫中亲信的异常款待，就是平常间皇后宫人内庶往来，尽皆赏赐，谁不与他在皇后前称赞？此时晋王已知事有七八分就了，他又在平陈时结识下一个安州总管宇文述，因他足智多谋，人叫做小陈平。晋王在扬州便见他做寿州刺史，得以时相往来，一日与他商议夺嫡之事。宇文述道：大王既得皇后欢心，不患没有内主了，但下官看来还有三件事儿。一件，皇后虽然恶太子，爱大王，却也恶之不深，爱也不甚，此行入朝，大王须做一苦肉计，动皇后之怜，及皇后之怒，以见其心。这在大王还有一件，外边得一位亲信大臣，言语足以取信圣上，平日尽些谗言，当即立为参赦，这便是中外加工，万无一失了。但只是废斥意味，须有大罪，这须买得他一个亲信把他首发，无事认作有，小事认作大，做了一个狠证件，他自然斩辩不得。这番举动不怕不废，以此来大王不怕不立，况有皇后做主，这两件下官做得来，只是要费金珠宝玉数万金，下官不惜破家还恐夫。晋王道：这我自备，只要足下为我记在必成，他使富贵同享。其年恰值朝觐，两人一路而来，分头做事，巧计欲移云蔽日，深谋拟令腊回春。一边晋王自朝见随主及皇后，朝中宰执下至僚属皆有赠仪，宫中宦官机事皆有赏赐，在朝各官只有李渊虽为旧属，但人臣不敢私交，不肯收晋王礼物。这边宇文述参谒大臣拜望知己之后，来见大理寺少卿杨约。这杨约是越公杨素之弟，素未为尚书左仆射，威清人主，只是帝尊未绝，且自平陈之后陈宫佳丽半入后房，颇担声色，不大接见人，故人有余求，都向杨约关节。他门庭如是，宇文述外观等了许久方得相见，送了百余斤厚礼一茶而退。但是宇文述与杨约是平日忘形旧交，因此却来答拜。宇文述早在御等候，严禁客座，只见四壁排列的都是周仪商鼎，奇巧玩物，辉煌夺目啊。杨约不住眼观看，宇文述道：这都是晋王见会，凶善赏见，幸以指示。杨约道：小弟家下金宝颇多，此类甚少，常从家兄宅中见来，觉兄所有更胜。建立手牌有白玉其平，碧玉其子。杨约道：久不与兄交手矣， 兄在此与何人手谈？”宇文述道：“是随行小妾。”杨曰道：“是扬州取来的了。扬州女子多长记忆？”宇文述道：“齐平在此，与兄一局何如？”便以几上商鼎为彩。宇文述故意连输了几局，把珍玩输去强半。及酒至，席上陈设又都是三代古器，兼着金杯玉甲。杨曰道：“这些金酒器一定也是扬州来的，我北边无此精工。”宇文述道：“兄若赏他，便以相送。”便叫另一具捉盒与杨爷畅饮。这些玩器都送到杨爷宅中，手下早已收拾送去了。杨曰还再三谦让道：“这段不敢收，这是见财起意了，岂可无功实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诗曰：繁华消歇似青云，不朽还虚见大勋，壮烈玉斧天日坠，雄心岂入奴台群。石威俊杰孤埋迹，运起英雄早治军，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其文。从来极富极贵极畅势田地，说来也使人心快，听来也使人耳快，看来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都藏在里边，不做千古骂名定是一番笑话。管娃宫铜雀台惹了多少词人墨客皆压嘲俏，只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奇，倒会把这千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长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骼却也平时定了。譬如日月，它本体自是光明，撞在青岩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就到后来称颂它的行之执笔，总只说得它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它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石牛气概。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集，宇文述道：杨兄，小弟相为总管，武官所得不够馈送上司，急转寿州，只吃得一口水，如何有的送兄？这是晋王有求于兄，托弟转送。杨曰道：但是兄之赐已不敢当，若是晋王的如何可受？ 宇文述道：“这些虚小物，何足稀罕？小弟还送一场永远大富贵，与贤坤玉。”杨曰道：“譬如小弟，果不可言富贵。若说家兄，他富贵已极，何劳人送？”宇文述笑道：“兄家富贵，可云盛，不可云永。兄之东宫以所欲不遂，切齿于金兄乎？他一旦得志，至亲自有云定兴等，官僚自有唐令则等，能专有令兄乎？况权照吉，势照前，今之屈首居坤纪下者，安知他日不为坤纪，思惧其上也？今幸太子失德，晋王素溺爱于中宫，主上又有易处之心，兄坤纪能赞成之，则元立之功，晋王当名于骨髓，这才算永久悠久的富贵，是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兄以为何如？”杨曰点头道：“兄言良事，只是费力大事，未易轻诺，容与家兄图之。”两人痛饮，至夜而散。二五方成偶，中宫有离机，试看聚集晚，贺进顿生威。次日，宇文述又打听得东宫有个姓陈戚薇，与宇文述友人段达相后，宇文述便持金宝托段达贿赂戚薇，似太子动静，又受段达密计道：“临期如此如此，且许他日后富贵。”段达应允，为他留心。及至晋王将要回任扬州，又依了宇文述计较，去辞皇后，伏地流涕道：“臣性愚蠢，不识忌讳，因念亲恩难报，时时遣人问安，东宫说而觊觎大位，横蓄盛怒，欲加图献，每恐谗声投书，朕欲杯酌，是用幽篁，不知中德是娘娘否？”言罢呜咽失声。皇后闻言曰：“逆帝伐谏不可耐，我为娶袁氏女，竟不以夫妻礼待之，专宠阿云，实有如许屯犬，我在汝便为所陵，倘千秋万岁后，自然是他口中鱼肉，使汝向阿云而前，稽首称臣，讨生活也。”晋王闻皇后言，叩首大哭。皇后安慰一番，叫他安心回去，非密诏不可进京，不得轻过东宫。停数月，我自有主意。晋王含泪而出。宇文述道：“这三计早已成了。”柳营争旗，邗沟进，日掩京城，地里遥，八屋已看成六合，一飞直欲薄云霄。一废一兴，自有天数。这杨曰得了晋王贿赂，要为他转达杨素，每值相见，故作愁态。一日，杨素问他：“因甚样样？”杨曰道：“前日兄长外转，东宫卫率苏孝慈似乎过职，闻太子道会须杀此老贼，老贼非兄而谁？仇兄摆手，屡此危机。”杨素笑道：“太子亦无如我何？”杨曰道：“这却不然，太子乃将来人主，倘主上一旦弃群臣，太子即位， 便是我家举足所系，岂可不深虑？杨素道：“据你意，还是谢位避他，还是如今改心顺他？”杨约道：“必为失势，纵顺他也不能释怨，只有废得他，更立一人，不为免患，还有大功。”杨素抚掌道：“不料你有这智谋，出我意外。”杨约道：“这还在素，若迟疑，一旦太子用事，或无日矣。”杨素道：“我知道，还需皇后为内主。”杨素知随主最惧内，最听妇人言的，每每成内宴时，称扬晋王贤孝，挑拨独孤皇后。妇人心肠扁窄浅露，便把晋王好、太子歹一起搬将出来。杨素又加上些冷言热语，皇后知他是外廷最信任的，便托他赞成废立，暗地将金宝送来嘱他。杨素初时还望皇后助他，这时皇后反要他相助，知事必成，于是不时在随主前搬斗是非，又日令宦官宫妾乘隙进谗，冷一句热一句，说他不好的去处，正是积毁成山，三人成虎。到开皇20年10月，随主御武德殿宣召费勇为庶人，其子长宁王衍上书求素位，随主甚有怜悯之意，却又为杨素阻住。还有一个武元公元民执剑，一个文林郎杨孝正上书，随主听信杨素，俱遭刑戮。杨素却快自己的富贵可以长久，到了11月，撺掇随主立晋王为太子，以宇文述为东宫左卫帅。晋王接着旨意，先具表奏谢，随择吉同萧妃朝见，移居晋院，侍奉父母十分孝敬。随主见他如此，也自欢喜，且按下不提。却说独孤后的幸儿天生成的奇度，宫中虽有这宫妃才女，花一团锦一簇，随主只落得好看，哪一个

走到仁寿宫来，也是天缘凑巧，只见一个少年宫女在那里卷珠帘，见了随主来，慌忙把钩儿放下，似垂柳般磕了一个头，立将起来，低了眼，斜傍着锦屏风站住。随主仔细一看，只见那宫女生得花容月貌，百媚千娇，正是笑春风三尺花，娇白雪一团玉，吃以秋水为神，受任梨云是骨，闭月充作明当，青燕剪成罗湖，不须淡抹浓描，别是内家装束。随主问道，你是几时进宫的？怎么再不见承应？那宫女见随主问她，因跪道，见婢乃尉迟回的孙女，自投入宫，即蒙娘娘发在此处，不许擅自出入，故未曾承应皇爷。随主笑道，你且起来，今日娘娘不在，便擅自出入也不妨。正说间，只见进士们请回宫进晚膳，随主道，就在此吃吧。不多时，排上宴来，随主就叫尉迟氏侍立同饮。尉迟氏酒量远浅，因随主十分见爱，勉强吃了几杯，遂留在仁寿宫中宿了。次日，随主早起临朝，满心畅意道，今日方知为天子的快活，但只怕皇后得知，怎生驱除。却说独孤后虽然有病，哪里放心得下，不时差心腹工人打听，早有人来报知这个消息。独孤后听了，怒从心上起，也顾不得自家的身体，带了几十个工人恶狠狠地走到仁寿宫来。此时尉迟氏梳洗毕，正在那里验壁上的风黄退了多少，猛看见皇后与一对宫女蜂拥而来，吓得她面如土色，扑噜噜的小鹿在心头乱撞，急忙跪下在地。独孤后进得宫来，脚也不曾站稳，便叫踹过这个妖狐来。众工人哪管他柳腰细脆，花帽娇羞，横拖的乱挽乌云，倒拽的斜牵锦带，生辣辣扯到面前，便骂道，你这妖奴有何狐媚伎俩，折敢蛊惑军心，乱我宫中雅化。尉迟氏战兢兢答道，奴婢乃下贱之人，岂不知娘娘法度，焉敢上西宠幸，也是命何该死。昨夜不期万岁爷忽然到宫吃夜膳，醉了就要在宫中留性，贱婢再三推却，万岁爷只不肯听，没奈何只得从顺，这是万岁爷的意思，与贱婢无干，望娘娘哀怜免死。独孤后说道，你这个妖奴，昨夜快活，不知怎么样装娇作俏，哄骗那没廉耻的皇帝，今日却花言巧语推得这般干净，贺宫人与我痛打。尉迟氏叩头，望娘娘饶命。独孤后道，万岁爷既这般爱你，你就该求他饶命，为何昨夜不顾性命的受用，今日却来求我？你这样妖奴，我只提防输了半点儿，就被你哄骗到手，今日就将你打死，已悔恨迟了，不能泄我胸中之气，怎肯又留一个祸根为心腹之害，左右为我快快结果他性命。众工人听了，一齐下手，可怜尉迟。

只是娇怯怯身儿，能经什么摧残？不许利剑钢刀，早已香消玉碎。正是入宫得宠亦堪哀，今日残花昨日开，一夜恩波留不住，早随白骨到泉台。却说随主早朝罢，满心想着昨夜的快活，巴不得一步就到仁寿宫来与尉迟氏欢聚。即进得宫，那小的独孤后愁眉怒目，恶杀杀站在一边，尉迟氏花残月缺，血淋淋横在地下，猛然看见吃了一惊啊，心中大怒，更不发言，往外便走，恰遇一小黄门牵马而过，随主便跨上马，从永巷中一直径奔到朝门，逞一愤然之气，欲抛弃天下，奔入山谷中去。幸知高炯出朝见了，抵死上前阻住，叩问何故，随主只得回马，仍至大殿，召集各官，将独孤后打死尉迟侍女说了一遍，要草诏废斥那老妇。高炯奏道：“陛下诧异，陛下焦心劳思，入虎穴探龙珠，不知费了多少刀兵，方能统一天下，正以励精图治，以遗子孙，岂可以一妇人而轻视天下乎？”随主怒犹未息，炯等再三申劝，方使回宫。独孤后病中着恼，又因这一惊，病体愈加沉重，合眼只见尉迟女为例，遂成惊痫之疾，日甚一日，不数月而崩，免不得颁诏天下，命所赐亦定丧葬一致，一一如礼。后人有诗专道独孤后之杜云：夫婴儿惜子其祸，以爱一处一地作，莫言身死杜根亡，杜已酿成天下祸。随主自独孤后死后，宫为寂寞，遂传旨于后宫嫔妃才人中选择美丽者禁欲。自有此旨，宫中人人忘幸，个个思恩。谁知三千宠幸只在一身，如何选得许多？选遍六宫，仅仅选得两个，一个是陈氏，一个是蔡氏。陈氏乃陈宣帝的女儿，生得性情温柔，风姿窈窕，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蔡氏乃丹阳人也，一样风流娇媚。随主见了，喜不自胜，因说道：“朕老矣，情无所事，今得二卿，足为晚景之余。”随封陈氏为宣华夫人，蔡氏为荣华夫人。二人虽并成雨露，而宣华夫人宠爱尤甚。随主自此以后，日日欢宴，比独孤后在日更觉适意。那随主到底是个创业皇帝，有些正经，宫中虽然欢乐，而外廷政事无不关心，百官张奏一一详览，常至夜分而寝，一夜正在灯下批阅本章，不觉困倦，隐机而卧，内侍们不敢惊动，屏息以待。随主朦胧之间，梦见己身独立于京城之上，四远瞻眺，见河山绵渺，心甚快畅。又见城上三株大树，树头结果累累，正看见

0: 便忽闻有水声，俯视城下，只见水流汹汹，波涛滚滚，看看高宇城旗，随主梦中吃惊不小，急急下城奔走，回头看时，水是滔天而来，随主心下着忙，大叫一声，猛然惊醒，左右忙献上茶汤，随主饮了一杯茶，方才拭目凝神，细想梦中光景，大非佳兆，乃洪水滔没都城之象，需要加以防河，浚治水道，以备不虞。又想此处如何便有水灾，或者人姓名中有水棒之字的，将来为祸国家，亦未可知，需存心觉察驱除，方保无患。梦中景象废推求，已有已无是可忧，天下滔滔皆祸水，行看不夜赴东流。随主本是好察吉祥小数，心多疑忌的，今得此梦，愈加猜疑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势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请出的这是一对青年相声演员于磊和傅朝奎。哎，这二位都是中生代的相声名家李伟健先生的弟子，他们将为您联手奉献一段想唱就唱。二位的台风是相当火爆，这个演出效果热烈，咱们来
16: 把我们又给换上来了，
17: 该我们俩了，
16: 接着给大伙表演
17: 一个传统的节目。
16: 但是我们两个人一上台能听得出来，这个掌声啊不是山崩地裂的，
17: 嗨， 不用，这有个原因。
11: 怎么呢？
17: 就是我们这个名气小。
11: 那个今天的演员输我们俩人没腕，
17: 您得多捧。
11: 不行，没有什么。
17: 但是我们有必要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做个自我介绍，
11: 宣传一下自己。
17: 下回我们上台，您就山崩地裂的掌声。
11: 好，来，
17: 我是次要的。哎，主要是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11: 我啊，这个先介绍我，你说这事儿闹的，这多不好意思啊！
17: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北京最优秀的相声演员呐！介绍你干嘛要带出一丝淫笑呢？
11: 我这个人不喜形于色。接着说，我挺爱听。
17: 可不仅是在北京啊。

0: 乃至于全国，说相声最好，基本功最好，一定会成为大腕的相声演员。
1: 得，我谢谢大伙儿。
0: 我叫于磊。你看你这，您都太客气，您一说完你就鼓掌。
1: 哎呀，哎呀，受累啊！不打算介绍我，别拿爪子紧的划了我。
0: 你看
1: 什么呀？扒了我半天，
0: 为什么先介绍我呀？没有我这平地，显不出您这高山来。
1: 我是高山啊！
0: 隆重的介绍一下，哎，相声演员
1: 啊，是我，
0: 名字特别好记。相声表演的好，
1: 哎，没有，
0: 相声表演的好
1: 啊。
0: 你看这个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呀，
1: 这是我们独有的，
0: 叫说学逗唱，
1: 就这四门。
0: 人家傅朝奎怎么样啊？
1: 我怎么样？
0: 哪门都不行。你这容易吗？你说
1: 这太容易了，这个我不学不就完了吗？
0: 别不学，
1: 什么叫哪门都不行啊？
0: 夸你啊，
1: 夸人说不行。
0: 那要依着你，
1: 废话，行
0: 啊，行，依着你，傅朝奎，
1: 哎，
0: 说学逗唱，哪门行？你这不容易，
1: 你这越夸越恶心，知道吗？还夸出一问号来，还
0: 不是哪门都行
1: 啊？是我好好学习，
0: 是不是
1: 啊？
0: 你后台刚才那么多老师，那么多演员，人家都行，
1: 都很优秀
0: 啊，
1: 都比我强。
0: 你有一门就不行。
1: 哪门啊？
0: 唱
1: 歌
0: 啊。
1: 我嗓子不好，不行，
0: 嗓子不行，
1: 不行，太差了。
0: 哎，这嗓子你听，
1: 这
0: 不行
1: 啊。
0: 当然你要说他嗓子全不行啊，也亏心。
1: 是吗？
0: 五岁之前嗓子好极了
1: 啊，五岁
0: 跟小金钟似的，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结果五岁那年呢，得场大病，大出血，开刀，嗓子就给毁了。
1: 哎呀，我这童年这么挫折呀！
0: 啊，
1: 五岁就大开刀
0: 啊，
1: 大出血！我的妈，什么病啊？
0: 痔疮。
1: 什么？你这里头存在俩问题，知道吗？
0: 什么问题？
1: 你们家痔疮毁嗓子，
0: 上火，下边不痛快往上顶，毁了。跟那个灯泡憋了是一样。
1: 那要不就还有个问题呀、五岁能得痔疮吗？
0: 五岁就不能得痔疮吗？
1: 胡说八道！
0: 老话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有痔不在年高。
1: 哎呀，哦，得痔疮不在年高，
0: 哎，不分岁数，
1: 无痔空活百岁呢？
0: 活一百岁没得过痔疮，白活。
1: 嗨。什么呀？
0: 反正啊，就是嗓子不好。
1: 啊，你就别说这个了。
0: 哎，我这一点做的就比较好
1: 啊，
0: 嗓子好。
1: 是啊，
0: 能说能唱
1: 啊，还能说能唱、
0: 想唱就唱。
1: 唱什么呀？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这唱歌怎么还看见什么唱什么？
0: 唱歌干嘛呀？我们自己行业的唱啊。
1: 什么呀？
0: 快板书数来宝，看见什么能。
1: 哦，就那数来宝。
0: 哎，
1: 我知道，看见什么唱什么，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这你行，
0: 想唱就唱啊。
1: 数来宝，
0: 想唱就唱，
1: 厉害呀、
0: 行，
1: 这让他给咱来个数来宝怎么样？来吧，
0: 张嘴就来，来个数来宝怎么样？说来就来，
1: 可不吗？
0: 那不成，今天我没带着斧子，
1: 斧子，板子，祖宗。斧子像话吗？
0: 就打的那个咔咔
1: 板子。
0: 哦，板子没带。
1: 你瞎呀？这不我都拿上来了吗？
0: 你说你老带他干嘛？你
1: 废话，不带他这段你怎么演呢？你
0: 啊，
1: 废话、来数来宝，
0: 数来宝，
1: 数来宝，来吧，
0: 来啊，
1: 这传统的艺术，
0: 听着，
1: 数来宝。

0: 行吗？你咱们这年轻人得鼓励你呀，
1: 这个臭要饭的。
2: 本来嘛，你过去就是要饭的，挎一兜。
1: 怎么着？你还
0: 我最讨厌听的就这句。
1: 那就别甭。
0: 谁要饭的？
1: 你们
0: 谁要饭的？我们要饭吗？
1: 那你们
0: 要钱呢？
2: 唱唱唱吧，唱！
0: 队长，
2: 数来宝，数来宝啊！
3: 打起我的竹板不啰嗦，
2: 好，
3: 表一表，
2: 不错。
3: 梁山的好汉武二哥，那我
2: 哎不对，哎
3: 弟兄报仇杀了走，
2: 哎、先别杀，先别杀。
0: 这都杀完了，
2: 你等会儿，你别着急啊，你再跟我说，你这叫数来宝？
0: 这叫？
2: 你这叫快板书。
0: 你懂啊？
2: 咱现场能冒着大雨能来听相声的，那都是爱相声的，都是懂咱曲艺的，对不对？
0: 这高人，
2: 这快板书跟数来宝是两回事儿。
0: 啊，两回事。
2: 这长篇大套的，有故事，有情节的，武松打虎，三打白骨精，武松打电，这叫快板书。
1: 你这个
0: 数来宝呢？
2: 数来宝演员讲究三快。
0: 哪三快？
2: 眼快、心快、嘴快。
0: 眼快，
2: 发现目标；
0: 心快，
2: 编出词儿来；
0: 嘴快，
2: 跟着就唱出来，都是活词儿，现编现唱，现演。
0: 还得现演呢，
2: 咱指这个吃啊。你得现演呢，你得现场表演呢。
0: 你当我不会呢？
2: 啊，
0: 我是跟大家普及一下。
2: 啊啊，
0: 快板书跟数来宝是有区别的，他讲的是很对的。
2: 哎呀，
0: 他讲的很对，
2: 真能折，
0: 就这意思。
2: 那你就现场编词儿，
0: 现场编词儿。
2: 嗯，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2: 对啊，
0: 点题，
2: 什么？
0: 点题呀、啊？
2: 点题？
0: 命题作文啊。
2: 我
0: 命题题，
2: 我随便说个题目，
0: 我就给你唱，
2: 围绕这个题目编词儿，
0: 没问题。
2: 好，你
0: 来呀、啊！
2: 我给他来个什么题呢？我想想，
0: 来。
2: 哎，我发现了，
0: 发现。
2: 咱现场来的年轻朋友可不少。
0: 哎呦，不少，
2: 还都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能瞧出来，
2: 对吧？一对一对的，
0: 是
2: 谈恋爱的，对不对？就、给我们唱唱搞对象这事儿。
0: 搞对象这事儿，
2: 哎，
0: 张嘴就唱，
2: 浪漫的话题，
0: 搞对象啊！
2: 来
0: 啊，
2: 现场编词啊！
0: 搞对象，哎，你看我姿势怎么样？
2: 这是祖传作死的姿势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哪那么大动作？
0: 这听我
2: 什么呀？不合理，
0: 不合理话，搞对象不行，搞对象搞对象，
2: 你媳妇是猴啊？是怎么着？哪儿啊，上来就搞四个对象？
0: 你这听
2: 着，少来这套，有词没词你往下编啊。
0: 搞对象，
2: 抽你啊！编词儿。
0: 你说你为什么搞对象？
2: 嗯。哎呦，你哪知道这乐趣？
0: 搞对象规矩多。
2: 这有什么规矩啊？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2: 这不废话吗？这不。不是有好词没好词？跟好词啊！
0: 搞对象规矩多，咱们这儿少，影院多。
2: 电影院为什么多呀？
0: 看演出都喜欢往前来，电影院不一样，灯一关，黑呀，得聊天，两个人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得说话，
2: 哈哈，那是清静，
0: 越说越谈。越有趣儿，商商量量办喜事儿。
2: 好，
0: 结婚的一对儿挨一对儿，就是没有你的份儿啊！
2: 提这干嘛呀？
0: 听说你还没对象？
2: 哎不，
0: 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2: 行啊，
0: 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有空你就去一趟。
2: 我
0: 介绍一西藏的媳妇儿。
2: 我上西藏干嘛？
0: 礼拜一去，礼拜天就到了。
2: 那下礼拜我就得请假，是怎么着？别胡说八道！我有对象。
0: 你？
2: 我元旦结婚。
0: 你要结婚？
2: 对，我元旦就结婚了。
0: 那费什么劲？直接唱您结婚多好啊！
2: 我围绕着喜事儿
0: 啊，
2: 给我编喜词儿
0: 啊，
2: 好编喜词儿啊，
0: 喜词儿
2: 全是好词儿。来来来来来，
3: 他敢结婚，你说
2: 这什么意思啊？
3: 这个你结婚
2: 啊，
3: 得跟我说。
2: 不错，
3: 我给你半辆火葬车。
2: 气到了，火葬车给人添丧气了，你在这儿
3: 什么丧气？
2: 你不懂，咱们同学在那开车，这车不要钱。这什么倒霉同学呀？这同学我都不叫。
3: 怎么了？
2: 太丧气。
3: 丧气？
2: 嗯，
3: 丧气什么？这车坐着舒服。
2: 这有什么舒服的？
3: 这车有卧铺。买张卧铺多难？
2: 这车终点站是炉子，知道吗？找抽呢你？
3: 那什么车呀？
2: 小轿车。火葬车抽你啊！
3: 依着你，这个你结婚，
2: 哎，
3: 得跟我说，
2: 嗯，
3: 我给你半辆火小轿车。
2: 火小轿车，
3: 嗖嗖的，
2: 可嘛，连车都推进去了
3: 啊！
2: 小轿车没火。
3: 这个你结婚我道喜，买两件礼物送给你。
2: 哎，
3: 我们大伙送的礼物多，怕你家地儿小没地儿搁。
2: 不能，我们家地儿大了。
3: 那我给他送了。
2: 送，
3: 送煤气炉、高压锅、大台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大花圈、骨灰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我先给你搬下。
2: 我往你们家搁。你这是被搅和来了是怎么着？
3: 谁搅和？
2: 谁家结婚送大花圈骨灰盒？
3: 谁送的？
2: 你送的。
3: 不可能。
2: 哎，
3: 我能送这个吗？
2: 不是，他刚送的，是不是？
3: 我送了吗？没有。
2: 不是，这不抬杠吗？这不，
3: 你也别抬杠，咱们再听一回。
2: 你再来一个。
3: 再来一回
2: 什么玩意儿？有大花圈我就抽你。
3: 送煤气炉，哪有大花圈？你看，
2: 没有，后边的，后边的，在炉子后面的。
3: 高压锅、大彩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你看，
2: 你到你
3: 这词儿里哪有大花圈骨灰盒？
2: 我琢磨琢磨你这缺德字眼啊，我可听的是大花圈骨灰盒，它后面是大花篮还饼干盒。哎呀，这难怪我分不清楚。
3: 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
2: 啊，那就往屋搁吧。
3: 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2: 哎，
3: 有月季花，有芍药花，有玫瑰花，你对象见了笑哈哈。
2: 那是。
3: 这个饼干盒
2: 不错，
3: 带花边，那卖的全是功夫钱，是上边沿下边台，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放相片。哎呀，特精致。
2: 这不还是骨灰盒吗？这个
3: 这人不讲理。
2: 什么叫不讲理？
3: 我这词儿里哪有骨灰盒？
2: 废话，你唱的多真着啊。
3: 我唱什么了？
2: 好嘛，还饼干盒。
3: 饼干盒，
2: 上边眼儿，下边坎儿，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装管相片。
3: 那是个标识，你知道吧？贴上你那照片就没人吃了。
2: 贴上我照片就埋了就。
3: 别胡说八道啊。那应该怎么着？
2: 我就过去那个老样子。
3: 饼干盒样子不好，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
2: 哎，
3: 各样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2: 行啊，
3: 买白纸写黑字，你们家里办喜事。
2: 写那是办白事儿，你这谁家买白纸啊？
3: 写完了贴大门外头那个，
2: 写着树报不周是吧？
4: 颜色不对啊，
3: 纸选错了。
4: 对，
3: 色儿不对，
2: 白纸能行吗？
3: 换一个，买绿纸。
2: 蛤蟆呀，这个东西。
3: 买黄纸，
2: 烧啊。
3: 买手纸，
2: 出去。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们家这结婚的，这是接手啊？这是
3: 先结婚？
2: 去，没这词儿
3: 啊。
4: 谁家不是买红纸啊？
5: 对，买红纸写红字，
4: 那看得见吗？那个买红纸写金字儿。
5: 行，依着您，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办喜事儿，
4: 哎，
5: 就听见汽车喇叭响，
4: 哦，
5: 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4: 哎，
5: 回来，回来。
4: 娶媳妇儿？怎么俩新郎啊？
5: 我
4: 啊，
5: 伴郎啊。
4: 啥？
5: 伴郎，伴郎，半个新郎，咱俩一块出去。
4: 别少来这套。就我一个新郎，我一个人出去。
5: 你一个人出去？
4: 啊。
5: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
4: 哎，
5: 敲锣打鼓喜洋洋，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
4: 我媳妇儿。
5: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
4: 哎，
5: 鞭炮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伸脖瞪眼睛。
4: 嗯，
5: 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没吭声，
4: 她怎么不说话啊？
5: 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家伙默哀五分钟。
4: 我那媳妇死车里了，是怎么着？
5: 我说用火葬车吧，
4: 去了。三鞠躬就得了，
5: 要求你继续五鞠躬。
4: 哎呀，
5: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
4: 不是。
5: 新娘子脸上这才带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小曲哼。
4: 嘿，
5: 你们脸上看，粗眉毛，小眼睛，两只耳朵忽闪忽闪带着风。哇，
4: 我娶一猪八戒是怎么着？
5: 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
4: 哎，
5: 高跟鞋穿在脚，不大也不小，新娘子漂亮的没法说，
4: 怎么样？
5: 跟我长得差不多，
4: 还是猪八戒，
5: 喜盈盈啊，笑呵呵
4: 啊，
5: 含羞带笑的下了车呀。
4: 嘿，
5: 你们脸上看，宽脑门，尖下壳，细眉大眼俩酒窝，绿穿红袄大花格，肩上围着大围脖，头上扎着白头蛇，怀里抱一骨灰盒，
4: 去。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于磊和傅朝奎合说的《想唱就唱》。今天的相声大会到这儿又要结束了，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

0: 其实有梦想的，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 一周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国庆假期第二天，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晚间新闻特别报道《述说假日中国》，带你体味一口鲜里的烟火味道。
1: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It's been juicy.
0: 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从今天起到八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开始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2: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就达到了2.8亿人次。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到241万人次。每逢假期，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必考题。这两天，有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那什么时段充电最挤？哪些高速服务区又特别繁忙呢？
0: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日均出行车辆是平日的1.8倍。为应对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研判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等。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各地也纷纷出招应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在湖北，高速服务区和热门景区都增设移动充电仓、新建充电站以及推动私有充电桩共享。在京沪高速江苏淮安平桥服务区，今年多了两类移动补能装备：移动充电车和移动充电方舱。移动充电车就像一台会跑的大容量充电宝，集储能、快充于一体，不挑场地，随调随到，十几分钟就能为车辆补充数十至上百公里续航。而移动充电方舱则是一间临时微型充电站，采用模块化设计接入现有配电，支持多腔并行与功率智能分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预计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充电高峰。
3: 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2: 铁路出行，旅客遗失物品的现象是时有发生。近期在多趟列车上都出现了旅客遗失行李物品的情况。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错拿遗落？万一错拿了行李，又该怎么办呢？
0: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4: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
0: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5: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6: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 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
0: 除了在车上，车站又有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7: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0: 民警提醒，如果出现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或者您还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2: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一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至八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8: 受冷空气影响，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今明两天华北、东北、黄淮局地有弱降水，雨量小，持续时间短，不影响整体出游体验，可以放心安排城市观光、平原景区、文化街区等游玩。只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感舒适适合轻装出游，早晚凉意明显，外出看夜景、晨间游玩需要做好保暖。六至八号，北方大风降温明显，出行建议调整为以城市室内展馆、博物馆、商圈休闲活动为主，避开大风寒凉天气，游玩舒适度更高。南方地区近期阴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雨天山地徒步、深山景区、临水观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假日前期优先选择城市室内文旅项目。五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这两天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地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9: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1: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been juicy.
9: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0000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10: 我掰的慢，40分钟。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9: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11: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12: 我比他快1点，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11: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9: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13: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9: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 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14: 现烤现卖的烧饼不来尝尝，现烤现卖的不来尝尝。
9: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15: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9: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5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0000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烟火人间，至味家常。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日子加温。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2: 美食消费场景丰富，各地文旅热度也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0: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16: 之前只是来观景，没有想到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历史的一些呈现，所以就更惊喜。
0: 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17: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0: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
18: 两个相框跟后面的景相融合，感觉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0: 太原植物园还配套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在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晒秋景庆丰收，主办方精心策划多项特色主题活动，沉浸式再现

0: 非常大气。
1: 承载重庆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于国庆期间正式开门营业。该项目落地巴南区界石镇的全新园区，以工业加文旅为特色，推出多元沉浸式游玩消费场景，为市民国庆出游提供全新选择。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五千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12: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还有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质的功能。
13: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14: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退思园，大家看到一个园林是非常漂亮，一个私家的小园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丽泽女校，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5: 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16: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代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
11: 读懂中国有时只需一缕香，它沉淀了600年的光阴，在新时代重新飘香。今年9月，制香香艺师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今天我眼中的中国系列报道，走进河北廊坊，看制香老匠人古俊明如何在守正与创新中让老手艺焕发青春。
1: 在河北廊坊的古市乡非遗工坊内，一场传统制香研学体验正在开展，活香泥、揉香等古法工序依次呈现，大家沉浸时感受传统香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位正在为大家讲解演示的是河北省级非遗传统制香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古俊明。从15岁开始，他就跟着父母学习制香技艺，复原古籍香方是古俊明日常最费心力的事情。古方虽然记载了原料和用量，但古今计重标准存在差异，且古代香材的产地、炮制工艺与现代差异极大。
17: 这个老手艺也要结合着古方去做，但是现在是要结合着现代咱们的一些种植料啊，要合其性、品其味、融入其方。同样一个名字，我们要结合着不同的原料、不同的产地，一点点试，一点点的调，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
1: 鹅梨帐中香是一款十分古老的香方，古方记载需以本土梨肉炼汁入香。古俊明试选了多个产区的梨果，都达不到理想效果，于是他打破地域局限，选用果肉紧实、蜜香醇厚的库尔勒香梨蒸制梨汁入香。
17: 我们当时特意选

0: 那很多梨子是达不到我们制香那个融入果味的。到最后，咱们那个像那个库尔勒的熏梨啊，它又有汁水，然后又有清甜感，所以我们试了将近很多种才试成这样。
1: 靠着一遍遍试错，古俊明先后复原十多款古籍香方，还牵头起草编制了两项行业团体标准，把口传心授的经验固化为可推广的行业准则。但如何让这门老手艺适配当代生活，一直是古俊明心头牵挂的事。镜头后正忙着张罗拍摄的年轻人叫古晴，是古俊明的女儿。毕业于传媒专业的她，一直希望用自己的专业所长推广传统香文化。
2: 我这边的话，主要去做一些像精油类，或者是那个香囊以及蜜丸，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就是环境，比如说我在办公区里面，我有很多人，你去点香，可能有的人他不喜欢，所以我们会选择做这种就是叫无火的香品，然后是为了方便大家能随时随地，然后想要闻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1: 古俊明一开始并不认可女儿的做法，父女俩经常因为理念不同而争执，但在一次次的碰撞与磨合中，看着这门老手艺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古俊明也渐渐想通了。
0: 老手艺也需要创新，然后发展，年轻人有年轻人做的东西，这个不是代沟的问题，是每个时代的产品跟每个时代的服务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1: 如今古氏香已与故宫、天坛等文创团队合作推出多款联名产品。中秋节当天，古俊明和团队走进天坛，举办了传统香文化专场推广活动，以传统制香技艺串联古建文脉与中秋民俗，为传统香文化打开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0: 让年轻人融入到我们里面，让这份手艺重新让它焕发青春。
3: 金秋时节，风吹稻浪，瓜果飘香，蟹肥鱼鲜，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眼下，黑龙江省鹤岗市300多万亩农作物全面开启秋收。在新安区一处玉米种植地块里，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收割脱粒工作同步完成，秸秆及时粉碎还田，培肥地粒，玉米籽粒则被直接装车转运到智能烘干设备加工处理。在绥滨县，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连片农田，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
4: 今年呢，雨水好，气温呢都很合适，庄稼长势好，今年呢收成有盼头。
1: 江西寻乌县的6000亩田柿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旺季。在当地一处田柿果园里，果农穿梭其间，忙得不亦乐乎。
5: 现在卖得很不错，丰收了吧，日子好过了嘛，肯定开心哦。
1: 而随着采摘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走进当地柿园，体验采摘乐趣。
6: 摘柿子的过程呢，也很解压，柿子特别的甜，今天非常的开心。
1: 清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码头人声鼎沸，一筐筐梭子蟹刚被卸下，工人们就围拢上来。这一天，他们要搬运近1500斤梭子蟹。在象山城区菜场，各色鱼货琳琅满目，鲜活的螃蟹最快当天就能到达江浙沪地区食客的餐桌，次日可达国内各大中型城市，每天有近20车，总量约40吨梭子蟹从象山发往各地。在当地热门海鲜餐馆，梭子蟹被纳入必点清单，高峰期饭点一小时内就能烹饪100斤左右梭子蟹。除了清蒸、葱油等传统做法外，还创新推出了梭子蟹捞饭，
7: 就很鲜甜，那个口感肯定是我们那儿吃不到的。
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今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国庆前夕，湖北省孝感市大雾抽水蓄能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全线贯通。 这座坐落于革命老区大别山的超级充电宝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绿电2.78亿千瓦时，消纳新能源电量近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11.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30万吨。
3: 海外华侨华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他们会继续努力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8: 听了习主席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倍感振奋。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变迁，非常振奋，也非常感到自豪。我要为中澳的两国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间的友谊做出我们的贡献。
9: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深感自豪。祖国的发展成就，我们既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我们对祖国“十五五”规划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10: 看到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内心里感到非常的自豪的。我相信，这个祖国会发展越来越好。我们一定要做好中越的民间的这个使者，讲好中国故事。
6: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中国经济正在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作为中国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也相信，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成为历史必然。
3: 继续关注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 �沙特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0月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声明称，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航班副驾驶曾受到极端思想影响，且有自杀倾向。另有2名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以方的初步评估认为，这名副驾驶极可能是单独行动，不过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外，内塔尼亚胡10月1号还与介入并阻止了副驾驶的乘客见面。航空专家说，这架客机急剧下降，以至于方向舵大面积从机尾脱落，却能安全着陆，不可思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显示，客机起飞2.5小时后发生急剧下降，随后在约旦边境附近做了一个不稳定的盘旋，大约1小时后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数据显示，客机在不到30秒的时间内急剧下降超过14000英尺，即约4267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3: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伴着一首首动听的歌声，解锁生活里的百态情绪，在音律中与自己与过往好好相逢。时光从不会停下脚步，它悄悄地带走了懵懂和莽撞，也默默地沉淀阅历与从容。我们总在奔波中回望，感慨很多人和事来不及珍惜，很多选择来不及斟酌，岁月无声，却像一位无形的行者，偷走了青涩，也馈赠于我们成长。今天的开场曲目《岁月神偷》，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时光里的得失与释怀，一起来听。

人生这场旅途，有逝去的遗憾，更有并肩的光亮。前路漫漫，步履灼灼，每一次坚持，每一次并肩，都是在为人生书写崭新的篇章。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坚守。那些并肩奔赴的时光，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最终都会成为生命里最耀眼的印记。接下来就分享给大家一首合唱曲目，现场版的《篇章》。

人世间的情愫万般复杂，有些缘分相遇仓促，落幕仓促，明明满心眷恋，却只能无奈放手。放不下的过往，留不住的故人，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牵挂。快节奏的旋律裹挟着最真实的心事，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 DJ 加速版的《爱不得，忘不舍》。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人最纠结的状态莫过于介于记得与遗忘之间，嘴上说着放下，心里却依旧惦念，反复拉扯的情绪消耗着心力，牵绊着脚步。我们都曾经为一段过往沉沦，在回忆里反复徘徊，慢慢才懂得释怀是人生的必修课。接下来聆听一首合唱曲目《忘了没有》，释怀过往，去奔赴更好的前路。

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时代的我们心怀滚烫，眼底有光，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对前路更是满怀着无畏的勇气。没有世俗的纷扰，没有生活的桎梏，只有纯粹的热爱，坚定的奔赴。这是独属于青春的模样，也是最珍贵的人间烟火。相约有晴天，邀你接下来共同聆听少年时代。

历经世事浮沉，慢慢读懂，真正的成长是学会静默前行。不必逢人诉说过往，不必事事追问缘由，专注地走好脚下的路，坚守自己的初心底线，任凭世事变迁，任凭风雨来袭，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收听一首来自黄霄云的《不问》。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以歌为媒，解锁更多细腻的情绪，聆听更多治愈人心的故事。人生所有的遇见皆有因缘，可并非所有的相遇都能圆满。有些相逢看似惊艳时光，最终却只剩遗憾收场。走过一程山水，回望来时之路，偶尔也会生出些许的感慨。若是从未相逢，或许就没有后来的牵挂与伤感。这份复杂的心境都藏在这首歌曲当中，没遇见该多好。
2: 冬天的风刺骨

世间最动人也最伤人的，从来都是来不及珍惜的过往。我们总在拥有的时候肆意挥霍，在失去之后追悔莫及。那些年少的懵懂，错过的挚爱，终究成为了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现场版的演绎带着极具感染力的情绪，把藏在心底的懊悔与不舍娓娓唱出。接下来就聆听这首《夏洛特烦恼》。

在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一个小小的自己，彼时眼界纯粹，心事简单，一点点的美好就能满心欢喜，一点点的温暖就能满心治愈，没有成年人的疲惫和纠结，只有纯粹的热爱与天真。时光匆匆，我们不断长大，可心底的那份纯粹永远值得珍藏。胡夏的小小分享给各位，小小的时光满是美好，年少的我们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长大就越懂得童年是人生最珍贵的馈赠，那些天真烂漫的日子，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治愈。而成年之后的我们，背负着责任压力，总会频频地回望童年，贪恋那份纯粹和自在。谁都有不想长大的执念，谁都在眷恋着儿时的纯粹与美好。来聆听这首陆虎和张远合唱的《不想长大的童年》。

人生路上，我们始终在奔赴，在追寻，有些距离无法逾越，有些陪伴终会别离。我们如同星河里的星辰，各自运转，彼此遥望，带着期许默默前行。一首经典的《水星记》，裹挟着细腻深沉的情绪，唱出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与奔赴，牵挂与释然。让我们静静聆听，也伴随着悠扬的旋律，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期待下期再会。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今天我们用旋律为伴，解锁成长里的万千模样，接住生活赋予我们所有的力量和勇气。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一首《无限进阶》。我们的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也没有终点式的完美结局。每一次咬牙坚持，每一次突破局限，每一次推翻过往的自己，都是一次珍贵的进阶。不必畏惧前路的未知，不必纠结当下的困境，人生永远有向上的空间，我们永远可以突破自己，奔赴更高更远的远方。
2: 前后的世界汹涌着滔天巨兽，

在一段关系里拼尽全力，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期许，最后或许才能慢慢地明白，不是所有热爱都有结果，也不是所有坚持都能圆满，但那些认真付出的时光，那些全力以赴的真心，从来都不算浪费。遗憾是人生的常态，但历经千帆，我们依然要保持热忱，放下执念，与过往和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听过《天后》这首歌的人大多都会心生共鸣，世间很多的奔赴未必就能换来双向的回应，很多真心的付出最后只能归于无声的收场。

遗憾是人生的常态，但历经千帆，我们依然要保持热忱，放下执念，与过往和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而人生最珍贵的底气，永远是年少不曾褪色的赤诚与坦荡。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场滚烫鲜活的少年时光，聆听一首现场版的《少年》，感受蓬勃向上的生命。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娇蕾，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就像翻山越岭的过程，会有坦途，也会有攀爬陡峭的山峰，会经历迷茫的低谷，也会遇见开阔的远方。风过山海，万物生长，所有煎熬都会成为登顶的铺垫。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那些默默坚持的瞬间，终会让我们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辽阔的世界。翻过山丘，终获从容，历经风雨，方得坦荡。人生所有的奔赴皆有意义，所有的告别皆为新生。

人生来来往往，相逢别离皆是常态，很多的故事没有圆满的结局，但只要真心走过，认真爱过，全力以赴过，便无需遗憾。接纳所有的得失，释怀所有的过往，带着过往的沉淀继续前行，就是生活很好的模样了。分享给大家这首《不遗憾》。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的旋律世界当中来，我是焦雷。接下来的一组歌曲将会带着满满的勇气和洒脱，陪我们解锁肆意生长的人生姿态。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张扬，而是删繁就简的纯粹，抛开多余的顾虑，卸下无谓的包袱，不必刻意迎合，不用勉强将就，与最本真的姿态生活，忠于自己，随心而行。这首《不插电》褪去了所有浮华修饰，纯粹又真挚，分享给大家。

这人世间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所有耀眼的绽放都藏着无数个默默坚守的日夜。或许当下的你无人问津，或许你的努力暂时不被看见，但所有的沉淀和积攒都是在为往后的绽放蓄力当中。不必焦虑为时已晚，不必畏惧前路艰难，只要心怀期许，步履不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中开出独属于自己的繁花。一起听这首给想要绽放的人，勇敢生长，大胆绽放。记住，你本就光。

人生匆匆，时光珍贵，不要为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停留，不必为不值得的过往去纠缠，与其原地徘徊反复内耗，不如果断释怀，大步向前。一首《没时间等你》唱出了成年人最清醒的生活态度，我们的时间和热忱应该留给值得的奔赴，留给不断成长的自己，留给前路崭新的风景。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是相约有晴天，我是姜蕾，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有太多条条框框的束缚，有太多旁人定义的标准，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疲惫，就是因为太过纠结对错，太过在意眼光。不妨卸下枷锁，遵从本心，跟着内心的声音去前行。江湖坦荡，人生自意，每份坚守都自带锋芒。来聆听一首跟着感觉走，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解锁洒脱自在的心境吧。

晴天邀你继续听歌，来聆听一首非常婉转悠扬的歌曲，它藏着江湖的洒脱和坚守，也藏着人生的赤诚和坚韧。人生如同行路，既有烟火寻常，也有风雨跌宕，我们既要拥有随遇而安的通透，也要拥有直面风雨的傲骨。

低谷有压力，但只要我们初心不改，步履不停，迎难而上，绝不退缩，就没有跨不过的难关，没有抵达不了的远方。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不退》，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圆满的句号。不退藏着最坚定的力量，也是我们对抗生活所有难题的底气。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就到这儿吧，感谢各位全程守候聆听，下期再见。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相声大会。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的是一段传统相声，这是来自何云伟和刘晨合说的拉洋片。那随着时代的发展，拉洋片这个形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比较少见。那借助何云伟和刘晨二位的表演，咱们来感受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文艺形式。
11: 唱上了，
9: 再往里边再看哦，
11: 咱们听听，
9: 有一片，
11: 嗯，
9: 有一层，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传了十六帝呀，末帝崇祯哦，不得太平，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无钱的人家就卖了

0: 刺不楞登苍、嗯、哦哦出了位英雄哦叫李自成哎
1: 好
0: 苍苍刺不楞登苍苍
1: 行，别刺不楞登苍苍。哎呀您这是拉洋片呢
0: 还行啊
1: 你瞧
0: 知道的还真不少
1: 那倒不敢
0: 让您说、哎、什么叫洋片呢
1: 啊这个洋片呢
0: 啊
1: 有这么高一个架子
0: 是
1: 上面呢是个木头箱子
0: 嗯
1: 箱子上头啊
0: 啊
1: 有几个镜头
0: 对
1: 这个头上呢有一排板凳观众坐在这个板凳上通过这个镜头往里头看画片
0: 跟电影一样不一样
1: 哎那可不一样
0: 有什么区别呢
1: 哎这个电影呢它是能说会动了
0: 嗯
1: 洋片呢既不能说也不会动就靠边上这个人拿着锣鼓三件在这儿唱唱的内容就是解释这个洋片
0: 说得太好了
1: 是吧
0: 这个洋片呢、
1: 哎、
0: 也分多少种
1: 您介绍一下
0: 有京八张
1: 嗯
0: 切八张推片账画水箱子
1: 可都不一样
0: 最好听的、
1: 哎、
0: 那得说是京八张
1: 就刚才唱的这个
0: 最厉害的
1: 怎么样
0: 得说是切八张
1: 这切八张怎么个厉害法呢
0: 怎么厉害法啊
1: 啊
0: 先说这模样倒着出来就特别吓人
1: 您给形容一下
0: 白手巾包头
1: 嗯嗯
0: 小褂穿着罢拉系着罢拉
1: 哦
0: 他这洋片来了
1: 啊
0: 让到你的头前你要是瞧了没得话说
1: 哦
0: 你要是不瞧
1: 怎么样
0: 给你个厉害你还就得瞧
1: 还就得瞧、啊、
0: 就得瞧
1: 我还告诉您说
0: 啊
1: 瞧这路洋片的
0: 怎么着
1: 那都是贱骨头他是没遇上我
0: 那要遇见您呢
1: 遇上我我就不瞧
0: 甭说着大话
1: 切
0: 遇见你你头一个瞧
1: 我就瞧不上
0: 这不枪火吗、
1: 哎、还真不是枪火
0: 啊
1: 不信你把这卖洋片的找来
0: 哪儿找去呀
1: 啊
0: 今天这样
1: 怎么样
0: 别开生面
1: 啊
0: 我学一学这拉洋片的
1: 可以啊
0: 您去这看洋片的
1: 没问题
0: 还告诉您说
1: 啊
0: 不出十句话
1: 怎么样
0: 我能让你看上它
1: 我准看不上
0: 你要是看不上我姓你那姓
1: 嗨你要这么说
0: 啊
1: 我要瞧上了我姓你这姓
0: 枪回火
1: 哎可以啊
0: 没问题呀、啊、
1: 可以
0: 咱们这就是市场了
1: 没错
0: 咱把这桌子呀往那边搭一搭
1: 这就当个洋片架子
0: 洋片那匣子
1: 没问题
0: 哎就到这儿了
1: 可以吗
0: 我呢还得捯饬捯饬
1: 对您得包一包头啊
0: 过去啊、嗯、这种洋片都是明地
1: 是
0: 太阳都热
1: 没错
0: 我为什么包一包头呢
1: 为什么呢
0: 主要是怕这个太阳啊
1: 嗯
0: 把这脑袋呀、
1: 嗯、
0: 晒秃噜
1: 也不至于
0: 包一包头啊
1: 好
0: 包一包头
1: 他让我瞧我就瞧我听他的在我们家我连我爸爸的我都不听您打听打听长这么大除了我媳妇儿我怕过谁
0: 头啊算是包好了
1: 哦就这样
0: 这个衣服也长点
1: 怎么样
0: 这么着
1: 哦
0: 往上撩起来
1: 系上点
0: 没错
1: 哦
0: 这样呢就利落一些的
1: 这就是那个切八张
0: 没错
1: 就这半下
0: 小衣襟
1: 短打扮
0: 没错这就利落多了
1: 这就开始了
0: 这个袖子也长啊
1: 卷一卷
0: 罗胳膊挽袖子
1: 是是是是
0: 是这意思
1: 嗯、哦、
0: 另外说话呢
1: 嗯
0: 还带有点这个外乡的口音
1: 外地的
0: 外地口音
1: 是 是
0: 一会儿我得变一变口音
1: 好
0: 您呢姐那边啊逛市场
1: 逛市场
0: 我这边就是拉洋片
1: 这就开始了
0: 可以我也
1: 成硬成硬
0: 准让你瞧上
1: 我准瞧不上
0: 你看
1: 来吧
0: 来吧来吧
1: 吃完了饭啊

0: 没什么事儿，遛个弯儿。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这是要地震的。这是
1: 哪位老先生说了，你一个人叨唠唠的叨唠唠的，你是个做嘛的？
0: 是啊，
1: 那不是买葱的、也不是买蒜的，不是卖米的，也不是买炭的、不是买煤的，也不是卖面的，
0: 那你是个干什么的呢？
1: 哪位老先生说了、那你是个干什么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那是个拉洋片的。
0: 哦，拉洋片的。
1: 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是照的，两张是画的。你老去过苏州不？你老去过杭州？你老没去过？
0: 谁没去过？
1: 你算是来着了。
0: 怎么样？
1: 看了哪那么这个洋片？就开了眼界了。哪位老先生瞧啊？
0: 谁瞧啊？
1: 哪位老先生看呀、
0: 现在电影都快没人瞧了。
1: 哪位？
0: 谁瞧这个？
1: 哪位？看洋片的。看洋片的在这等着呢。
0: 我就知道他得找我。
1: 老先生。
0: 干嘛呀？
1: 看看洋片不？
0: 什么
1: 洋片？
0: 哦，洋片呢？
1: 洋片
0: 不瞧。
1: 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
1: 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
0: 不瞧。
1: 王小干角画你的片子、
0: 什么片子也不瞧。
1: 怎么不瞧呢、
0: 对了，瞧完了800-600，您这漫天要价，要多少给多少，不上得当。
1: 老先生，把血搁在肚子里头，
0: 怎么着？
1: 那这就是洋片，是个玩意儿。
0: 是啊，
1: 不是高楼大厦，大骡子大马，人家有钱的买得起看得起，你老先生看不起。咱这个买卖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我才要你一毛钱。
0: 多少钱？
1: 一毛。
0: 哦，才一毛钱呢。
1: 一毛钱。
0: 那要真说600-800的，那我兴许嫌贵，咱瞧不起。哦，合着才一毛钱。
1: 一毛钱
0: 就冲这么便宜我也得。不瞧。
1: 不是便宜吗？
0: 没带零钱。
1: 完了，出来花了。没带着零钱。
0: 哎，没带钱。
1: 没带零钱。
0: 对，
1: 没带零钱。完了
0: 怎么着？
1: 交你个朋友了。
0: 交朋友？
1: 我交你个朋友了。
0: 怎么交？
1: 我教你白瞧白看，不要钱了。
0: 哦，白瞧白看。
1: 白瞧白看，不要
0: 钱。不要钱？
1: 不要钱了。哎，
0: 就冲你这白瞧白看我也得。
1: 不瞧吧。
0: 不瞧。
1: 白瞧都不瞧了。
0: 对了，瞧完了我还得知你一份人情，犯不上。
1: 你这个话可说错了。
0: 怎么着？
1: 怎么会治男的人情啊？
0: 那可不是吗？
1: 男得治你这个人情啊。
0: 治我人？
1: 我得治你这个人情啊。
0: 哎，这话我不明白。
1: 我这个洋片是初来乍到。
0: 啊啊啊，
1: 到瑰宝的头一天
0: 啊，是
1: 还没开张了。
0: 嗯嗯嗯，
1: 各位老先生不知道我这个洋片怎么样
0: 啊？啊啊，
1: 我让你白瞧白看啊。
0: 嗯嗯嗯，
1: 你说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啊。
0: 哦，
1: 你一说好大家全来看洋片了。
0: 嗯嗯嗯，
1: 我挣了大伙的钱了，我不得治你这个情啊。
0: 哦，
1: 你想这个道理。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你才明白了
0: 啊。
1: 你明白了？
0: 你想拿我这个嘴做一个广告宣传。
1: 对了，
0: 我生意声好，大伙儿全来瞧了。
1: 对了，
0: 我是白瞧白看了，你挣了大家伙儿的钱了。
1: 你看看，
0: 所以你知我的情。
1: 我知你的情。
0: 你要早这么说，他我不就
1: 瞧了？
0: 不瞧。
1: 哦，好啊。完了，既拿个面子吧。
0: 这我凭什么给你面子呀？
1: 老先生， 那今天坐椅了？
0: 没用。
1: 鞠躬，
0: 白费。
1: 请儿，
0: 请安呐，你磕头，哎，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2: 哦，呵
1: 呵，哎，好哎。
0: 对了，瞧完姓他那姓了。
1: 好说不瞧，歹说不瞧哎。
0: 对了，
1: 非打上你，你才瞧嘞。
0: 啊？怎么着？
1: 打上你？
0: 打人？
1: 打上你？
0: 好，你等到你们家炕头了呢。
1: 怎么着呗？
0: 我这瞧不透你。
1: 你瞧不透我呀？
0: 我瞧不透你。
1: 你单着各位，敢说三声不瞧吧？
0: 这话嘴是我的，三尺乘三百丈，我也
1: 说着我听
0: 听。你看看，那不瞧不瞧，我不
1: 瞧。瞧瞧瞧瞧瞧不
0: 瞧？瞧瞧瞧瞧，哇哇！哇，真打呀，这是
1: 这个玩意儿不强啊！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
0: 我还要造反了？
1: 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0: 我们俩也不是谁没王法，
1: 瞧不瞧？
0: 这瞧瞧瞧
1: 瞧不就完了吗？
0: 倒霉一毛钱吧，
1: 这是什么这？
0: 一毛钱啊！
1: 一毛钱
0: 啊！
1: 一毛钱是你奶奶没结婚的劲儿啊，
0: 这可有年头了啊。
1: 对了，
0: 那您这会儿多少钱呢？
1: 现在呀、啊、现在250了。
0: 250了？
1: 瞧瞧
0: 瞧瞧瞧，250瞧，头两天480我愣没抢上，我亏心不亏心呢？我这是，哎呀，瞧，
1: 我告诉你说，
0: 哎哎，
1: 看男的羊片
0: 啊，
1: 可得受男的规矩。
0: 守什么规矩？
1: 我说这个羊片好
0: 啊，
1: 你就得说好。
0: 哦、是是。
1: 我要说到哪里了、
0: 啊啊啊，
1: 你就得说到哪里了。
0: 明白。
1: 我要是说好，你说不好，
0: 啊、
1: 我说到哪里了，你说没到，成心跟我别扭着，我也得打你个龟孙子。
0: 别、啊、别，我就捧着您说不就完了？
1: 捧着说行啊，
0: 哎、
1: 可是捧假了也不行啊。
0: 捧假了也不行。
1: 捧假了也不行、啊。
0: 您放心吧，我捧着您说。
1: 明白了吧？
0: 捧着您说。
1: 明白了。
0: 好好好，
1: 来瞧吧，瞧呗，瞧吧，瞧呗。
0: 我瞧什么呀？我
1: 瞧羊片、啊。
0: 哪羊片呢？
1: 哦，对了，
0: 啊。
1: 还没给你摆上呢，
0: 这您瞧这进费的，
1: 还没给你摆上呢、
0: 哦。这羊片还得现摆，您瞧见没有？
1: 啊，你看看这个玩意儿。
0: 哦，好嘛，花250我就瞧个小茶碗啊。
1: 小茶碗是250啊，
0: 啊，
1: 有大铜壶是1000呀。
0: 不，就瞧这个，这正合适，眼睛小，就瞧这小的，
1: 明白了吗？
0: 可以，
1: 瞧呗，
0: 瞧，
1: 再瞧呗，
0: 瞧，我怎么瞧啊？这个
1: 怎么瞧啊？
0: 不是这板凳吗？
1: 板凳啊，
0: 板凳，
1: 板凳劈了烧火了。
0: 对，您别烧火呀，我坐哪儿啊？
1: 没有座了，
0: 那我怎么瞧啊？
1: 撅着瞧吧，
0: 撅着瞧，
1: 瞧啊，
0: 瞧，
1: 不往里瞧啊！
0: 快点，等会儿吧。
1: 哎，怎么了你？
0: 什么王八往里瞧？
1: 什么耳朵啊？
0: 您唱的什么？
1: 哇吧。
0: 对，还是王八呀。
1: 望就是看的意思，望远了望，望就是看的意思。
0: 哦，
1: 望看是看，
0: 望吧
1: 就是看吧。
0: 哦，就是看吧，
1: 这是文言，望吧就是看吧。
0: 哦，我怎么听着像王八往里瞧？这是
1: 望
0: 、哦、望。
1: 望不往里看呢？
0: 我怎么听着怎么像王八？咱把这句省了行吗？
1: 那完了，那就不唱了。
0: 您直接说，
1: 那就甩，
0: 直接说，
1: 那就甩了。
0: 好，
1: 那就甩了。
0: 哎，
1: 老先生，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片这是到哪里了？
0: 是啊，这到哪儿了？
1: 这是到哪里来了？
0: 哎，对，到哪儿了？这
1: 到哪里了？
0: 这到哪儿了？这个
1: 到哪里了？这是到哪里了？
0: 到哪儿了？到这插碗底儿了，我知道到哪儿了，你没说呀？
1: 哦，对了，那还忘了说了。来，忘了说了。
0: 您瞧这事儿挨着冤不冤的？这
1: 来吧，来，告诉你说吧。
0: 那是是。
1: 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到哪儿？哎，
1: 怎么说的？
0: 又来了是怎么着？
1: 这就说了。
0: 你说出来呀！
1: 你看看是不是到了那个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0: 到了。 到了啊，
3: 到了吧，
0: 到了，
3: 是到了吧，
0: 到了，到了，
3: 到了，
0: 到了，
1: 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0: 对对，
1: 百货大楼里边人挺多的不？
0: 人山人海的，
1: 人山人海的。其中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不？
0: 有一个，
1: 柜台旁边站着两个人。
0: 对。
1: 一男一女，男的媳妇个驴，
0: 是
1: 女的呢是个大摩登，
0: 漂亮。
1: 两个人啊站在柜台旁边，比手画脚的
0: 说话呢。
1: 你听见了？
0: 你们又打上了？
1: 碰假了还不揍你？
0: 我碰假了。
1: 我这个羊片是纸画的，它会动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0: 哦，这碰假了。
1: 碰假了还不揍你？
0: 这我应该怎么说呀？
1: 你得这么说呀。
0: 啊啊！
1: 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哦，我得说，啊，对了，
1: 不对，对了，
0: 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对了，
0: 我要说好像呢，
1: 那就不挡你了。
0: 您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篇了？
1: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
0: 瞧，瞧，哎
1: 呀，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这到哪儿了？
1: 是不是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0: 还是这百货大楼？
1: 是不是到了？
0: 哎呀，我今儿非得死这百货大楼里头。
1: 来来，
0: 那个您哪位要是认识我们家呀，帮忙给带个话吧，让我媳妇儿啊嫁人吧，今儿回不去了，在这儿瞧羊鞭了。今儿
1: 你怎么瞎嘀咕嘛呢？这是
0: 我托付托付
1: 托付嘛呢？你说嘛呢？你看这个百货大楼里边人挺多的吧？
0: 人山人海的，
1: 人挺多的。
0: 二凡，
1: 哎，人挺多的吧？
0: 是。
1: 哎，你看看是不是有上电梯的？
0: 有有。
1: 还有这个下电梯的。
0: 对对对对。
1: 电梯到了，该下的都下了，
0: 是
1: 该上的都上了，就看这个关电梯。梯的一通这个闸门，就看这个电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0: 上去了，
1: 上去了。你看就上去了，
0: 不又打上了？
1: 我这个羊片是纸画的，它会动换不？那不成电影了吗？碰假了还不揍？
0: 又碰假了？
1: 碰假了还不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1: 你得这么说呀。
0: 啊，
1: 对了，好想要 上还没上去了呢。
0: 我要说好像呢，
1: 那就不打你了。
0: 您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篇了？
1: 后一篇还没瞧完呢。
0: 瞧，这玩意儿真金瞧啊！哎，
1: 老先生，
0: 哎，
1: 老先生，
0: 哎，
1: 你腿抽筋了？
0: 不，没有。我是活动，
1: 你活动嘛呀你？
0: 我老这么蹲着别扭。
1: 你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你憋着跑的吧你？
0: 没，我是活动
1: 活动嘛你？活动呢？
0: 哎，
1: 把腿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
0: 并齐了。这连后路都没了啊！
1: 你看看这一片，这到哪里了？
0: 到哪儿了？
1: 是不是到了那个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0: 还是百货大楼？
1: 百货大楼里边人挺多的吧？
0: 是是是是。
1: 百货大楼外边人也不少吧？
0: 那更多了。
1: 马路牙子旁边停了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我
0: 呀？看见了，看见了。
1: 小汽车里头坐着一个司机吧？
0: 对对对。
1: 手扶着方向盘，就看那个司机脚底下一踩这个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瞅了他一下子。
0: 哎，幸亏跑得快啊，要不然他又打上了。多缺德这人啊，他老拿话凌你，你受得了受不了？
4: 哎，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儿，蹭了一下子，我说跑了，他啪
0: 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吧？我这直滑的羊片他会动了吧？那不成电影了吗？
4: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呀？你得这么说呀。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
0: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 我敲你奶奶个嘴儿。
1: 长着这么好的羊肉片，你怎么不敲了？
0: 我还敲呢。
1: 你怎么不敲了？
0: 你老打人。
1: 我不打人了，我不打人了。
0: 不打人这是什么？
1: 这是乘凉的。
0: 什么乘凉的？你给我扔我，把这给我扔我，扔这儿不成？你远点。
1: 哎，完了吧？
0: 这就成了。
1: 这你就放心了吧？
0: 这还可以看看。
1: 我今年还第二片。
0: 可以，这可以
1: 还第二片了。你看，
0: 那咱们再瞧瞧。
1: 第二片，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你跑了吧你？
0: 不是，还一个呢。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何云伟和刘晨合说的拉洋篇。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举头望明月，现在还没有明月哈，就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过这不是出自李白啦。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电影呢，主角就是李白，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去电影院看过，这个电影就叫做长安三万里，
1: 被很多人称为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DNA 里的浪漫。
0: 当然这部电影除了描绘到唐朝的盛世之外呢，重点啊还有说到一个从盛到衰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同样呢也是以李白为主角来体现时代的变化。大家呢说到诗人说到诗句也都绕不开的是李白，相信呢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不一样的李白，想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究竟跟你所想的李白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呢，是不是符合你对李白的期待呢？
0: 是，就像说一个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哈。那么说到这部电影呢，刚才我们也是跟着电影的脉络稍稍的去透了一下，剧透的不多哈，几乎是没咋剧透的，只是说到了故事发生在哪儿，讲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跟着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人物啊，包括场景啊，去找到了相关的古迹，比如说现在收藏在刚才有说到两个存在哈，一个是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非常好看的发簪，那么现在呢是收藏在洛阳博物馆，对，另外也说到了玉贞公主戴的金项链收藏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哈，还有讲到一个叫做镶金白玉臂环，那么是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有点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舞女她戴的镯子，这个呢和另外一个诗仙李白所拿着的八瓣银杯都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虽然说我们没有给大家做过多的剧透，但是电影当中的很多小细节还是不容错过的，所以我们提前跟大家来透露一下这些细节，这样呢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更容易关注到它了。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也要再次回归到电影当中去，跟着电影当中的一些人物或者是场景来看到相对应的一些文物。
1: 是的，其实呢电影当中埋的彩蛋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剧情等等方面之外呢，就有很多的文物，刚刚也跟大家来提到了很多。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的看一看还有哪些文物呢，就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的瓷器了，像李白和高适相识之初的那一幕画面当中呢，就有一个酒壶，这个酒壶呢是来自于长沙窑的。我们都知道唐朝的墨迹流传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在长沙窑的瓷器上就可以看到很多唐朝人的笔迹，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君生我未生的这样一个瓷壶了。
0: 现在这个瓷壶呢收藏在了长沙博物馆，大家也可以去到现场看一看哈。其中呢也有刚才武豪所提到的唐人的笔记，君生我未生，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后面的一些片段哈，大家如果想知道详细的情况呢，也可以继续的去到现场来好好的看一看。当然说到在这部电影当中最最高光的时刻呢，当属于诗仙李白在朗诵《将进酒》的片段。我记得还有看朋友有发那个朋友圈，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去到电影院看这个动漫嘛，然后小朋友就非常的激动，有在现场就跟着诗仙李白一起朗诵起来。
1: 哇，我发现这两年的电影都跟诗句的关系还真的是挺大的呢。那大家会不会看完之后有一种想要朗诵的欲望呢？
0: 现在也可以朗诵起来哈。
1: 其实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电影当中的非常多的器物，像是穿的、用的，还有屏风等等。接下来呢要说到的是穿搭，电影当中的穿搭其实也是非常的考究的。
0: 那么在讲穿搭之前呢，先把刚才的那个高光时刻李白和友人碰杯的酒碗来说到哈，可以关注一下在电影当中李白端着的这个酒碗叫做鸳鸯莲瓣文金碗，唐朝出土的大多是银碗，金碗是特别少的，而这件富丽堂皇的金碗呢可能是皇室用的这个酒器哈。那么大家如果想去看看这个鸳鸯莲瓣文金碗呢，可以去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现在这个碗就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1: 不知道当时的李白用着这样的金银碗来使用和吃饭，是不是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呢？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配上白色的米饭、金色的碗，有一种白玉盛在其中的感觉呢？
0: 我感觉好重啊，应该端着很重的样子。
1: 是的，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金碗在我的手里，我一定不会嫌重的。
0: 好好把它收藏哈。那说到服饰呢，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有很多了，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公主的头簪呐、项链之外，刚才呢，我不知道好像是不是有想讲到和帽子有关的一些内容。
1: 是的，因为我在电影当中看到有一个帽子，我觉得特别的有趣，看起来呢有点像这种童话故事里的这种小精灵的帽子，还有点像哈利波特里的那种分院帽，就长得很特别，我会觉得是不是原创的一种为了设计角色所准备的一种帽子呢？其实不是，也是有历史原型的。
0: 说到这个帽子呢，当时的这个片段是高适和李白在去救郭子仪的时候啊，当时李白是一个胡人的装扮，其实他头顶戴的这个帽子呢就是胡人所戴的帽子了，这个也是与开元十八年彩绘灰陶参军细勇所戴的尖帽是非常相似的哈。
1: 在长安三万里的一幕一幕当中啊，我们听到这样的唐诗，看到这样的穿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这种浪漫也是觉醒了，大家可以通过诗句来感受得到，就像说到的唐诗在我们的这个唐朝就一定在。

0: 刚刚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药丸的《精灵谣》。那对于诗仙李白来说呢，南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也是他游玩次数比较多的城市之一了。他一路行营，把金陵城呢也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1: 是的，所以李白一生当中呢，其实写了有70多首跟南京有关的诗歌，也几乎成了是南京的形象代言人了。李白赏遍了金陵名胜，或者是在此暂住，也是结交了很多南京的朋友，也难怪后人会说呀，金陵江山之胜，甲于东南，古来诗人游者，太白为注。也就是说呢，李白从古至今都是南京旅游的一个代言人了。
0: 确实是这样哈，既然呢李白有写了70多首和南京有关的诗词，那在今天最后的段落当中，我们不妨就从中挑选一些大家很熟悉的。先要回顾到公元725年，当时的李白呢就来到了南京的古瓦官寺，登上了巍巍高楼瓦官阁。那个时候的他呢，就写下了在金陵的第一首诗，叫做《登瓦官阁》，这也是他送给我们南京的见面礼。
1: 这首诗也是非常的长，我们从其中的部分段落来感受一下李白当时所描绘的景象。李白写道：“臣登瓦官阁，急跳金陵城。中山对北户，淮水入南容。”可见当时李白对于南京的地理已经是了如指掌了。
0: 确实哈，一定是已经游历了几次，然后呢才突然之间想要抒发一下他心中的情怀。除了刚才的那首登瓦官阁之外，以登开头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登金陵凤凰台，这一首大家也非常熟悉哈。
1: 是的，尤其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瓦官阁呢，现在我们是已经没有办法打卡了，甚至这个地名大家也都很陌生，但是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呢，我们就还能够寻觅到一点点踪迹，尤其是其中说到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还依然在我们的现在的地名包括是公园当中还是能够感受到的。
0: 包括第一句凤凰台上凤凰游也是非常有名的哈。那李白和这首诗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啦，来说一说。据说呢，他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啊，本应该诗兴大发的，结果呢却有点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来到了我们金陵，登上凤凰台之后，面对浩浩长江，终于是提笔呀，然后写下了刚才所说的

0: 二水中分白鹭洲，也是登凤凰台这首诗当中刚才五号所讲到的非常著名的一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诗句呢，也是我平时在骑行或者是漫步的时候一定能够想到的，因为每次路过像是中华门附近呢，有一个地方叫做长干里，而李白呢也是描写过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样的诗句，而下半句呢就是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诗中也是创造了两个成语呢。
0: 确实是哈，那这首诗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长干行二首。那么说到长干里哈，在现在南京城南，大家记住长干里呢，李白也是功不可没的。据说开元十四年的时候呢，李白当时是第二次来到南京，居住在城南长干里一带。有一个晚上啊，李白就和朋友在长干里游玩，这时候呢，哎，突然就听到了一首有点儿委婉又有点幽怨的曲子，他就被深深的感动了，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长干行》。
1: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呢，大家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心上人去长干里附近漫步，可以看得到大报恩寺琉璃塔，也可以看得到城墙，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李白所说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感觉呢。
0: 哇，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之前呢，再说到最后一首诗，就是《金陵歌送别》。范轩，
1: 是的，这样的诗中呢也是描绘到了南京石头城和城墙的景象。我其中最喜欢的是最后两句，金陵西石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平时我们说到南京都觉得是一种非常的繁华，非常的有着江南气息，但是在李白的诗中写到的金陵何壮哉，英豪天下来，实在是太壮阔了，
0: 中山龙牌的那种气势哈。当然李白写了很多和南京有关的诗，包括他的诗句当中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玄武湖，还有梅港，包括呢南京人很爱吃的蟹呀等等美食，都有在他的诗中可以看到很多的踪迹，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好好的去找来一一的品读。

0: 说。
1: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2: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是我夜猫子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就是很少是会在很晚的时候还有在外面的状态。所以呢，你说这个夜猫子就也挺奇怪的，挺无厘头的，在家里也不睡。
1: 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睡觉的睡眠的时间也是相比较自己以前可能都是会相对来说越来越晚了，但是呢有的人就喜欢在夜间出去游玩，有的人呢就喜欢宅在家里就是不睡觉。而我呢，其实我不管在家里在外面，我都是一个夜猫子，就是不太会在晚上的时候想要早早的入睡，就觉得特别精神，想要出去看看风景，或者是在家里特别也是特别开心的。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反而会困，就到了那个点，比如说到了10点多或者11点，可能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就会犯困，然后就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真正的到了家里之后反而都睡不着了。所以今天呢，在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夜猫子这个话题哈。那其实也是关于夜生活，就是晚上最近的你都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是在家里面看电视、看电影、看书、刷手机，或者是说跟家人聊天、跟朋友聊天，还是会去到外面看看电影啊，或者是说看演出啊，或者跟朋友小聚等等哈。

0: 笑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放眼一千多年前的晚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杜牧啊，就曾经写下过“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敬酒家”的诗句啊。
2: 是的，可见啊，在当时南京的夜生活就已经非常丰富了，你就可以乘着船在秦淮河上，而且呢，酒家也在开着门，你还可以听到歌声。可见当时就已经有很多的夜生活了。当时的月光虽然很清冷，但是杜牧所在的秦淮河上可是一点都不冷清呢，灯影桨声里，游船往来如织，而水边的酒家还在积极的营业着，觥筹交错的宴席上还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驻唱歌女来点亮秦淮河的夜色。
1: 是的，夜夜笙歌的秦淮河呢，也几乎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于古代夜生活的全部想象哈。那除了两岸林立的连片的酒肆，那么寻常人家的夜宵啊、夜饮啊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另外这条古往今来都承载着太多诗情的河中呢，还游走着张灯结彩、吃食精致的画舫啊，就是我们现在夜泊秦淮的那样的一个画舫，还有小舟了。
2: 是的，而且呢，大家在这个秦淮河上吃的也是非常丰富。当时呢，不差钱的这些富商们，在流光溢彩的河水之上，在摇曳朦胧的灯光之下呢，吃着有一种叫做四冷四热、八大八小、二对点等等30多道菜组成的燕翅双烤席，可谓是赏景赏味两不误啊。
1: 嗯，而明朝朱元璋当时定都南京之后呢，更是让本来就非常热闹的秦淮河走上了和声巅峰哈。讲牌面的洪武帝就下令啊，每逢元宵都要在秦淮河里放上水灯万盏。那随着秦淮灯会盛极一时，悬挂着花灯的几百只灯船也逐渐挤满了河道和码头哈。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灯会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2: 是的，而根据板桥杂记当中记载呢，灯会的场面实在是太壮观了，其中就说到秦淮河沿岸是倚窗丝帐，十里珠帘，而且秦淮河上是火龙蜿蜒，火耀天地，可见当时的场景对于古人来说一定是太震撼了。毕竟呢，在当时夜间点灯还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事情呢。
1: 确实是哈，所以你想象一下，在这样夜色笼罩的情况下，在秦淮河上你能看到灯火辉煌，着实哈是妥妥的夜生活了。那不同于声色鼎沸的金陵不夜城，那就称姑苏的苏州呢，则是用烟火气拉满了山塘街夜市，打破了被唐代宵禁制度封裹的沉寂哈。那么关于苏州的夜生活在古代是怎样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详尽的跟大家说到。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周董周杰伦，聊聊他的所谓的成功哲学哈。周杰伦呢，在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呢，迈向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周杰伦这个人呢，肯定是从娘胎里来啊，这个不用说哈。那么他的音乐从哪来呢？其实就是从美式的节奏音乐中来，这里面呢包括了 R&B。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 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呢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道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苦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它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哈。刚才呢，这个在结尾的部分断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是为了达到播出这个标准，大家听到的这个断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呢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兰亭序来自周董周杰伦。对于歌迷投其所好呢，在外来文化当中加入个人的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把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呢，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为什么呢？先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一会儿接着再说。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心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三四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充电了64、6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 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

0: 可能再新增充电桩。
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3: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5: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4: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6: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4: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7: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4: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8: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4: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

0: 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5: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嘞， 直接送去熊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9: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8: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4: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 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4: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3: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4: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以产业转型升级为牵引，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绘就城乡融合发展新画卷；
2: 宁夏深耕葡萄酒特色优势产业，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原料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加速转型，持续擦亮紫色名片。
1: 国庆假期，宁夏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处处展现塞上江南的生机与活力。
2: 国庆假期，宁夏水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确保建设不停工，供水不打烊。
1: 海采专栏《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播出，平凡话语里的幸福变迁与深情祝福。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近年来，宁夏以产业转型升级为牵引，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通过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城市更新体制与农村人居环境升级，不断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产业是区域发展的脊梁，也是城乡融合的根基。宁夏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优势产业强练拓群，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在中宁县工业园区，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电解铝前端原料优势，不断向下游延伸链条，向高端攀升价值，让铝基产业的根基越扎越深。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敏华：
4: 我们聚焦铝基新材料领域持续发力，初步形成电解铝、再生铝到铝合金、铝板带薄、汽车轮毂，再到铝灰综合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
3: 中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王同强：
5: 特别是推动新材料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不仅做大了总量，更提升了产业的韧性和竞争力。全县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400亿元，年均增长10%以上。
3: 从中宁县一域到全区，宁夏新兴产业的动能正在加速集聚。截至目前，宁夏已打造高端装备等10个百亿级产业链，建成新型材料等4个产业集群，吸引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落地宁夏，成为连结工农、融通城乡的桥梁纽带。产业发展带动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更新则是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选择。平罗县通过老旧街区改造，综合整治片区道路、沿街建筑外立面等基础设施，让群众生活更舒心安心。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杨家旺：
6: 统筹谋划推进房屋排涝街区改造项目，总投资2亿多元，建成后将进一步切实改善居民环境，夯实城市民生基础根基。
3: 以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换新提质为抓手，宁夏一体推进城市体验更新。今年以来，改造老旧小区4.8万户，城中村和城市旧房2500套，更新各类管网1079公里。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同时，美丽乡村建设也在同步推进。贺兰县星光村通过旱厕改造与污水管网改造，让村民迎来了干净环保的新生活。贺兰县立岗镇星光村八社村民林志宏：
7: 以前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拐子起一个厕所啊，苍蝇一来也是没办法说，一改这个厕所之后，一个生活环境也好了。
3: 贺兰县金桂镇社会事务办主任李家乐：
8: 金桂镇实现了12个村，村村有污水管网覆盖，这个农村生活的污水有效处理率达到了78.5%。
3: 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农村厕所革命。截至去年，全区共改造建设农村户用卫生厕所66.1万座，普及率达到69%。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51.2%，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效初显。如今随着两化一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宁夏正走出一条工业强、城镇美、乡村兴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持续注入新动能。
2: 作为世界级黄金酿酒葡萄产区，宁夏持续深耕葡萄酒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政策赋能、品牌提质、文旅融合、集群发展，不断放大产区优势，丰富消费业态，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原料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加速转型，让塞上紫色名片越擦越亮。请听报道。
3: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葡香四溢，硕果盈枝。位于贺兰县的银色高地酒庄，在专注精品葡萄酒酿造的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打造集葡萄种植观摩、酿造工艺研学、葡萄酒品鉴等于一体的文旅体验体系，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实现一产种植、二产酿造、三产赋能联动增收。游客林女士：
9: 我转了转这个酒庄，没想到他们这儿建的像个花园一样，是吧？到这儿开开心心的，可以品品酒，也可以看看周围的环境，确实心情很舒畅。
3: 宁夏银色高地酒庄副总经理陈伟：
10: 我们现在销售增长到20个国家了，啊，有就是欧盟那边都有，就是法国、意大利，然后越南、日本，然后新加坡，这些全部都有。是我们出口大概占了30%-40%左右。
3: 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紫色名片。目前全区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宁夏葡萄酒出口501.6万元。在做强品牌价值的同时，宁夏还深耕农文旅融合赛道，把产区优势转化为消费热度。这几天在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酒香弥漫，乐声飞扬，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热闹启幕。游客穿梭其间，参与美酒 DIY、 葡萄酒主题趣味游戏，美食、农产品、葡萄酒有机串联，形成消费转化与体验传播的良性闭环。游客黄晓彤：
11: 过来逛了一圈，又有酒又有音乐的，就感觉还挺开心的。
3: 青铜峡市民曹俊：
12: 鸽子山从以前到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会带更多的朋友到我们鸽子山，带他们品尝各家酒庄的葡萄酒。
3: 从新产品到新业态、新场景，宁夏着力推动葡萄酒全面融入城市商圈、文旅线路、市民生活。如今的贺兰山东路130座特色酒庄星罗棋布，图兰朵小镇、贺兰山素集等酒文旅综合体串珠成链，葡园任职、餐酒搭配、艺术体验等沉浸式场景层出不穷。有酒庄、观星空、赏落日，正在成为人们追求品质生活和独特体验的新风尚。当小葡萄串联起大产业，促进了大开放，贺兰山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紫色梦想正在照进现实。
1: 秋高气爽，山河锦绣，这个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赏美景、品美食，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感受塞上江南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报道。
3: 在宁夏农旅产业园，锦绣花田贺华诞，大地丰收国漫嘉年华金秋系列活动热闹非凡。活动以国风哪吒神话 IP 为核心，不仅有哪吒莲花重生儿童杂技剧，还有全景主题巡游，全员 NPC 互动轮番登场，别具特色的挖红薯、鲫鱼垂钓等亲子农事体验更是趣味十足，为游客呈上不一样的假日体验。游客：
13: 假期紧嘛，也就走不了远处，只能走我们到这来，也挺好，一天开心。
14: 一个风景好，一个园区这个服务也好。
15: 带孩子来感受到了咱们这个挖红薯的这个乐趣，也让孩子去体验了咱们丰收的这种喜悦。
3: 国庆假期丝路风情宁夏味道暨兴乐购兰溪谷第二届八大碗美食节在银川兰溪谷商务广场开幕，碗蒸羊羔肉、吴中肉年饭、中味蒿子面等特色美食吸引市民前来品尝。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特产集市，并为市民游客打造平价特色小吃、星级便捷住宿、特色产品一站选购的全链条消费场景。银川市民杨奥林：
16: 感觉味道挺好的，就跟之前吃到的味道都不一样。
3: 银川兰溪谷商务广场董事长郭琦：
17: 引进的助农产品，打造东线和我们的葡萄酒庄园的一些文创产品，进行多场景的一个互动。
3: 假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贺兰县如意湖畔，发光舞狮、火狐巡游、飞蚁喷火、快闪舞蹈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活动现场还发放总额10000元文旅惠民消费券，让惠民红利直达每一位市民游客。游客陈小青：
18: 我们刚刚也领了文旅消费券，满15减5块，买小吃、买文创都能用。
3: 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雨芳：
19: 让我们的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的体验多元业态，然后同时也能可以这个观演出、品美食、逛文旅市集，激发我们的文旅市场的活力和潜力。
3: 旅游热起来，消费火起来。在中卫市，游大漠黄河胜景，品中卫坡好味道美食文化节暨第二届中卫好食会美食文化消费季正式启幕。活动设置中卫味道主题展区、双节美食市集区，汇集特色小吃、传统面点、卤味烧烤、网红茶饮、本地农特产品，现场配套非遗展示、趣味打卡区域，集中展现地道中卫风味，吸引市民游客驻足品鉴、打卡拍照。中卫市民黄波：
20: 气氛也特别好，感觉也比较卫生啊，食材也吃得放心舒心。
3: 商户牛桂花：
21: 正好这个国庆节的游客也特别多，能把我们中卫的这个特色的这个美食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能吃到咱们中卫的特色美食。
2: 国庆假期，宁夏水务集团的项目建设和供水服务一线依然忙碌，水利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工程进度。同时，近3000名供水工作人员做好巡检抢修，保障群众节日用水安全。请听报道。
3: 走进中卫数据中心集群宣和片区水利工程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净水厂土建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该工程是国家东数西算宁夏中卫算力枢纽核心配套项目，中卫云基地及宣和片区供排水工程的四大子工程之一。目前四项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宁夏水务集团中卫云基地及宣和片区数据中心供排水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马海涛：
22: 目前宣和片区水利净水厂已完成清水池、送水泵房等8个单体土建主体封顶，计划10月中旬完成剩余治水车间土建主体封顶，为年底具备通水条件夯实基础。
3: 在宁夏青铜峡市河西总干渠，30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作为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灌区水利基础设施。宁夏水务集团青铜峡灌区2026年度第一批施工4标段技术负责人王龙斌：
23: 目前项目渠道土方工程已全部完成，正有序开展渠道构建安装作业，渠道工程将于2026年10月20日前完成水下部分施工，具备通水条件。
3: 民生供水保障同样全线在线。国庆假期，宁夏水务集团所属15家供水公司广大一线职工坚守岗位，加密管网巡查与水质检测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值班制度，确保用水故障快速响应，全力保障市民过节用水无忧。宁夏水务集团延池水务有限公司职工王义曼：
24: 您安心过节，我守好窗口。
3: 宁夏水务集团六盘山水务有限公司泾源供水管理所职工黄景元：
25: 奋战的轰鸣声就是节日里我最安心的背景音。
3: 宁夏水务集团六盘山水务有限公司职工金涛：
0: 守好这一方水，就是我给节日最好的答卷。
4: 十一我在岗，保供有担当，
5: 以十万献礼国庆，用汗水致敬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宁夏广播电视台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街头海采活动。记者走进城乡街巷，倾听各行各业普通百姓的心声，在最朴实的话语里感受城乡发展的日新月异，百姓生活的幸福变迁。请听报道。
6: 我们在做一个海采节目，叫《我和我的祖国》。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您现在觉得身边的变化大不大？
7: 我觉得是整个银川的发展都让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是2013年来到银川上大学，然后定居到银川的啊。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坐火车只有绿皮火车，到现在的动车。
6: 你现在生活中最让你感觉到幸福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
7: 家人健康吧，国泰民安。
25: 你身边最大的变化是啥？
21: 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原来想在老大玩一玩，要么一个时间，要么有这个机会，工也多，字也多，话也多。确实好。
7: 变化还是很大的，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的森林防火都是通过人力严防死守，近些年就是通过那个无人机巡护，这些既降低了成本，又是守护了这个森林安全。
26: 我们的生活也日渐幸福起来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强大，更加的幸福。
27: 在此祝愿祖国母亲77岁生日快乐，我以我身为一名中国人而自豪。
28: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像这照样一样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29: 祝祖国这个繁荣昌盛，
30: 祖国万岁。
1: 本台消息，9月28号，银川市移动员环境执法实战实训基地正式落地启用。基地打造理论教学加现场实操加案例复盘一体化实训平台，实训内容全面贴合实战执法场景，覆盖机动车外观查验、各类排气检验方法等一线执法核心科目，系统性提升移动员污染精准监管、违法排查和现场处置能力。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固体废物与尾气大队大队长赵鹏举：
29: 我们将依托实景实训的平台，常态化练兵，锻造专业化的执法队伍，严厉打击机动车检验弄虚作假行为，持续擦亮银川蓝天生态底色。
3: 本台消息，从戈壁滩到水上花园式学府，扎根石嘴山市的宁夏理工学院今年迎来建校40周年。40年来，学校坚守育人初心，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专业人才13万人次。中铁物总轨道装备贸易有限公司城轨事业部副部长齐照：
31: 我们呢是学校首批本科的毕业生，在学校应用型人才的管理条件下，对于我们能够在新的岗位快速融入和快速的发展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们来说也是收获很大的。
3: 建校以来，宁夏理工学院紧扣区域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持续深化产教融合，重点打造高端装备、数字信息、绿色能源、现代服务四大核心学科专业集群，并与东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开展对口协作，在师资建设、学科科研、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2021年，学校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拥有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会计四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24年起正式招生。
1: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抵御外界刺激的第一道防线。国庆假期出游相聚的美好时刻，皮肤防护必不可少。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医生的专业提醒，请听报道。
3: 眼下秋季蚊虫依旧活跃，医生建议户外活动尽量穿着长袖长裤，皮肤裸露部位提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若是叮咬处瘙痒较轻，可外涂炉甘石洗剂缓解，倘若红肿明显、瘙痒剧烈，可外用激素类药膏，也可口服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除了防蚊虫叮咬，防晒也很重要。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葛新。

0: 山吧。
1: 那您关注过宁夏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包括哪些吗？
2: 地震
3: 就是特别轻滑坡、实现性黄土坍塌。
4: 太清楚了。
5: 通过这个讲解呢，我们看这些视频，掌握了很多，也了解了很多，知道了什么呢？宁夏的这个地质地貌的情况，贺兰山是什么样的地质地貌，六盘山是什么样的地质地貌，它会产生哪些灾害，怎样去预防？
6: 贺兰山在我们贵阳市主要是以崩塌和滑坡的地灾隐患为主，所以我们做一键报灾，我们可以实时查看我们隐患点，重点就是监控范围的具体情况，通知当地的群众，然后危险对象进行一个快速的转移。
7: 我觉得那个一体化平台就是非常直观的，就把咱们自治区所有的灾害点就展现出来，一键报灾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不管是谁，只要是能看到这个东西，咱们就点这个一键报灾，上传到之后就可以避免这个灾情的扩大。
1: 刚才我们观看了地质灾害科普视频，也听了地质灾害气象一体化平台的操作介绍，通过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让地质灾害知识入脑入心。
8: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9: 10月1号，西吉县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举办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来自全县各乡镇、县直各党工委的党员干部在会师地感悟初心使命，接受精神洗礼，进一步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山海友好市潮购红四补促消费活动9月30号启幕。本次活动为期3天，打造集美食市集、葡萄酒品鉴、汽车展销等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丰富市民节日生活。据了解，节日期间，吴忠市红四补区共计投放140万元惠民消费券，推出多领域惠民补贴，精准惠及商户和市民。10月1号，平罗县蓝洞全域乐游平罗4v4篮球挑战赛开赛。18支队伍106名运动员同台角逐。同期，平罗县还推出因为有你爱上平罗0952国庆音乐狂欢夜。活动采用主舞台演绎加多元互动分区模式，涵盖音乐演绎、亲子休闲、体育互动等。
10: 2026年宁夏第13届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近日在盐池县落幕。大赛分为健身操舞类、民族传统类等。来自全区21支代表队的3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推动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
1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沈子涵，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
1: 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勘察加分部官网显示，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10月2号多次发生4级以上地震，震级最大一次为6.2级，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0: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中华传统文化是沉淀千年的东方美学，更是中华民族精益求精、坚守专注的精神追求。一针一线的锦绣织品，一招一式的戏曲身段，一幕一景的舞台剧目，从指尖匠心到舞台华章，无数文化瑰宝跨越时光，凝结着中国人的审美格调与务实品格。
4: 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凝聚美与智慧的传统文化精品，听听大家都有哪些感受。

0: 我们是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 他这个就挺中，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2: 这就是中国范
1: 儿。这古建筑，
3: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4: We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and the culture.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Sydney. Yeah, we love it.
5: 来自哪里？
6: 台湾。
5: 我们台湾呢？我们正在做一个您心目中的中国范的一个海产。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们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6: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对，就比较吸引我。就像之前上海有去豫园，然后我们这次就有在想到去梁园、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3: 是第一次来京瓷吗？
7: 啊，我真是第一次来京瓷。嗯，这个古建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必须在这停一停，拍一拍，过过眼。我们拍的45胶片，拍了1000多张胶片。将来做点画册呀，传给孩子看一看，认识自己的历史。我们这个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告诉孩子知道。哎，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国家里头，就要以这些东西为本。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走到哪儿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为什么？我们底子厚，我们文化深。
8: 你理解的中国范儿是什么？是能代表中国范儿？
9: 中国范儿
8: 啊，你特别
10: 我知道
8: 自豪
10: 啊，
8: 你来。
10: 地动仪，地动仪，你可以测哪里有地震，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地动仪是今天才发明的。
11: 我理解的中国范儿就是民族元素更多一些哈，就是那些花纹纹饰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中国人对于美的那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大自然。
12: 蜀锦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它已经是成都一个文化符号了。我们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的手工制造技艺，通过我们博物馆进行活对话的这个演示，就可以让游客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哎，古代是这样制造蜀锦的。
13: 簪花就特别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排队去拍那个簪花，它的包括它的花瓣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后刚才在这个瑶光厅的话，然后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然后包括莲花的那些光影或者是琉璃，就是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然后我才会发现啊，原来琉璃可以这么漂亮，可以这么美。
14: 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哪些是您最欣赏的？
15: 唱，就是咱们宁夏的花儿
14: 啊。
15: 每当他们唱花儿的时间，我都听完。
14: 为什么是这个？
15: 那就喜欢这个调，因为我们老家的梆子戏给他相似。找乡愁，找味道。
16: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闽剧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之美的。那我们的动作啊，你看都非常的起范儿，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看一出戏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信义。担当，你看我们去美国演出的林肯中心演出的时候，那个老外看见我的一个非常，我在我们心里是很平常的一个水袖抖出去，长筹舞出去，他们都是哇那种惊喜的感觉。其实每次我们带着我的剧种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感。
17: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觉得我们的国家确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然后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流淌在这个整个剧目中间，我非常受到震撼。
9: 其实我对值此青绿的了解源于2022年春晚，我真的是有被触动到，也是第一次对舞蹈感兴趣。我不知道可以用舞蹈来表达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与内涵。我从2023年至今是每一年都会看一次值此青绿。青绿它既是神秘的，又是挺拔的，奋进也好，的一种强劲的力量吧。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心中的那一抹青绿，在自己受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从上下5000年的这个中华文化中找到这种力量。
18: 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好像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来出来旅行，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向内求，然后去思考。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点滴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9: 那我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变越好，大家都幸福快乐。
20: 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未来越来越好，让我们更加有底气，更加自豪。

0: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见超低价租车广告，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价格极具诱惑力。那么这些广告靠谱吗？
1: 还有部分商家会随租车合同推介各类的保险产品，并且承诺全险保障、理赔无忧，这能相信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我们首先来看广告上号称的商家搞活动，1元租到车，99元租豪车，如此超低价到底是真便宜还是藏着猫腻呢？
2: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有的等您到店了，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3: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2: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消费者在比价时要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
1: 您在租车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租车时候开开心心的，还车时却生了一肚子气。明明完好交车，到头来不仅押金要不回来，还被租车公司索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近日呢，四川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为我们揭示了这里面的套路。有四名租车公司的员工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低价租车信息，吸引消费者，并且呢，通过 GPS 定位跟踪车辆行踪，趁租车人停车时故意砸坏挡风玻璃，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石块偷偷划出新痕迹，甚至呢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不明显旧伤，在验车时谎称是消费者驾驶期间造成的，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
1: 多名受害者察觉被骗后报警，警方成功查获该诈骗团伙。经法院审理，这四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被依法判刑并处罚金。
0: 像这样的恶意制造车损骗取押金的案例呢，并非个例。那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1: 法官提醒，在租车时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公司。
3: 在提取车辆以及归还车辆的时候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是要查验车辆的这个证件、保单、保险相应的标识是否齐备，确保这个车辆呢是符合租赁经营的这种车辆。第二个呢，是要查验车辆的外观、设施，包括内部的内饰，要检查有无明显的这种损坏。这样以利于呢后期呢一旦发生纠纷呢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0: 不少消费者在租车预订时呢只关注车辆与租车价格，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与费用，到还车时才发现额外收费等问题。
1: 这些问题能提前规避吗？再来了解一下。
2: 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尚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
4: 正常租一个代步车可能100多块钱，那大理租车的客户还到了最近的丽江，那整个中间的距离有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们人过去取这个车再开回来，往返的油耗包括这个人工成本，我们加进去的情况下，可能客户的这个接受度也不一定很高。
2: 另外，如果租车出行有异地还车需求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在合同上与商家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3: 我们建议啊，消费者在出行之前一定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要确认自己此次出行是否需要异地还车。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双方就这个异地还车的地点 金额呢进行一个提前的约定。当合同中啊有相应的这种条款的时候呢，消费者也一定要注意仔细阅读条款的内容是否合理。如果存在明显的超出正常归还车辆实际发生费用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也要及时的提出。
0: 合同、押金、验车全都搞定，车一开上路，新问题又来了。陌生车加异地路，真的能说走就走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教您取车后还有哪些必做事项。
2: 驾驶人自驾出游前应做好攻略，了解目的地限行、禁行、高速出入口以及景区周边交通管制规则。办理完租车手续后，充分熟悉车辆状况是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5: 可以在封闭安全的地方短距离试驾，了解车辆刹车、油门踏板的灵敏度和转向手感，适应车辆的操控特性，也要把座椅、头枕、内外后视镜调整到自己舒适且便于观察和操作的位置。
2: 习惯驾驶燃油车的驾驶人，如果租赁的是新能源汽车，更要充分熟悉车辆性能，掌握充电操作方法。对于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若不熟悉操作，不建议开启使用。
6: 在异地租车自驾，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要注意禁限行标志标线以及其他的交通管控的标识，要控制行驶的速度，随时关注路段的限速变化。
2: 不少驾驶人担心驾驶租赁车辆发生交通违法该如何处理，回到居住地后会不会无法办理。其实无需为此担心，针对车辆租赁期间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12123 APP 开通了租赁车违法线上处理功能，适用于已在交管部门联网备案租赁企业名下的小型汽车。驾驶人登录本人交管12123账号，就可直接处理租赁期间产生的非现场电子抓拍违法行为。
6: 需要提醒的是，一次性记分满12分的违法行为不能够线上办，驾驶证状态异常或者处理该违法后驾驶证记分满12分的也无法线上办理。这类情形呢，需要前往交管业务窗口现场处理。
1: 真相来了，全民求证互动栏目已经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面向广大网友公开征集各类谣言线索。
0: 如果您在假期有哪些想要求证的信息，或者是遭遇哪些消费陷阱，欢迎您在我们真相来了的互动专版留言，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求证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期待与您互动。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0: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显示，9月美国医疗卫生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新增1.7万、1.1万和0.9万个就业岗位。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8月的增加4.4万个转为减少1.7万个。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就业岗位分别减少0.7万和0.9万个。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
2: 根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
3: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2: 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9月出现了连续10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
3: 圣保罗市冬季通常相对干燥，但今年强厄尔尼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圣保罗市政府气候应急管理中心日前通报称，今年冬季即6月20号至9月22号，圣保罗市累计降雨量达417.1毫米，而历史同期平均值仅为130.5毫米，异常增幅达219.6%。与此同时，9月截至22号累计降雨量达294.3毫米，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4: No hay una de las características los extremos es que você puede tener mucha lluvia en pocos días, o sea, lluvia de un mes puede caer en 2-3 días. No y eso es más grave tal vez en la área del litoral, ¿no? que más vulnerable a deslizamientos de tierra, o una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San Pablo, ¿no?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San Pablo, cualquier lluvia vira inundación, ¿no? porque la ciudad está impermeabilizada. ¿No? Yo estuve lá hace unas semanas, 2 semanas que llovió casi todos los días y el río Tietê ya estaba próximo a salir de desborde, ¿no? inundar. O el niño ven básicamente a mostrar ese tipo de extremos y esas mudanzas pasan a ser más importantes en la primavera y más intensas en el verano.
3: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虽不濒临太平洋，但每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气候异常。例如，厄尔尼诺在该国北部引发严重高温干旱，导致亚马孙流域内河航道水位大幅下降。在该国西部潘塔纳尔地区同样带来高温干旱，致使当地火灾频发，湿地植被严重受损。而在巴西经济最发达的圣保罗州，厄尔尼诺则会导致不同区域分别出现干旱或强降雨，并伴随高温天气。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冲击绝不仅限于自然灾害本身，还已延伸至农业、物流、能源和公共卫生等多个维度，演变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经济挑战。随着南半球即将迎来极端天气更为高发的夏季，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正面临防灾减灾与保障物资供应的双重考验。
1: 刚果间卫生部十月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无国界医生组织一号警告说，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伊春晴，零下1度到13度，呼伦贝尔晴，零下2度到12度，鄂尔多斯晴，2到14度，银川晴，6到17度，兰州多云，7到20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8度，达州小雨转阴，18到22度，雅安小雨，17到25度，遵义阵雨，17到21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4到27度，大同晴，0到15度，石家庄晴，14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烟台多云，17到23度，潍坊多云，16到25度，青岛多云，17到23度，三门峡多云，9到21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17度，淮安小雨转多云，14到20度，盐城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6: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昨天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之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
1: 预计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0: 我们再来看假期出游的情况。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 据了解，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公园精心布置花卉景观，布展总面积超7万平方米，约123万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营造浪漫清新的秋日游园氛围。
0: 今天河南洛阳多家景区游览热度持续，5A级景区老君山机关洞旅游区预计接待游客3.8万人次。目前老君山10月3号至6号的成人票、儿童票均已售罄。